0: 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1: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方便。
0: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五号楼六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2: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0: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3: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0: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4: 我局先后两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0: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孙公集团联合开展法润灵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5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

0: 一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 2.3 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 3.5 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1: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2: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是白云。
4: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5: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0: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王。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频道。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天，在办公室闲聊，同事小刘讲起为什么局长叫常委。一次，局长到乡下检查工作，群众都叫他常委，他一惊，谦虚地说：
2: 怎么能这样称呼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委员，不是常委啦。
1: 一位群众干脆解释说：
3: 哎，不用谦虚了，您名副其实啊。春天枇杷熟了，您带着篮子来了。夏天呢，西瓜熟了，您带着篮子又来了。这秋天花生熟了，您还带着袋子来了。入冬这广柑熟了，哈，您带着车来了。您还谦虚啥呀，我们的常委。
4: 一对小伙伴刚刚去参观了航天博物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两个正在聊天。 Jenny 问约翰：
5: 约翰，你说是火星人聪明呢，还是我们地球人聪明呢？
4: 听了小珍妮的话，约翰愁眉苦脸地想了好一阵，然后非常有把握地回答道：
6: 哦，珍妮，我想还是火星人更聪明一些吧。
5: 为什么呢，约翰？
6: 哦，珍妮，你想一想，从你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你见没见过一个火星人为了到地球上来玩几天，就会像我们一样花掉上亿美元？

要做工程师，先看看你自个儿的名字。工程师这朋友可要听一听了啊，说脚最多的工程师姓吴，人们都叫他吴工。吴工脸最黑的工程师姓包，都叫包工。脸最红的工程师姓关，叫关工。身份最卑微的工程师姓民，叫民工。啊，工程师不是什么工吗？张工、李工、王工啊。最暧昧的工程师姓老，叫老工。最违法的工程师姓童，叫童工。大概当不了老板的工姓袁，叫袁工。最应该到地摊上去摆摊算命的工程师姓周，叫周工。最雍容华贵的工程师姓黄，叫黄工。也很雍容华贵但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工程师姓顾，叫顾工。啊，最没男人味的工程师姓龚，叫公公。最凶悍的工程师姓雷，叫雷公。最无厘头的工程师姓纪，叫纪公。

0: 秘书科的小李整天总是涂脂抹粉，而对工作则极其马虎。一天，科长将他打的一份人事档案交还给他，指出上面有十几处错误。小李顿时这脸就红了，难为情地说：“
1: 对不起啊。”
0: 科长讽刺地说：“
2: 不必道歉，我想这是一份只有上级可以过目的人事档案，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大概是闭着眼睛打出来的。”

0: 在一堂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向同学们提问。
1: 同学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从我们的地球到达月球大概需要72个小时，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位同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高兴地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您看看，月亮比我们这要高了很多。我们要想去月亮的话，一路上全都是上坡，当然会很慢了。

0: 局长看是圆的，就说：“
1: 讲些实际嘛，还是方的好啊。”
0: 张师傅又遵照他的意见，锯呀砍呀，把圆的改成方的。刚改完，又赶上部长来视察，偶尔见了方桌子，就说：“
2: 这还是圆的美观嘛，应适当讲究些。”
0: 张师傅又遵照旨意砍呀锯呀，又把方的改成了圆的。抬到办公室以后，用的人笑着说：“
2: 太敢学局长部长了，没他们怎么能用上这样高的小凳子呀？”

说有一只小乌龟看着蜗牛练长跑，说你干什么呢，慢吞吞的啊。蜗牛说我练长跑。乌龟鄙视的说上来吧我带你。结果乌龟背上有一只小蚯蚓看着蜗牛说大哥坐稳老快了。

0: 某人到邮局去取挂号信，信在那儿，可是邮局的办事员不肯给他。
1: 在没有任何有效证件的时候，我是不能给你的。
0: 这个人呢，执意要取。办事员把他领到科长室，讲明了原因之后，那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他自己的一张照片递给科长。我想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科长拿过照片，仔细端详了很久，终于说：
1: 不错，这确实是你。你把信拿走吧。

0: 前两天单位同事小丽逛街的时候路过一家时装店，她走进这家时装店看了两眼，哎，就相中了一件新衣服，没说二话就买下来了。一进家门可了不得了，她赶紧就捯饬自己这件新衣服，穿上之后就给家里头人展示。坐在电脑旁的儿子只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冲他妈说道：
1: 好，好看，好看，妈，好看的没治了。
0: 显然儿子人应付他呢，再说小孩子的话也不能信。不过当天小丽她老公表现还真不错，看见她穿上这件新衣服了，赶紧走到她跟前，是左看看右看看，然后退后两步再看看，最后终于又坐回了沙发，冲着小丽语重心长地说道：
2: 不错不错，说真的真不错，我觉着吧，就你这身材披个床单都好看。
3: 小张急冲冲地跑进厂长室，对王厂长说：
4: 我们车间噪音太大，请厂长。
3: 王厂长不等小张把话讲完就打断说：
5: 噪音是难免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个词了。我做报告时，会场上噪音不是也很大吗？

0: 这天，一个法国人开车带着自己的太太去德国旅行。当他们的车开到了法德边境的时候，一位德国海关人员走上前来，要查阅他们的护照。在看过了这位法国男士的护照之后，德国海关人员对这位男士说道：
1: 好吧，你的护照没问题，不过你刚才说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是你太太，你怎么能证明那位女士就是你太太呢？
0: 听到海关人员的话，这位法国男士看了看他太太，然后悄悄地对这位海关人员说道：
2: 嘿，伙计，你们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这一点我能理解，不过你有点过分了，你又怎么能证明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她不是我太太呢？

0: 王主任一进办公室就见职员在议论他，就把小李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1: 告诉我，人们经常议论我吗？
2: 是的，很多人经常在议论你，都说羡慕你。
1: 真的？他们羡慕我什么？是我的职务、魅力还是口才？
2: 都不是。
1: 那羡慕我什么呢？
2: 你的秘书。

前两天啊，小红的哥从外地带回来了几只大螃蟹，一回家就兴冲冲的给小红打了一电话，约小红啊晚上去他家吃螃蟹去。这小红天生爱吃海鲜，听说这消息啊，嘿，颠颠就去了。晚上六点多，小红带着自己的老公就走进了他哥的家门。他们俩一进门就看见厨房水盆里头又肥又大的螃蟹了，正扑腾着呢，个头还特别大。

0: 不过数量可不多，一共就四个。想想这螃蟹的美味，这小红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屁股就坐他们哥家沙发上了。跟着小红来了她老公啊，特老实，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这小红啊，进屋怎么也得客气客气。跟嫂子打过招呼之后啊，哎，就看他这小侄女也从里屋出来了。可是这小侄女从里屋出来，一看见小红跟她老公坐在外屋沙发上，哎，脸就立马掉下来了。这娇生惯养的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独食。为什么不高兴啊？就是因为现在看见他们俩人了，知道晚上得在家里一块分螃蟹。这螃蟹只有四个，不过今儿晚上可是五个人呢。
1: 看见小侄女不高兴，这小红啊没往心里去，一把就把侄女抱在怀里了。可没等她说话，这小侄女先说上了：“
2: 姑姑，你为什么非得今天来我们家吃晚饭呢？”
1: 一听侄女这么问，小红啊就笑着说道：“
3: 因为你家有好吃的呀，一会儿咱们大家一块吃那大螃蟹啊。”
1: 听到小红的话，她小侄女回答道：“
2: 那我们家今天只有四只螃蟹能吃。”咱们家可现在五个人了，不够分的，可怎么办呢？
1: 小红一听这话，明白了侄女为什么不高兴了，于是马上就哄哄她。
3: 哎呦，没关系，姑姑待会儿少吃点，给你多吃点，成吗？
0: 听到小红这么一说呀、啊，她哥哥家这有点不太懂事儿的小侄女，总算是和小红友好了一点。不过这一开饭，事儿就来了。这小红啊，天生就爱吃海鲜，三下五除二的就干掉半只螃蟹。这时候啊，坐在对面的她小侄女又不乐意了，她冲着她妈呀大声说道：“
2: 妈，您看看，桌上螃蟹都快没了，我还没吃着什么呢，这可怎么办呢？”
1: 这小侄女啊，一边说这话，还一边气呼呼的瞪着小红。孩子这么不懂事儿，这当妈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于是小红她嫂子红着脸赶紧岔开话题：“
3: 行了行了行，小孩子不能多吃螃蟹，去去去，赶紧到那边去，不是幼儿园今儿教你唱歌了吗？给姑姑姑父表演个节目啊，跳个舞，边跳边唱。”
1: 听到妈妈的话，这孩子有点不太情愿了，但是他又怕他妈妈批评他，于是他就走到了客厅的中间，一边扭着屁股一边气呼呼的唱道：“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

0: 冯科长喜欢草书，这天他在起草的文件上狂舞了一通，便叫打字员小张去打字。哪知打字员小张有许多字不认识啊，第二天就跑去问冯科长。冯科长左看右看，自己也认不出来，又不好承认，别说
1: 你不认识啊，怎么不早点来问呢？现在我正忙着呢，有时间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吧。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拜拜。
3: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4: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科学素养工作，积极培养少年儿童的科学兴趣，提升少年儿童的科学素质，努力营造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良好氛围。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吴丽丽，围绕六一儿童节期间系列科普活动及发挥科协组织科普教育主阵地作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六一儿童节期间呢，我市都开展了哪些科普活动呢？
5: 六一儿童节当天，我们策划了一系列集互动、表演、实验于一体的科普盛宴，希望广大少年儿童能够在科技馆度过一个既开心又有意义的儿童节。首先是开展两场科普有奖问答活动，问题都是结合少年儿童的认知水平设计的，涵盖了生活常识、基础科学、趣味科技等方面内容。活动中，孩子们只要踊跃参与答题互动，

0: 机械结构搭建，到齿轮传动原理的实际应用，再到简单电路的连接，每一个步骤都有科技馆的辅导员手把手指导，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组装零件，拼接结构，不仅能锻炼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更能在亲手实践中理解机械、电子这些基础科学知识，在心里埋下一颗热爱科技、探索未来的种子。除了当天的活动，六一期间我们还重点推出了两项品牌科普活动，分别是森林科普研学和科普大风车进校园活动。森林科普研学活动会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在林间认识各种植物，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跟着科普老师一起制作植物标本，记录自然笔记，让孩子们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家乡的生态之美，学习生动有趣的自然科学知识。科普大风车将开进中小学校，把流动展品和科普讲座直接送到孩子们身边，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亲手操作科普设备，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精神魅力。
1: 在推动现代科技馆建设服务地方发展方面，市科技馆都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呢？
0: 为全面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我们始终着眼于满足公众对高质量科普的需求，不断创新科普内容、形式和手段，把最新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产品带入科技馆的展示领域，打造出特色鲜明的精品展览。目前，市科技馆新改造的生态文明科普、国防科技、机器人、航天航空四个展厅，充分体现了现代科技馆科普资源供给的引领性、前沿性、服务性，以内容新奇、展品独特、互动性强的特点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二是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效能。为了给群众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科技馆实行每周三至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开放制度，同时依托科技馆官方公众号开发了线上导览、预约参观、活动宣传等功能。我们还创新数字科普资源传播方式，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在馆内设置了现场问询、参观指引和意见反馈台，提供人工寄存、事务招领、寻人协助、无障碍通道、基础紧急医疗救治等便民服务，还专门准备了书写本、老花镜、针线包等物品，方便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参观，切实提升公众服务满意度。三是学习借鉴先进科技馆的管理经验，我们从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工作规范入手，重点抓好展厅运行、展品维护、队伍建设和对外服务等工作，不断完善现代科技馆管理体系。同时，我们定期组织开展示范讲解、展教设备使用与养护、服务礼仪等各类专业培训，全面提升职工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馆管理和服务团队，为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四是探索科技场馆和文化场馆联合机制，加强科技馆文化建设，联合文化场馆推出丰富的科技文化资源和公共服务产品，形成可持续的科技文化跨界系统与研发模式。目前，市科技馆已加入东北三省疫区科普场馆联盟和省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在科学普及、科技创新、技术应用、教育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共建共享、融合提升。近期，我们还将联合市森博馆开展科技文化专题展览和教育活动，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科学文化需求，以科普文化联合助推现代科技馆体系高质量发展。
1: 弘扬科学家精神呢，一直是科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那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方面我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构建了讲演

0: 展述四维一体传播矩阵，通过多方联动立体传播的实践路径，让科学家精神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一是以蒋为基，搭建精神传播的立体平台，依托全市科技工作者人才库，组建了一支专业化本土化的科学家精神宣讲队伍，把科学家精神宣讲融入党支部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实现理论学习与精神传承的深度融合。我们还精心策划了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当时代重任科普夏令营，设置了主题研学、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环节，打造沉浸式科普教育课堂。二是以演为形，增强精神理念的生动活力，深入挖掘科技工作者的奋斗事迹，结合知名科学家的感人故事，改编创作科普剧、情景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科学家精神以更鲜活的形式呈现。在展演过程中，积极融入多媒体、短视频、情景还原等元素，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展演场景，将科学知识与精神传承融入舞台演绎，让更多群众通过文艺形式感受科学的魅力，传承科学家精神。目前我们已完成三部原创科普剧创作，并顺利完成线下展演工作。三是以展为窗，搭建精神呈现的直观载体，通过线下展览和线上云展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示知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科研成果和奋斗历程，重点宣传我市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本土科技力量的风采。我们深入开展科学家精神巡展进基层活动，组织专门的巡展队伍，把展板和展品送到偏远林场、乡村学校和社区广场，同时打造了科学家精神虚拟云展厅，实现全天候无障碍可互动观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此外，我们还开展科普大篷车边疆行活动20余次。四是以树为魂，强化精神践行的示范引领，围绕爱国奉献、创新创造、求实治学、协同育人，从一线科员岗位、基层科普阵地、科技攻关前沿，选出了一批事迹突出、精神感人、群众认可的先进典型，加强青年后备人才发掘举荐工作，挖掘储备青年后备人才1900名，择优向上级科协举荐优秀人才110余名，选树先进典型20名，营造了表彰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典型为榜样，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在科技创新和科普实践中勇毅前行。
1: 下一步，市科协将如何做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工作呢？
0: 15是夯实科技人才根基、推进全面科学素质工作跃升的关键阶段。未来5年，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4方面工作。一是健全工作机制，夯实科普工作根本保障。我们把青少年科普工作纳入科协全局重点工作，制定2026年伊春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要点，明确15期间青少年科普工作的阶段目标和重点任务，以制度建设推动青少年科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完善市、县、学校3级科普工作网络，巩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全民参与的科普工作格局，认真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细化学校教育、校外科普实践、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为青少年科普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持。二是统筹全域科普阵地，织密青少年科学实践网络，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科普服务平台，积极实施科技馆升级改造工程，增设航天航空、人工智能。

0: 新能源等前沿科技互动展项，打造沉浸式科学体验场景，大力推进校园科普阵地建设，普及校园科技活动室、科普阅览角，把科学学习融入日常校园生活，发挥科普大篷车流动优势，深入乡村偏远学校开展巡转宣传活动，补齐基层科普资源短板，依托高校重点企业打造校外研学实践基地，拓宽青少年实践学习空间，依托科普中国及官方新媒体平台转发科普知识、趣味题库等数字资源，打破时空限制，让青少年随时随地畅享科普服务。三是丰富科普活动载体，全面淬炼青少年综合科学素养，遵循不同学段青少年认知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科普教育，面向低龄学生开展趣味实验、自然观察、科技手工等启蒙活动，激发探索好奇心，针对初高中学生开设编程创作、课题探究、前沿科技研讨课程，锤炼科学思辨能力，深耕科学家精神宣传活动，组织科技专家进校园分享科研事迹，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和科创志向，办好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航模比拼等品牌赛事，以赛促学，挖掘创新潜能，依托全国科普月、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和寒暑假等节点，举办科技节、科普夏令营、科普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四是汇聚社会协同合力，构建全域联动科普育人格局，深化管校常态化合作机制，推动科普场馆与中小学共建课程，共享师资、共用场地，扎实做好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加法，加强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科普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基层科普教学辅导水平，广泛吸纳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退休教师等加入科普志愿服务队，充实基层科普工作力量，积极引导相关企业主动释放科普资源，参与科普产品研发和科普实践活动，联动家庭和社区开展科普共建，倡导亲子科学实践，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融合。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家长们都很关心特配粉和固体饮料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产品又该如何给宝宝吃呢？
4: 特配粉也就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奶粉，有时也被叫做特医奶粉，是婴幼儿由于牛奶过敏、乳糖不耐受等情况不能正常喂养奶粉或者母乳时而选择的一种经过特殊加工的营养素或膳食奶粉，但专家提示我们，这类产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购和使用。
5: 就是孩子发生过敏的时候，他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当家长明确这些症状以后，我们要记在我们的喂养记录里面，然后带上我们的喂养记录去找医生来帮你评估，首先这些症状是否是过敏症状，然后其次呢，他要做一些实验室检查来明确是否这个食物给孩子带来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4: 家长明确了宝宝确实要吃特配粉，购买时也得注意，现在市面上有一类固体饮料产品，有些在包装上也会标明像适度水解蛋白配方粉、氨基酸配方粉等字样，从功效上看，它们似乎和特配粉几乎一样。那这些固体饮料能起到特配粉的作用吗？
5: 固体饮料是不能够替代特配粉的，因为它里面执行的国家标准不一样，营养成分呢天差地别，如果你长期把固体饮料当特配粉来给孩子吃的话，可能给孩子带来营养不良的这种健康风险。
4: 我们也查阅了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 像蛋白固体饮料的国家标准只要求了蛋白质含量需达到的最小值，其他营养素完全没有规定，所以它只是普通的饮用制品。而特配粉国家标准则规定了特配粉必须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素及含量。那我们该如何选购特配粉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特一食品选购消费提示中就提到了，购买特配粉一定要留意产品上的特殊医学用途字样。二是特配粉必须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注册，合法的产品标签上会标注产品注册号，格式为国食注字 TY 加八位数字。您还可以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中查询核实已获批的注册产品信息，没有标注产品注册号的或者查询不到相关信息的，千万不要购买。
5: 虽然固体饮料从它的包装和它的这种宣传上来看好像能起到特配粉的作用，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上面标明了固体饮料，它就一定不能够取代特配粉。
4: 最后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固体饮料虽然不是特配粉，但是其各类产品也宣称富含各种营养，我们可以用它来给健康的宝宝额外补充营养吗？
5: 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我们只要正常的一个膳食就可以了，没必要吃一些什么补充剂啊，包括这种固体饮料啊，反而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担，然后甚至是像是一些矿物质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吸收率，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3: 当孩子出现过敏等症状时，家长应该咨询医生或临床营养师后再决定是否给孩子食用特配粉。在挑选特配粉时，您可要看清了，如果包装上印有固体饮料四个字，那它就不是特配粉，最好不要购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伊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

0: 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1: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方便。
0: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2: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0: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3: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将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0: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4: 我局先后2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0: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5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0: 与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2.3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3.5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1: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2: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是白云。
4: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5: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文旅中国大美海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海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的夏天。
6: 海南
8: 被称为热带水果天堂。

而夏天正是这个天堂最美妙的季节。海南荔枝有着中国第一红的称号，荔枝品种也是那么富有诗意，妃子笑、白糖樱、鹅蛋荔、糯米糍、黄皮丁香、荔枝王，每年初夏国人品尝到的第一口新鲜荔枝就来自海南。苏东坡曾经诗曰：日啖荔枝300颗，不思常作岭南人。荔枝结果并不容易，有一些害虫会让荔枝树很难留下健康的果实。如今农业科技人员发明了光驱壁技术，果农们只需打开开关，遍布果园的天灯，让危害荔枝的害虫停止活动，不用化学农药防控虫害，让荔枝高产又环保。夏天的海南乡村走出了一果兴百业旺的振兴之路，积食荔枝饱食黄皮，这是海南的民间谚语。这一簇簇的黄色果子就是黄皮果，人称正气之果。黄皮入口，果味酸甜中透出特有的余香，有理气健脾、行气止痛、促进消化的功效。在海南，黄皮种植已经超过千年时光，人们常说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城，大城黄皮看南极。拥有300年古黄皮树的南极村是海南最负盛名的黄皮古村，全村5200多棵黄皮树中，百年以上的就有160棵，其中最为古老的海南黄皮王树龄超过300年，仍在开花结果。黄皮除了黄皮果，还有黄皮叶、黄皮根、黄皮籽，都是有食用功效的宝贝。黄皮之乡的人们潜心研发深加工黄皮产品。夏天炎热，黄皮不易储存和运输，曾经我国北方很难品尝到它的美味，但如今全国物流水平大大改善，深藏乡间的土味农家美食借助互联网渠道销往全国。夏日阳光下，各色热带水果争奇斗艳，这是海南琼海通过引进选育世界各地新奇特水果品种打造的热带水果大观园。水果界的鱼子酱、手指柠檬、金黄色的燕窝果，入口即溶的墨西哥冰激凌果，体长近1米的非洲杨桃南瓜，150余种水果在这里展示它们的魅力。经过10年的建设发展，世界热带水果之窗目前已经成功试种了并产业化推广50多个优选品种。如今这些新奇的热带水果已在海南落地生根，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海南夏天的水果鼓了百姓的钱袋子，填了百姓的心窝窝。夏天海南的空气中都飘着水果的香气，芒果、菠萝蜜、榴莲蜜、荔枝、龙眼、凤梨、红毛丹、黄皮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奇特的热带水果助力海南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推动乡村振兴，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热带水果产业的天地力量。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黎族纺染织绣一项技艺存续数千年，织就黎族人民的独特史书。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他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一批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但是您知道吗，家在松江府，也就是上海人的黄道婆，幼时曾流落到现在的海南省三亚地区，在那里留住了40年。她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总结出了错纱、配色、棕线、切花的制造技术，后来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

0: 可见在当时，黎族纺织技术曾领先于黄河长江流域。据史料记载，黎族的棉纺织历史比中原地区早1000多年。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在黎族女性灵巧双手下织就的黎锦图案，却能区分出海南岛上的五大方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艺呢？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集纺染织绣于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纤维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女子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扎染金纱布、双面绣、单面提花织等纺织技艺，母亲们通过口传心授来教授技能，他们仅凭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和对传统样式的理解和把握来设计纺织图案，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情况下，这些图案便成为黎族历史、文化传奇、宗教仪式、禁忌、信仰、传统和民俗的记录者。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女儿福爱娜说，
1: 她织了很多图案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是很好看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不懂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慢慢说起来它是有意思在里面的。每一条锦，每一条那个裙子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在里面。
0: 黎族分哈、启、润、台、美、福五大方言区，各方言区由于生活习惯、生产环境的不同，织锦图案也有所差异，这使得黎族织锦五彩缤纷、丰富多样。哈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自然界的各种图形纹样为辅，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启方言地区的图案多描绘人的神态，如舞蹈、生产、生活、婚恋等，以祈愿岁岁平安、人丁兴旺。润方言地区的图案追求形似，色调和谐，对比鲜明，线条清楚，以人形纹、龙纹、鸽纹为主，其他动物纹、植物纹、花卉纹为辅。台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青蛙纹居多，尤其是青蛙纹在筒裙上更为普遍。在黎族社会里，青蛙表示母爱和辟邪。美孚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纹、鹿纹、蜜蜂纹、鸟纹、汉字花纹、水波纹、曲线纹居多。鹿是黎族人民心目中的吉祥物，是善良和美好的象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纱、染色、织布、刺绣四大工序，而集这四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是黎族龙背，也被称为崖州背，代表黎族传统织锦技术最高成就的艺术珍品，是皇家贡品。龙背的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背，大约需要5到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同时在织制龙背的过程中还要循序很多习俗。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介绍说，
2: 我们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几个人要合起来做龙背的，一定要通过我们讨论，大家同意了，我们才下定决心准备染线啊，还纺线。因为我们一般是绣的时间，龙背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要找的那些比较绣的龙背比较好的绣，我们才能绣的龙背合在一块的。因为我们要是绣龙背的，我们不管你有多忙，要跟有多浓伙伴呢，我们一天每一天时间要去动一针两针，我们才能去干农活。绣的每天都绣个不停，是这样的，你才能绣得出来，才这样才能吉利的。我是听我妈妈听外婆说过，因为绣龙背的一定要身体比较好，然后小孩已经长大了才能绣的，一般大概是有小孩在身边的。

0: 的龙背。
1: 黎族的织染技术历史悠久，特点鲜明，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还有刺绣、龙背等品种。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原住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了以棉花纤维纺织衣着，至今已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织而成的精美的广服布曾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珍品，可以说是中国棉纺历史的活化石。在很早以前，黎族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织棉和用棉，尚书禹贡对此早有记载，捣夷会服，绝匪之背。黎族用于纺织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南岛的草本木棉，这种棉花纤维细长，平滑而有光泽，抗拉力较强，是黎族纺纱织布的上好材料。这种木棉也只有热带地区才有，而我们现在种植的草本棉花虽然世界产量最大，但也是源自非洲，而中原地区之前只有把酒化桑麻，没有棉。棉纺织技术是宋代黄道婆以后才大发展的，因此处于热带的海南能够领先中原的棉纺织业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兴起，穿黎族传统服饰的黎族年轻人越来越少，喜欢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不断下降，同时黎锦制作所需要的其他纤维材料和染色植物资源也日趋枯竭，再加上现成色线越来越多，人们对染料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同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主要是靠母女间心口相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技艺的提高和传播。掌握织绣技艺的妇女们人数急剧减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入21世纪时，这项技艺逐渐到了濒危边缘，掌握这一技艺的人数已不足千人。海南省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荣说，
2: 有一句话叫说实用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这一块还真是会消失得很快。怎么样去让它为更多人使用，然后让它可以传承下去，那就是把这些底锦精髓的东西把它提炼，然后转化为现代产品，让我们更多人去可以用到、体会到。
1: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投入人民币5000多万元对黎锦工艺进行抢救，除开办黎锦技艺传习馆和培训基地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培养了一批黎族织女。海南目前基本掌握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已达到11000多人。不久前，黎族织锦电脑编排技术已通过专家评审，它标志着黎族织锦首次实现了电脑化技术编排和图案设计，此举对黎锦的保护、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对挖掘和弘扬黎锦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薇，作曲刘桥，由安与骑兵演唱。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

0: 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6月9号，伊春市体育总会第5届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会议顺利召开。市体育局、团市委、市中心医院相关领导、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体育局机关各科室直属各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市级体育类社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体育总会第4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伊春市体育总会第4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伊春市体育总会章程修订草案等事项，并依据章程选举产生了伊春市体育总会第5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5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会议指出，市体育总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体育工作者与体育爱好者的桥梁纽带，是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伊春市体育总会第5届委员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

0: 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体育工作的决策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谱写伊春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新一届委员会要切实履行职责使命，团结带领全市体育组织和广大体育工作者，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政治建设，把牢正确发展方向。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健身设施提档升级，赛事活动提质扩面。要健全完善体育组织网络，持续激发基层体育组织活力，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势健康伊春贡献更大力量。此次顺利换届，为伊春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新班子的带领下，体育总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为推动伊春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健康伊春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日，2026村超全国赛黑龙江孙吴赛区盛大开赛，伊春佳音代表队亮相最北村超开幕式。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
3: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来说说我市体育事业取得全面发展的情况。今年面对“十五五”规划扬帆起航，我市正以昂扬的姿态、务实的举措，推动体育事业在竞技、群众、产业、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开花。一幅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运动之城画卷正在林都大地徐徐展开。立足长远发展，我市在竞技体育领域打出一套精准有力的组合拳，改革完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成为首要任务。通过积极探索恢复县市区体校机构设置，重组基层训练队伍，并加大政策资金与人才扶持力度，人才培养的坚实根基得以重塑。同时，创新采用的联办共建模式，广泛汇聚中小学校、协会、俱乐部及社会培训机构的力量，多渠道提升训练水平。随着系统化、专业化训练的深入开展，市体校在举重、柔道、冰壶等优势项目上的三级中训练质效全面提升，县市省人才输送渠道愈发畅通。面对即将到来的省运会，伊春已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志在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上实现历史性新突破，为竞技体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乘着冰雪经济的东风，伊春加速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伊春市辅助区建设，全省冰雪经济奖补政策的红利被充分激活，乌翠区滑冰馆、南岔县东方红滑冰馆等场馆建设热火朝天， 市冰壶馆项目前期工作也在统筹推进。更令人欣喜的是，为了让冰雪运动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伊春充分利用校园、河流、景区等资源优势，全域布局建设全民冰雪户外运动场地。在赛事活动方面，

冰超品牌效应持续巩固，以冰壶、冰雪森林穿越、雪地足球、冰上龙舟四项超级联赛为核心，联动全民冰雪运动会、青少年冰雪运动会，构建起覆盖全域、全民参与、贯穿雪季的赛事活动矩阵。曾经沉睡的冷资源正在林都大地释放出蓬勃的热效应，点燃全民冰雪热情。青少年是体育发展的未来，伊春将持续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创建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通过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广体力一中等典型经验，推动体校教练员、体育协会俱乐部专业教练员走进校园，组建起一支支充满活力的校级训练队伍。市县两级体育教育部门强化政策协同，创新构建起冰壶、速滑及三大球等项目小初高一条龙培养体系，联动举办年度中小学生冰雪运动会，以奔跑吧少年为主题，覆盖滑冰、滑雪、冰壶、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的青少年赛事活动蓬勃开展，为发掘选拔优秀苗子、充实人才储备搭建起坚实平台。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伊春打造运动之城品牌的重要基石。南岔县全民健身中心、枫林县体育公园等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伊春红松体育公园惠民工程、国球两进、社区智慧健身驿站等场地设施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如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已成为常态，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健身服务。清晨在沿河公园健身步道上遛弯的赵大爷竖起大拇指说，以前只能围着小区遛弯，现在有了专业的健身步道和器材，锻炼起来就更带劲了。全民健身健步走、全民健身日、荧光彩色夜跑等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森林自行车公路赛、森林半程马拉松等品牌赛事蓄势待发，全民健身热情持续高涨。与此同时，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断壮大，国民体质监测广泛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日益提升，为市民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借力赛事赋能文旅，激活城市运动活力。6月13号，铁力士全民健身暨奔跑吧少年足球比赛激情开赛。这场群众性的足球比赛是跟着赛事游龙江的生动实践，也推动了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绿茵逐梦，活力绽放。比赛现场，球员们精神抖擞，奋勇拼搏，传球、跑位、防守、射门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团队配合默契十足。赛场周边观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氛围浓厚。本次赛事为期2天，科学设置成年组、中学组、小学组3个组别，吸引300多名足球爱好者参赛，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群体。体力是宏大农业足球队队员吴超，
2: 希望以体育为纽带，让更多人认识铁力，了解路野仙踪，把我们的文旅特色推广出去，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提质发展。
1: 以赛聚人气，以赛塑品牌，以赛促发展。铁力士依托群众性精品体育赛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优质文旅资源，有效推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全市文体旅产业向多元化、品质化方向稳步迈进。铁力士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3: 本次足球比赛参赛选手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尽显体育风采，依托足球运动搭建交流平台，大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进一步激发群众运动热情，凝聚奋进合力，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稳步发展。
1: 践行逐乐，乐享安康。近日，伊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近1000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倡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队于晨，
4: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1: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广大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普及了科学健身理念，凝聚了群众奋进力量，持续点燃全域全民健身热情，以昂扬健康的新风尚为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1: 6月3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体力士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体力士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代表伊春市出战的体力一中女排选派伊春一队、伊春二队两支梯队精锐参赛，最终实现双队会师决赛，包揽赛事冠亚军，将球队省级排球赛事冠军总数刷新至59次。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赛事吸引了全省21支优秀青少年排球队的

0: 266名运动员在为期五天的赛程里展开激烈角逐。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七台河市代表队运动员吕新瑞：
1: 我是第三次参加这个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这也是第三次来到铁力楼。这个地方场馆特别适宜，住的吃的都特别的好，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黑龙江省锦标赛。在这个比赛中，我已经学到了不放弃，不放过任何一个球。在跟对手不断的交融中，让我学到敢打敢拼的精神。
0: 小组赛中，伊春一队落位甲组 A 组赛场，以绝对统治力横扫全场，全程零失一局，零丢一盘，豪取六战全胜，先后以3-0的压倒优势完胜牡丹江队、齐齐哈尔二队、鸡西队、大庆二队、哈尔滨一队、佳木斯队，以小组全胜第一的顶尖战绩昂首晋级淘汰赛。伊春二队征战甲组 B 组，同样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先后以3-0封大庆队、绥化队、齐齐哈尔一队、齐台河队。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哈尔滨二队，比赛被拖入5局大战。在关键分的争夺中，伊春二队的小将们顶住压力，决胜局以15-6锁定胜局，大比分3-2战胜对手，同样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这场5局鏖战充分锤炼了年轻队员的抗压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彰显了梯队后备力量的强劲潜力。淘汰赛中，面对全省顶尖队伍的激烈比拼，铁力一中的两支队伍初心不改，战力不减。交叉赛中，伊春一队战术清晰，节奏稳健，以3-0封哈尔滨二队。伊春二队攻坚克难，奋勇突围，以3-0击败牡丹江队。两场干脆利落的全胜战绩，伊春一队、伊春二队成功会师总决赛，上演队内巅峰对决，提前包揽本次赛事的甲组冠亚军。铁力市第一中学女排主教练张兆华：
2: 通过这种比赛，锻炼我们一些队员的场上阅读比赛的能力，还有实战的能力，能够充分把我们训练的技术水平都发挥出来。
0: 本次赛事，铁力一中女排不仅斩获冠亚军，刷新省级冠军荣誉纪录，更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上收获丰硕成果。凭借本次赛事表现，队伍新增7名国家一级运动员，5名国家二级运动员，进一步充实区域青少年排球人才储备，为龙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根基。铁力一中女排成功包揽本次省赛的甲组冠亚军，既是对铁力市第一中学深耕排球特色办学、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充分肯定，也是学校常态化践行体教融合、赋能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印证。展望未来，铁力一中女排将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立足新起点、新展现、新作为，持续坚守立德树人、以体育人的办学初心，不断细化训练体系，打磨技战术水平，完善梯队建设，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状态奔赴新赛场，迎接新挑战，持续擦亮龙江校园排球特色品牌，为黑龙江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和体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二集。傍晚时分，他在小白家吃了一顿有生以来最丰盛的晚餐。席间，小白偷偷告诉来凤说，李子豪约他明晚看电影。男生谈恋爱大多是走形式，而不是走心，李子豪也是如此。他穿着小白送的限量运动鞋，请他看了一场恐怖电影。可笑的是，小白睁大眼睛看完了全程，李子豪却被吓得大叫了几次，出了电影院后还大汗淋漓。他的眼神中带着残留的恐怖，还有一丝在小白

0: 面前丢面的尴尬。后续的活动他一直无法集中精神，总是四处张望，好像在被什么东西追踪一样。最后俩人草草结束，各自回家。隔了几天，李子豪的状态恢复了，两人又开始约会。沉浸在恋爱中的小白无暇去注意来凤最近过得如何了，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谈恋爱，只是偶尔上课走神看到来凤的背影，他记起好像听来凤说过一句薛氏怀孕了。但甜蜜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李子豪提出了分手。他将小白送的礼物一股脑的打包送回来，说了句
1: 就当我配不上你，你另找他人吧。
0: 小白很伤心，觉得自己还没有嫌弃李子豪的胆小和动不动就大叫一声仿佛被吓着了一般的神经质，他倒先看不上自己了，还说什么
1: 就当我配不上你。
0: 哈哈，就当。被分手的空虚感和挫败感让小白的心空得生疼，他想找个人来诉说这件事，不然非得憋出毛病来不可。就这样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来凤家门口。他这才惊讶自己的记性好得出奇，在错综复杂的巷子里一下子就找到了目的地。开门的是薛阿姨，她脸色很不好，她有气无力地告诉小白来凤不在家。小白转身要走，薛阿姨却死死拉住她。
2: 许同学，能否求你再给点药，我们实在想要个孩子呀。
0: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求。小白想，旧社会农民向地主请求免点租子时的眼神大概就这样吧。然而小白又想起来，来凤似乎在某一个课间曾专门来告诉他说薛怀孕了。
3: 你不是已经怀孕了？
0: 薛阿姨抽泣起来，
2: 身子不好，没保住。这么多年呀，我们家单单是买药就花了不少钱，家里穷的，连来凤的学费都要交不起了。这次怀上，也是格外小心了，但架不住身子骨弱。
3: 妈。
0: 来凤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
3: 别说了。
0: 薛阿姨竟然立刻住了口。她什么时候如此忌惮这个养女了？
3: 就不留你在我家做了，我们出去说吧。
0: 来凤扯开薛阿姨拉着小白的手。小白本就想着快点倾诉自己的事情，巴不得早点脱身。两人在巷子里慢慢踱着，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了下来。
3: 你妈怎么突然怀孕又流产了？上次从你家回来，我随便买了一点补药给她，说是你给的，可能是心理作用带动了身体作用，没过多久她就怀了，可惜年纪大了，身子不济，没保住。
0: 来凤的口气淡淡的，像是在叙述别人家的事情。
3: 不说我了，说说你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现在你应该在跟李子豪约会啊。
0: 小白将分手之事告诉他，末了问了一句，
3: 你说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0: 来凤摇摇头，
3: 没听说呀。
0: 在高中生中间，八卦向来是传得最有时效性的，往往一个学生暗恋谁，在跟谁交往，一脚踏几只船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很容易被大家知道的，更何况一个张扬人物的爱情，一举一动就像在直播一样。既然没有听闻，李子豪爱上他人的可能性很小，那他为什么要同自己分手呢？俩人猜来猜去，天已经黑了。小白没有让来凤再送，一个人钻进巷子，朝着大路走去。夜晚的巷子有些像妖怪的洞穴，老鼠、野猫等不时流窜出来，发出阵阵怪叫。小白突然觉得害怕起来，因为前方有个高大的身影定定地站在那里，似乎正等他过去。第六感告诉他不要再往前走了。他定了定神，准备转身开逃，结果还没走两步，脖子就被勒住了。他挣扎无

0: 身体像被锁住了一般动弹不得。就在他感觉到灵魂即将出窍时，身后的人突然飞了出去，他恍惚看到一个白衣青年站在了跟前。那个被踹出去的人重新站了起来，掏出一把闪亮的匕首划向青年。青年侧身闪过，又一记飞腿过去，那个人又被踢了出去。相差悬殊的实力让坏人放弃了再次进攻，他挣扎起来后向黑暗中逃去了。获胜者将小白甩到背上，月光下小白看到他的左手腕上黑色的血液滴在地上，在泛着白光的石灰地上砸出一朵绮丽的花来。
1: S 城的春天似乎越来越长了。徐小白的办公室最奢华的不是装饰，而是自然风光。80多平米的空间有两侧落地窗，一侧望着不远处闪着灵光的山海，一侧可以看到 S 城市中心的一座著名的休闲商城。商城下沿街商铺林林总总，颇有特色，吸引着衣着光鲜的各色人等。每当工作累了，徐小白就端着一杯咖啡，天气好就看山海，天气不好就看人。说起工作，大学毕业5年了，没有经济压力的徐小白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在找工作和跳槽之间流窜，而是早早开了一间工作室，专门研究灵异。之所以下定决心做这种偏门，源于2年前吃毕业散伙饭的那晚。那晚同学们酒足饭饱之后开始变着花样疯玩，其中有一个游戏题目是请说出你心中最恐怖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讲的都是诸如差点被拐走、住酒店被人偷窥等等人为之事，虽说当时很害怕，但大部分人还能当个笑话讲出来，说明恐怖程度不过尔尔。直到一个戴眼镜的小胖子讲了2件事情。第一件，他生活在北方农村，每到6月份会有麦子收，那些被割掉麦穗的麦秸秆就像丢了脑袋的尸体一样被堆成小山包，落座在每家院子的墙角里。一个黄昏，小胖子吃完晚餐打着饱嗝出院子去溜达消食，正准备打开大门的时候，发现小山包后面背对着他蹲着一个小孩。他想这是谁家的野孩子，准是被家长打了躲到这儿来了。
2: 哎，小孩，吃晚饭没呢？
1: 他冲着小孩喊了一句，小孩没有回答，且一动不动。小胖子定睛一看，对方耳朵上好像戴着一个白色的耳罩，怪不得没有回应。他走近一步，伸手过去，想把小孩的身子转过来，看看到底是谁。不想，他的手刚触摸到小孩的肩膀，小孩的身体迅速往前一伸，竟一点点融进墙里，消失了。而且他清楚地看到那小孩的耳朵上戴的不是耳罩，而是长了一圈白色的绒毛。小胖子当时就吓出毛病了，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才养好。第二件事情则发生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小胖子的哥哥傍晚出去喝酒到凌晨2点一直未归，正打算出去寻时，院子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小胖子披上衣服前去开门，大门一开，只见他哥泥一样瘫在地上，看样子不像是自己能回家来的。他纳闷，送哥哥回来的人哪儿去了？这样想着，就拉下大门处的开关，门上150瓦的灯泡亮了。不远处一个近2米高的人正直立立地站着，他想喊他进来坐坐，嘴巴一张却再也喊不出声来了。因为他看到那高大的人竟然没有五官。讲完了故事，

0: 不知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当年的恐怖深入骨髓，小胖子的身子牙齿都在打颤。除了那些固执的无神论者，众人都道他遇了鬼，有些感兴趣的还不断追问他细节。小白听了小胖子的故事，却迫不及待想回家。他想起小时候偷来的那本插画书，这么多年来，他偶尔也翻看翻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小胖刚才讲的那两个鬼，插画里面也是有记载的。果然，回家后拿出书来看，书上有两幅图画对应着小胖的描述，文字小白也能看懂大部分了。小孩唤为西孩，多生于北方麦熟之时，由麦香之气聚体生白色犬耳，可自由穿物，性鬼爱戏人。无脸男唤为九户，身高异常，无眼而口鼻，善雨夜穿行，心善，常驮酒醉者归家。至此，小白想到，普通人将遇到的所有灵异之事都归于遇鬼，然而这世上除了人及其所化的鬼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类似生物了吗？或许这本书能给到他答案。此后，他将这本书奉为至宝，并混迹于各大志怪论坛，与全世界有共同爱好的人交流起来。后来为了方便，也开了工作室，当成一项事业经营起来。反正他的父母对他是放养政策，从未像其他家长一样定向的培养孩子。不管他做什么，只要不惹祸，不给家里添麻烦，怎么着都行。工作室一开就5年了，小白在圈里也小有名气，偶尔会有人请他去消个经、看个宅子，有的能解决，解决不了的，小白就称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久而久之，也就端出了一副老师的架子来。虽说没什么收入，但他不缺钱，无所谓。又快到开同学会的日子了，每年小白都会收到邀请函，但他从未去过。今年架不住大学同学微微的强烈请求，他决定参加一次这种回忆盛宴。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他答应出席同学会，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去大学找一个叫美美的同学，了解一件他跟微微正在研究的灵异事件。微微是这件事情的主人公，所以行动上比小白更显主动。同学会实在是个交际会场，都说毕业之后5年为一个分水岭，同学之间的收入会大大拉开。混得好的同学挺直了腰杆分发自己的名片，混得不好的，除了一些脸皮厚的在拍昔日同窗的马屁外，大家都在后悔来参加这种活动，暗下决心，要么混出个人样来，要么再也不来了。小白本不在乎混得如何，在这样的氛围下也不免有些尴尬，因为他实在跟同学们解释不清楚自己的职业性质，心直口快的同学们更是替他翻译为神婆。最后，小白是懒得解释了，直接拉着微微找小美干正事去了。啤酒喝多了就容易上厕所，每半个小时小白就要出去溜一下，厕所的走廊在最里面，要经过好几个包间。前两次都没事，就在第三次的时候，厕所旁边的一个包间闪出一个男人头来。小白只觉得这人好像有些眼熟，还未来得及想是谁，就被那人一把揪进了包间。一个山炮似的嗓音对着满屋子的人大喊：
1: 来来来，大家看看这是谁啊？
2: 徐小白。
0: 一个女的尖声叫道，这下小白看出来了，这包间里的人竟然是他的高中同学，真是够凑巧的，开个同学会都能撞会。拎着小白的男人正是李子豪，除了眉眼还依稀带点少年时的影子，发福的身材和啤酒肚昭示着那个风一般的少年也变成了油腻的中年男人。小白被一众人强按着坐下聊起天来，话题无非是高中时哪个老师怎么样，学霸们现在怎么样了，以及谁跟谁竟然结婚了之类

0: 说起谈恋爱，李子豪有点炫耀似的主动聊起了跟小白那段短暂的交往。他问小白，
1: 知道我当初为啥跟你分手过？
0: 小白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暗骂李子豪不厚道。知道，当初我配不上你这棵班草吗？李子豪摇摇头，拍着大腿说，
1: 其实小白，你真是个好女人，单纯又不势利，要不是发生了那些事情，说不定咱俩一路走来就成了。
2: 是啊，当初要是跟小白在一起了，能少奋斗好多年呢。
0: 有人打趣道。虽然不知道李子豪所指的那些事情是什么，但小白心里暗暗庆幸那些事情发生了。真奇怪，对待年轻时的爱情，女人们总是觉得年少不更事，男人们却总是念念不忘。什么事情啊，值得瞒这么久？小白假装感兴趣，礼貌问道。李子豪的神色突然正经起来，且长吸了一口气。
1: 小白啊，我说这些希望你不要介意。记得咱俩第一次看电影不？那天我大呼小叫的，其实并不是被恐怖片吓的，而是每每看到关键时刻，你的背后就伸出一颗长着獠牙的头，瞪着毛茸茸的大眼睛看向我。幸好我是一个大老爷们儿，要是小姑娘能被当场吓死。后来出了电影院，我想着可能是自己的状态不好，产生幻觉了，也就没当回事。可是后来，不管我跟你在操场手拉手，还是在肯德基吃东西，也出现了那些个乱七八糟吓人的东西。我实在受不了才跟你提的分手。不过说来也怪，真跟你分了手，那些东西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虽说手链即败挺难过的，但当年潮湿的心情早就像一场雨般被时间烤干了，至于分手的原因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现在小白感兴趣的是李子豪口中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还记得那些东西长什么模样吗？李子豪晃动着满是酒气的脑袋。
1: 当时吓得都闭上眼睛了，哪儿敢仔细看啊。
0: 真是废物呀，小白心里想。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哎，对了，你们谁有来凤的消息？同学们纷纷摇头。
2: 哦，哎呀，高中毕业后啊，就再没他的消息了。他性格孤僻，上学时也只跟你关系要好，如果连你都不晓得，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0: 当年小白受到袭击，在家调整了好久才去到学校。不知为何，再去学校，他总觉得与来凤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两人聊天，开始刻意避开某些话题，话也越来越少，以至于毕业后，双方都没有告知去向。
1: 小白，其实跟你分手后，我也担心你的安全。听说你在大学……
0: 李子豪又凑了上来，手机响了。是微微。
3: 哪儿去了？小美这边有重要的信息，快点回来吧。
0: 对不起，朋友催我了。小白举着电话趁机溜走。参加完同学会后，小白连夜赶到办公室，把从小美那里得到的消息以及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再整理消化一番。一切处理完毕后，几近凌晨一点了。他伸了伸胳膊，揉了揉酸痛的肩膀，办公桌上的小圆镜将这一切动作收了进去。他摘下整日戴着的帽子，镜中人头顶的头发灰白了一圈。唉，灰白色的头发又长出来了。从高中起，即使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医药产业的父亲，也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头发不断变成灰白色。如今还未30岁的他已经灰白了半头，可能过不久还会有全部变白的趋势。他苦恼却毫无办法。幸运的是，现在不仅染色技术发达，人们对发色的审美也越来越多元化。他盯着镜子很久，终于决定将染黑的头发剪去，留下一头奶奶灰短发算了。奶奶灰说不定也不错，就像月球表面有一种高级的美感。小白端着一杯咖啡，本准备去看看窗前大海上的月亮， 一阵悠扬的小提琴音让他改变了方向。他来到另一侧窗子前去寻找声源，是楼下新开的咖啡厅。准确地说，白天是咖啡厅，晚上是清吧。拉小提琴的是个男子，巧合的是他也留了一头白发。小白架起房间内的望远镜，朝着琴声的方向望去，那是个年轻男子，身着湖蓝色衬衫，身材挺拔，灯光下的脸是唇红肤白，表情清冷。小白的身体抖了一下，这种场景和感觉似曾相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礼仪与集权，从很小时候就常常听老师讲，也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礼的原意是指社会的等级秩序，尊卑长幼，不可逾越挑战。义的原意是指做人的原则，敬人、利他，讲究道德上的完美与正确，而不是只知道眼皮子底下的蝇头小利。孟夫子反复强调的就是义比利更重要，要懂得义利之变。再简单一点说，讲礼义就是讲规矩、讲道理、讲人际关系与小我大我关系的应有准则。当然，说中国是礼义之邦，与儒家的提倡与主张关系很大。儒家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当国君的要符合当国君的要求与规范，当臣子的要符合当臣子的要求与规范，当国君的要懂得事事时时按当国君的道理去做人行事，当臣子的要事事时时按当臣子的道理去做人行事。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也是同样。儒家的逻辑是，大家做人行事都合规范，都没有非礼之争与不义之行，这个社会还能不和谐稳定、文明美好吗？可以说，礼义之邦的说法是一种儒家的乌托邦，治民先治心，齐民先齐心，治国则先成为举国的表率榜样，然后是各安其心、各安其位、各安其业，自然天下太平，而不会发生逆反、背叛、争戮、犯罪，即不会发生违反礼义的不良人员与不良现象。没有了不良心术与言行，也就没有了不良人员， 没有了不良人员，也就没有了不良事态事件。

这自然有一点一厢情愿，而且忽略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运行体制方面的实时调整。但此说仍然被我国历代国人百姓所接受，深入人心，不无道理，我们也不可予以一笔抹杀。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日益走红，出现了一个新词，礼仪之邦。礼仪更多的应该是讲致敬行礼的仪式，从招手、握手、鞠躬、请安、屈膝礼、三跪九叩，到升旗、奏乐、鸣枪、鸣礼炮、铺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此外还有献花圈、花篮、悬挂挽联、挽杖、立碑、默哀、祭扫、哀乐等对于亡者的礼仪。再往大里说，婚丧嫁娶、写信、上奏、送行、击剑、上梁、开工、开业、行船下水、行车远行、生日、宴请、聚会、节庆、剧场演出、政治外交、宗教与军事事件，各种礼仪多了去了。把中国说成是礼仪之邦，我想不太明白，也找不到出处，更像是礼义之比物。说中国是礼义之邦，这是为了弘扬儒学儒教，是为了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与教诲。把中国说成礼义之邦，那就有点可笑，似乎中国人专门讲究外表形式，繁文缛节。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验证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随意与方便，有些事倒是欧美人士比我们更讲礼仪，例如着装，女士优先，进剧场，在公共场合说话低声，打电话、接电话、叫服务员，或向有关办事人员提问用语与腔调等。也有些事，我们的讲究更多一些，如雨天，下属或子女给老板或父母打伞、搀扶老人等，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无论如何，在我们这里并没有把礼仪树立为立国安邦的基础。英语把礼仪之邦译作 state of ceremony， 意义即典礼之国，实在可笑。还有一个词集权，此词来自外国，是指极端的权力，即绝对的权力，没有民主、法治、制约、平衡，只有权力决定一切人的生死存亡、荣辱。这当然是指法西斯式的独裁，这是一个贬义词。有些西方国家用这个词时，包含了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那是另外的讨论，与词语本身的含义无关。问题在于啊，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人们用错了集权二字，实际上说的是集权。集权是指极端的、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与制衡的专制，而集权是指集中的管理的权力与体制。集权的反义词是分权、地方自治、区域或部门权限扩大等。另一个集权的反义词则是民主、制约、监督、法治和法治。可见集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集权分权是可以随时调整的。集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即使是最最标榜民主的国家，遇到战争或者灾难，都会适当的集中权力进行管理指挥。而集权则与现代化的民主、监督、法治观念针锋相对，不为人取。集权乎，集权乎，可是不敢大意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及榆木的场面。至于底下的诗句，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更不是鸟儿的常态了。鸟儿可以在山谷里，也可以在冰面或者水面上飞翔，有什么惴惴小心、战战兢兢的必要呢？好的，这里说的不是鸟，而是人。以急的状态告诉人们，急和急聚在一起，要小心相处，避免发生冲突争拗，这表现了一种上文的精神、斯文的风度、好礼的追求、道德的自律。而网上竟有人将两头诗句解释为囚犯被锁在一大堆木头中间，这说明啊，大家文明客气的和谐共处是理想之美，是礼义之梦，所与被锁的乖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恐怕也不能正视。读书读书，读了书还是希望大家更文明些，通之而期，多一点温温恭人，少一点有我无你，有我无你太多了，最后往往是同归于尽。当然还有另一面，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所以还要努力发展，免得落后紧了挨打。一味温良恭俭让，弄不好比帮比人，对你会是见了怂人搂不住火；一味斗斗斗，则逐渐从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恶剧。仅仅有温良恭俭让是不够的，全无温良恭俭让，怕也是野蛮，也不行。师道无邪，何打油？近日来，在报纸上看到记者用打油诗作为罪名抨击诗人的，深感不解。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就出版了打油诗的合集，评论曰：师道无邪，何打油？例如杨先生的诗：周郎霸业已成灰，神老萧翁去不回，好汉最常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有理有血有泪，好的。打油的诗也比死诗、呆诗、蠢诗好。俚语曰：宁风勿傻。聂干弩的诗也有打油的，写逃粪：君自咬来仆自挑，燕赵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愁兮一把瓢。而聂老最刺激的诗句是：文章信口词黄易，思想追心坦白难。各种苦辣酸甜啊，全在一心。雅人化粪为雅，俗人化雅为粪。游人化悲为游，悲人闻游而悲从中来。叶嘉莹先生说，学中华传统诗词好比学一种新的语言，你要学，你要背诵才能掌握。我的说法是啊，中华诗词是一棵文化大树，你的诗与作品只有在语言上、逻辑上、风味上与此树匹配，才能成为树上一叶一花。有些背诵不下几首中华诗词的人硬要作诗，狗屁不通，实在是坑人害己，不如写快板或者三句半。背诵的太多了也要命，你写的古色古香、陈词滥调、平仄、对偶、音韵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灵魂，没有你自己。恰恰在聂干弩的诗中，在杨黄少的打油诗中，让人看到了希望，有古雅，有生活，有真情，有时代感，同时接了时令的地气。剃头能不能用锥子？北京人爱说歇后语，小时候有人教给我，电线杆子上绑鸡毛，好大个胆子，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当时觉得是故意夸大，没啥意思。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没顶后，听到两个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歇后语：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剃头使锥子，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妙不可言。后来再听到树林大了什么鸟都有的俚语，觉得可不是嘛，自己算是成熟了一步。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老教授
在回答外国人提

为什么中国曾经有那么多政治运动的时候。此位老哥说道，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嘛。这个回答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估计洋人更是听不懂啊，反映了老哥不怎么关心政治，对政治不上心，不理解，不掺和，不评论，近似说无可奉告，又还有一点淡淡的批评，甚至还有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幽默与无奈。他回答问题的方法让我觉得他特别有神功，奇门遁甲，要不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1996年我访德时，在一位汉学家家里看到一本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德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里头提到了北京的歇后语，有面茶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有气，面茶锅里煮电灯，说你混蛋你还有火。也是此书里发现，当时的北京绕口令里就有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儿，合乎逻辑，是侯宝林师傅把它反过来说，荒诞化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了。侯宝林师傅同样有两下子，那么超前就有了使锥子理发的荒诞意识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美在简约，美在单纯。小时候学会了唱《青云歌》，它是《尚书》《大传》《余下传》《缉云歌》的头四句。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70多年过去了，越上年纪，越为这16个字而叹服倾倒，热泪盈眶。青云烂兮，这是说天空的云彩，仰望长空，心旷神怡，云霞灿烂，瑞气万方，昭昭天象，清平世界，敬畏感恩，送而导之，4个字什么都有了。鸠漫漫兮，有了一种动态，云霞迂缓回旋延长，从容不迫，动态中包含了无奈、沮丧与漫灭的忧伤，包含了对于虞舜善虞的欢呼与对于舜的退休的依依不舍，内涵丰富。日月光华是此歌的重点，不但白天有日，夜晚有月，而且天朗气清，光华澄澈，明亮通透，驱散阴郁雾霾，恐惧困惑。这里最美的字是华，日月光华4个字道尽了神州大地人子的幸福感、满足感、光明感、颂扬感。华字是中华汉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字，中华、光华、年华、华年、风华、岁华、精华、物华、华彩、华美、华章、华瓷、华毡、华旦、华灯、华丽、华姿，都是那么美好酣畅。而少数华米华而不实的贬义说法，也提醒着物极必反的深刻道理。淡复淡兮，则包含着自勉、自强不息、自我驱动，一天一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含义。非常原始，非常单纯，非常善良，非常快乐。那时候国人还没有学坏，那时天下为公，唐尧将天下禅让给虞舜，虞舜将天下禅让给夏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权力斗争、地盘斗争、宫廷斗争、阴谋诡计、血腥厮杀。那时候人们没有学会说那么多的话，没有那么多的巧言令色、忽悠牛皮。那时候正是天和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和言哉的世道。四时行、万物生的前提正是日月光华的旦夕复息呀。简化字概有年矣。迷迷糊糊地嘲笑简体字的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下列的事实。一是汉字写法有一个发展过程，叫做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7种字体称为汉字7体，但这种说法也有商量，因为有一说认为是草书在前，隶书与草书作为参照，催生了现今仍然使用着的楷书。二是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开始赋予民间简体字以合法地位。民国时期，胡适、钱玄同等屡屡提出简化汉字的思路与方案，得到该时期教育部采纳。 民国的汉字简化工作动作频频，态度积极，是简化汉字的始作俑者。三是自古以来，既有官方的文字改革实行，更有民间的自动自发简写现象。在我小时候，早已通行以业代业，以干代干，以台代台，以员代员了。还有一些商人喜欢用的，医生喜欢用的具有行业特色的简体字等。至于解放区，更有各种简体字，包括左军右中，组成一个军中字，做群众二字用。四是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搞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包括民间已有的简化成果并没有一律采用，说明简化工作还是非常慎重的。第四批简化字发布后不久也废除了。此外，简化方案吸收了古代的某些异体字，草书提供的简化路径，日语中汉字的简化书写等等，学问大了，可不是什么山寨版汉字。至于说爱字一简化就无心了云云，作为段子或可一参。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世界的符号，符号有符号的规则，符号的世界。中国汉字的结构性逻辑性已经无与伦比，不需要再较劲儿了。简化字的目的是为了扫盲，是为了让更多人识字，功莫大焉。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伊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伊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3: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的方便。
2: 在伊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4: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2: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伊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

0: 理查。
1: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将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0: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2: 我局先后2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0: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5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2.3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3.5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6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 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3: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4: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7: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7月9号，伊春市体育总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会议顺利召开。市体育局、团市委、市中心医院相关领导、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体育局机关各科室直属各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市级体育类社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体育总会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伊春市体育总会第四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伊春市体育总会章程修订草案等事项，并依据章程选举产生了伊春市体育总会第五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会议指出，市体育总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体育工作者与体育爱好者的桥梁纽带，是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伊春市体育总会第五届委员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体育工作的决策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谱写伊春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新一届委员会要切实履行职责使命，团结带领全市体育组织和广大体育工作者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政治建设，把牢正确发展方向，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健身设施提档升级，赛事活动提质扩面，要健全完善体育组织网络，持续激发基层体育组织活力，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市、健康伊春贡献更大力量。此次顺利换届为伊春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新班子的带领下，体育总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为推动伊春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健康伊春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日，2026村超全国赛黑龙江孙吴赛区盛大开赛，伊春佳音代表队亮相最北村超开幕式。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1: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来说说我市体育事业取得全面发展的情况。今年面对“十五五”规划扬帆起航，我市正以昂扬的姿态、务实的举措，推动体育事业在竞技、群众、产业、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开花。一幅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运动之城画卷正在临都大地徐徐展开。立足长远发展，我市在竞技体育领域打出一套精准有力的组合拳，改革完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成为首要任务。通过积极探索恢复县市区体校机构设置，重组基层训练队伍，并加大政策资金与人才扶持力度，人才培养的坚实根基得以重塑。同时，创新采用的联办共建模式，广泛汇聚中小学校、协会、俱乐部及社会培训机构的力量，多渠道提升训练水平。随着系统化、专业化训练的深入开展，市体校在举重、柔道、冰壶等优势项目上的三级中训练质效全面提升，县市省人才输送渠道愈发畅通。面对即将到来的省运会，伊春已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志在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上实现历史性新突破。

为竞技体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乘着冰雪经济的东风，伊春加速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伊春市辅助区建设，全省冰雪经济奖补政策的红利被充分激活。乌翠区滑冰馆、南岔县东方红滑冰馆等场馆建设热火朝天，市冰壶馆项目前期工作也在统筹推进。更令人欣喜的是，为了让冰雪运动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伊春充分利用校园、河流、景区等资源优势，全域布局建设全民冰雪户外运动场地。在赛事活动方面，冰超品牌效应持续巩固，以冰壶、冰雪森林穿越、雪地足球、冰上龙舟四项超级联赛为核心，联动全民冰雪运动会、青少年冰雪运动会，构建起覆盖全域、全民参与、贯穿雪季的赛事活动矩阵。曾经沉睡的冷资源正在林都大地释放出蓬勃的热效应，点燃全民冰雪热情。青少年是体育发展的未来，伊春将持续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创建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通过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广体力一中等典型经验，推动体校教练员、体育协会俱乐部专业教练员走进校园，组建起一支支充满活力的校级训练队伍。市县两级体育教育部门强化政策协同，创新构建起冰壶、速滑及三大球等项目小初高一条龙培养体系，联动举办年度中小学生冰雪运动会，以奔跑吧少年为主题，覆盖滑冰、滑雪、冰壶、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的青少年赛事活动蓬勃开展，为发掘选拔优秀苗子、充实人才储备搭建起坚实平台。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伊春打造运动之城品牌的重要基石。南岔县全民健身中心、枫林县体育公园等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伊春红松体育公园惠民工程、国球两进、社区智慧健身驿站等场地设施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如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已成为常态，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健身服务。清晨在沿河公园健身步道上遛弯的赵大爷竖起大拇指说，以前只能围着小区遛弯，现在有了专业的健身步道和器材，锻炼起来就更带劲了。全民健身健步走、全民健身日、荧光彩色夜跑等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森林自行车公路赛、森林半程马拉松等品牌赛事蓄势待发，全民健身热情持续高涨。与此同时，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断壮大，国民体质监测广泛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日益提升，为市民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借力赛事赋能文旅，激活城市运动活力。6月13号，体力士全民健身暨奔跑吧少年足球比赛激情开赛。这场群众性的足球比赛是跟着赛事游龙江的生动实践，也推动了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绿茵逐梦，活力绽放。比赛现场，球员们精神抖擞，奋勇拼搏，传球、跑位、防守、射门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团队配合默契十足。赛场周边观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氛围浓厚。本次赛事为期2天，科学设置成年组、中学组、小学组3个组别，吸引300多名足球爱好者参赛，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群体。体力士宏大农业足球队队员吴超：
2: 希望以体育为纽带，让更多人认识铁犁，了解鹿野仙踪，把我们的文旅特色推广出去，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提质发展。
1: 以赛聚人气，以赛塑品牌，以赛促发展。体力士依托群众性精品体育赛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优质文旅资源，有效推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全市文体旅产业向多元化、品质化方向稳步迈进。体力士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3: 本次足球比赛参赛选手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尽显体育风采，依托足球运动搭建交流平台，大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进一步激发群众运动热情，凝聚奋进合力，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稳步发展。
1: 践行逐乐，乐享安康。近日，伊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近1000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倡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队于晨：
4: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1: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广大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普及了科学健身理念，凝聚了群众奋进力量，持续点燃全域全民健身热情，以昂扬健康的新风尚为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1: 6月3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

0: 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体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体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代表伊春市出战的体力一中女排选派伊春一队、伊春二队两支梯队精锐参赛，最终实现双队会师决赛，包揽赛事冠亚军，将球队省级排球赛事冠军总数刷新至59次。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赛事吸引了全省21支优秀青少年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在为期5天的赛程里展开激烈角逐。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七台河市代表队运动员吕新瑞：
1: 我是第三次参加这个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这也是第三次来到铁力了。这个地方场馆特别适宜，住的吃的都特别的好，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黑龙江省锦标赛。在这个比赛中，我已经学到了不放弃，不放过任何一个球，在跟对手不断的交融中，让我学到敢打敢拼的精神。
0: 小组赛中，伊春一队落位甲组 A 组赛场，以绝对统治力横扫全场，全程零失一局，零丢一盘，豪取六战全胜，先后以3-0的压倒优势完胜牡丹江队、齐齐哈尔二队、鸡西队、大庆二队、哈尔滨一队、佳木斯队，以小组全胜第一的顶尖战绩昂首晋级淘汰赛。伊春二队征战甲组 B 组，同样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先后以3-0封大庆队、绥化队、齐齐哈尔一队、齐台河队。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哈尔滨二队，比赛被拖入5局大战。在关键分的争夺中，伊春二队的小将们顶住压力，决胜局以15-6锁定胜局，大比分3-2战胜对手，同样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这场5局鏖战充分锤炼了年轻队员的抗压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彰显了梯队后备力量的强劲潜力。淘汰赛中，面对全省顶尖队伍的激烈比拼，体力一中的两支队伍初心不改，战力不减。交叉赛中，伊春一队战术清晰，节奏稳健，以3-0封哈尔滨二队。伊春二队攻坚克难，奋勇突围，以3-0击败牡丹江队。两场干脆利落的全胜战绩，伊春一队、伊春二队成功会师总决赛，上演队内巅峰对决，提前包揽本次赛事的甲组冠亚军。体力市第一中学女排主教练张兆华：
2: 通过这种比赛锻炼我们一些队员的场上阅读比赛的能力，还有实战的能力，能够充分把我们训练的技术水平能发挥出来。
0: 本次赛事，体力一中女排不仅斩获冠亚军，刷新省级冠军荣誉纪录，更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上收获丰硕成果。凭借本次赛事表现，队伍新增7名国家一级运动员、5名国家二级运动员，进一步充实区域青少年排球人才储备，为龙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根基。体力一中女排成功包揽本次省赛的甲组冠亚军，既是对体力市第一中学深耕排球特色办学、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充分肯定，也是学校常态化践行体教融合、赋能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印证。展望未来，体力一中女排将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立足新起点、新展现、新作为，持续坚守立德树人、以体育人的办学初心，不断细化训练体系，打磨技战术水平，完善梯队建设，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状态奔赴新赛场，迎接新挑战，持续擦亮龙江校园排球特色品牌，为黑龙江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和体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大美海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海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的夏天。
2: 海南被称为热带水果天堂，而夏天正是这个天堂最美妙的季节。海南荔枝有着中国第一红的称号，荔枝品种也是那么富有诗意，妃子笑、白糖樱、鹅蛋荔、糯米糍、黄皮丁香、荔枝王，每年初夏国人品尝到的第一口新鲜荔枝就来自海南。苏东坡曾经诗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荔枝结果并不容易，有一些害虫会让荔枝树很难留下健康的果实。如今农业科技人员发明了光驱壁技术，果农们只需打开开关，遍布果园的天灯，让危害荔枝的害虫停止活动，不用化学农药防控虫害，让荔枝高产又环保。夏天的海南乡村走出了一果兴百业旺的振兴之路，积食荔枝饱食黄皮，这是海南的民间谚语。这一簇簇的黄色果子就是黄皮果，人称正气之果。黄皮入口，果味酸甜中透出特有的余香，有理气健脾、行气止痛、促进消化的功效。在海南，黄皮种植已经超过千年时光，人们常说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城，大城黄皮看南极。拥有300年古黄皮树的南极村是海南最负盛名的黄皮古村，全村5200多棵黄皮树中，百年以上的就有160棵，其中最为古老的海南黄皮王树龄超过300年，仍在开花结果。黄皮除了黄皮果，还有黄皮叶、黄皮根、黄皮籽，都是有食用功效的宝贝。黄皮之乡的人们潜心研发深加工黄皮产品。夏天炎热，黄皮不易储存和运输，曾经我国北方很难品尝到它的美味。但如今全国物流水平大大改善，深藏乡间的土味农家美食借助互联网渠道销往全国。夏日阳光下，各色热带水果争奇斗艳，正是海南琼海通过引进选育世界各地新奇特水果品种打造的热带水果大观园。水果界的鱼子酱、手指柠檬、金黄色的燕窝果、入口即溶的墨西哥冰激凌果、体长近1米的非洲杨桃南瓜，150余种水果在这里展示它们的魅力。经过10年的建设发展，世界热带水果之窗目前已经成功试种了并产业化推广50多个优选品种。如今这些新奇的热带水果已在海南落地生根，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海南夏天的水果鼓了百姓的钱袋子，填了百姓的心窝窝。夏天海南的空气中都飘着水果的香气，芒果、菠萝蜜、榴莲蜜、荔枝、龙眼、凤梨、红毛丹、黄皮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奇特的热带水果助力海南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推动乡村振兴，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热带水果产业的天地力量。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黎族纺染织绣一项技艺存续数千年，织就黎族人民的独特史书。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他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一批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但是您知道吗，家在松江府，也就是上海人的黄道婆幼时曾流落到现在的海南省三亚地区，在那里留住了40年。他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总结出了错纱、配色、棕线、切花的制造技术，后来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可见在当时，黎族纺织技术曾领先于黄河长江流域。据史料记载，黎族的棉纺织历史比中原地区早1000多年。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在黎族女性灵巧双手下织就的黎锦图案，却能区分出海南岛上的5大方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艺呢？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集纺染织绣于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纤维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女子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扎染经纱布、双面绣、单面提花织等纺织技艺，母亲们通过口传心授来教授技能，他们仅凭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和对传统样式的理解和把握来设计纺织图案，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情况下，这些图案便成为黎族历史、文化传奇、宗教仪式、禁忌、信仰、传统和民俗的记录者。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女儿福爱娜说，
1: 他织了很多图案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是很好看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不懂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慢慢说起来它是有意思在里面的。每一条锦、每一条那个裙子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在里面。
0: 黎族分哈、起、润、台、美、福5大方言区，各方言区由于生活习惯、生产环境的不同，织锦图案也有所差异，这使得黎族织锦五彩缤纷、丰富多样。

0: 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自然界的各种图形纹样为辅，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其方言地区的图案多描绘人的神态，如舞蹈、生产、生活、婚恋等，以祈愿岁岁平安、人丁兴旺。润方言地区的图案追求形似，色调和谐，对比鲜明，线条清楚，以人形纹、龙纹、鸽纹为主，其他动物纹、植物纹、花卉纹为辅。台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青蛙纹居多，尤其是青蛙纹在筒裙上更为普遍。在黎族社会里，青蛙表示母爱和辟邪。美孚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纹、鹿纹、蜜蜂纹、鸟纹、汉字花纹、水波纹、曲线纹居多。鹿是黎族人民心目中的吉祥物，是善良和美好的象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纱、染色、织布、刺绣四大工序，而集这四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是黎族龙背，也被称为崖州背，代表黎族传统织锦技术最高成就的艺术珍品，是皇家贡品。龙背的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背，大约需要5到6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同时在织制龙背的过程中，还要循序很多习俗。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介绍说，
1: 我们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几个人要合起来做龙背的，一定要通过我们讨论，大家同意了我们才下定决心准备染线啊，还纺线。因为我们一般织绣的时间，龙背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要找的那些比较绣的龙背比较好的绣，我们才能绣的龙背合在一块的。因为我们要是绣龙背的，我们不管你有多忙，要有多浓火干的，我们一天每一天时间要去动一针两针，我们才能去干农活，绣的每天都绣个不停，是这样的，你才能绣得出来，才这样才能吉利的。我是听我妈妈听外婆说过，因为绣龙背的一定要身体比较好，然后小孩已经长大了才能绣的，一般大概是有小孩在身边的不能动这龙背。
0: 黎族的织染技术历史悠久，特点鲜明，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还有刺绣、龙背等品种。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原住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了以棉花纤维纺织衣着，至今已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织而成的精美的广服布曾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珍品，可以说是中国棉纺历史的活化石。在很早以前，黎族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织棉和用棉，《尚书禹贡》对此早有记载，捣衣会服，绝匪之辈。黎族用于纺织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南岛的草本木棉，这种棉花纤维细长，平滑而有光泽，抗拉力较强，是黎族纺纱织布的上好材料。这种木棉也只有热带地区才有，而我们现在种植的草本棉花虽然世界产量最大，但也是源自非洲，而中原地区之前只有把酒化桑麻，没有棉。棉纺织技术是宋代黄道婆以后才大发展的，因此处于热带的海南能够领先中原的棉纺织业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兴起，穿黎族传统服饰的黎族年轻人越来越少，喜欢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不断下降，同时黎锦制作所需要的其他纤维材料和染色植物资源也日趋枯竭，再加上现成色线越来越多，人们对染料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同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主要是靠母女间心口相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技艺的提高和传播，掌握织绣技艺的妇女们人数急剧减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入21世纪时，这项技艺逐渐到了濒危边缘，掌握这一技艺的人数已不足1000人。海南省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荣说，

0: 句话叫说，实用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这一块，还真是会消失得很快。怎么样去让它为更多人使用，然后让它可以传承下去？那就是把这些集锦精髓的东西，把它提炼，然后转化为现代产品，让我们更多人去可以用到、体会到。
1: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投入人民币5000多万元对李锦工艺进行抢救。除开办李锦技艺传习馆和培训基地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培养了一批黎族织女。海南目前基本掌握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已达到11000多人。不久前，黎族织锦电脑编排技术已通过专家评审，它标志着黎族织锦首次实现了电脑化技术编排和图案设计。此举对李锦的保护、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对挖掘和弘扬李锦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3: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的方便。
2: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4: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2: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5: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2: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

0: 正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1: 我局先后两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0: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五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释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一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 2.3 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 3.5 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2: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

0: 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2: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是白云。
4: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5: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身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来，讲一根，讲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去吧！是。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保姆，你就洗吧。
4: 我晚上就
3: 可以。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嗯，
3: 啥也没说。
7: 那就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4: 说了，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7: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7: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7: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7: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
7: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7: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7: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7: 那倒不用您帮。
10: 公子放
7: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7: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得。
7: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10: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7: 啊，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7: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7: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那个。
7: 我见你们，哎呀。

0: 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份。
3: 哎呀，你可别整一份。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2: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3: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3: 啊、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3: 哎呀，你叫
1: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3: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3: 压他。
0: 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3: 哎呀，别老弟呀、啊、别老弟呀、啊、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3: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3: 你可别当大哥了。
5: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3: 看就看，
1: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呦，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5: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5: 吧，找找
0: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6: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这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王子放，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
0: 学的。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用。我答应你，
0: 来教啊。

0: 不活、哎、儿啊。
1: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2: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0: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2: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0: 是啊，
2: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毒。
3: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2: 诗朗诵。
0: 没有了。
1: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2: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1: 就是公子凤。
0: 哦，爸，你好牛啊。
2: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0: 好，我都听您的。
2: 安排了，
0: 谢秦王，
5: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1: 那算了。
2: 哎，
0: 不是，不是，
2: 那个他呀，
0: 我三十了，
2: 六二月，他属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我生日。
1: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0: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2: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6: 比就比。
2: 把这茬忘了。
1: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2: 好。
7: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啊。
2: 弩拿好，加油。
0: 嗯，
2: 加油。
8: 裁判，弩给我呀。
9: 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2: 别再开
5: 心怕、
2: 啊、
6: 韩国人你作弊。
2: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5: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1: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
1: 嗯，
2: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秦王，
1: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1: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1: 哦，
2: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哎，
2: 哎，
0: 哎，哎，哎，哎，哎，
1: 哎，别爱了，
2: 哎，
1: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1: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2: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
2: 啊，
4: 我真
2: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

0: 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伊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伊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3: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的方便。
2: 在伊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4: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2: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伊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5: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2: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6: 我局先后两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职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2: 本台记者张丹。

0: 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五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 2.3 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 3.5 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1: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

0: 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1: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链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是白云。
3: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4: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5: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一天，在办公室闲聊，同事小刘讲起为什么局长叫常委。一次，局长到乡下检查工作，群众都叫他常委，他一惊，谦虚地说：
2: 怎么能这样称呼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委员，不是常委的。
10: 一位群众干脆解释说：
11: 哎，不用谦虚了，您名副其实啊，春天枇杷熟了，您带着篮子来了。夏天呢，西瓜熟了，您带着篮子又来了。这秋天花生熟了，您还带着袋子来了。入冬这广柑熟了，哈，您带着车来了。您还谦虚啥呀？我们的常委。

0: 一对小伙伴刚刚去参观了航天博物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两个正在聊天。Jenny 问约翰：“
1: 约翰，你说是火星人聪明呢，还是我们地球人聪明呢？”
0: 听了小珍妮的话，约翰愁眉苦脸地想了好一阵，然后非常有把握地回答道：“
2: 哦，珍妮，我想还是火星人更聪明一些吧。”“
1: 为什么呢，约翰？”“
2: 哦，珍妮，你想一想，从你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你见没见过一个火星人为了到地球上来玩几天，就会像我们一样花掉上亿美元？”

要做工程师，先看看你自个儿的名字。工程师这朋友可要听一听了啊，说脚最多的工程师姓吴，人们都叫他吴工。吴工。脸最黑的工程师姓包，都叫包工。脸最红的工程师姓关，叫关工。身份最卑微的工程师姓民，叫民工。工程师不是什么工吗？张工、李工、王工啊。最暧昧的工程师姓老，叫老工。最违法的工程师姓童，叫童工。大概当不了老板的工姓袁，叫袁工。最应该到地摊上去摆摊算命的工程师姓周，叫周工。最雍容华贵的工程师姓黄，叫黄工。也很雍容华贵但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工程师姓顾，叫顾工啊。最没男人味的工程师姓龚，叫公公。最凶悍的工程师姓雷，叫雷公。最无厘头的工程师姓纪，叫纪公。

0: 秘书科的小李整天总是涂脂抹粉，而对工作则极其马虎。一天，科长将他打的一份人事档案交还给他，指出上面有十几处错误。小李顿时这脸就红了，难为情地说：“
1: 对不起啊。”
0: 科长讽刺地说：“
2: 不必道歉，我想这是一份只有上级可以过目的人事档案，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大概是闭着眼睛打出来的。”

0: 在一堂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向同学们提问。
1: 同学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从我们的地球到达月球大概需要72个小时，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位同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高兴地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您看看，月亮比我们这要高了很多，我们要想去月亮的话，一路上全都是上坡，当然会很慢了。

0: 后勤张师傅单位做桌子，按办事人员的要求做好后，请局长来验收。局长看是圆的，就说：“
1: 讲些实际嘛，还是方的好啊。”
0: 张师傅又遵照他的意见，锯呀砍呀，把圆的改成方的。刚改完，又赶上部长来视察，偶尔见了方桌子，就说：“
2: 这还是圆的美观嘛，应适当讲究些。”
0: 张师傅又遵照旨意砍呀锯呀，又把方的改成了圆的。抬到办公室以后，用的人笑着说：“
2: 太感谢局长部长了，没他们怎么能用上这样高的小凳子呀？”

说有一只小乌龟看着蜗牛练长跑，说你干什么呢？慢吞吞的啊。蜗牛说我练长跑。乌龟鄙视的说上来吧，我带你。结果乌龟背上有一只小蚯蚓看着蜗牛说大哥坐稳，老快了。

0: 某人到邮局去取挂号信，信在那儿，可是邮局的办事员不肯给他。
1: 在没有任何有效证件的时候，我是不能给你的。
0: 这个人呢，执意要取。办事员把他领到科长室，讲明了原因之后，那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他自己的一张照片递给科长。
2: 我想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0: 科长拿过照片，仔细端详了很久，终于说：
1: 不错，这确实是你。你把信拿走吧。

0: 前两天单位同事小丽逛街的时候路过一家时装店，她走进这家时装店看了两眼，哎，就相中了一件新衣服，没说二话就买下来了。一进家门可了不得了，她赶紧就捯饬自己这件新衣服，穿上之后就给家里头人展示。坐在电脑旁的儿子只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冲他妈说道，
1: 好好看好看，妈好看的没治了。
0: 显然儿子是应付他呢，再说小孩子的话也不能信。不过当天小丽她老公表现还真不错，看见她穿上这件新衣服了，赶紧走到她跟前，是左看看右看看，然后退后两步再看看，最后终于又坐回了沙发，冲着小丽语重心长的说道，
2: 不错不错，说真的真不错，我觉着吧，就你这身材披个床单都好看。
3: 小张急冲冲地跑进厂长室，对王厂长说，
4: 我们车间噪音太大，请厂长。
3: 王厂长不等小张把话讲完就打断说，
5: 噪音是难免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个词了。我做报告时会场上噪音不是也很大吗？

0: 人开车带着自己的太太去德国旅行，当他们的车开到了法德边境的时候，一位德国海关人员走上前来要查阅他们的护照。在看过了这位法国男士的护照之后，德国海关人员对这位男士说道：
1: 好吧，你的护照没问题，不过你刚才说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是你太太，你怎么能证明那位女士就是你太太呢？
0: 听到海关人员的话，这位法国男士看了看他太太，然后悄悄地对这位海关人员说道：
2: 嘿，伙计，你们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这一点我能理解，不过你有点过分了，你又怎么能证明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她不是我太太呢？

0: 王主任一进办公室就见职员在议论他，就把小李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1: 告诉我，人们经常议论我。

0: 是的，很多人经常在议论你，都说羡慕你。
1: 真的？他们羡慕我什么？是我的职务、魅力，还是口才？
0: 都不是。
1: 那羡慕我什么呢？
0: 你的秘书。

0: 前两天啊，小红的哥从外地带回来了几只大螃蟹，一回家就兴冲冲的给小红打了一电话，约小红啊晚上去他家吃螃蟹去。这小红天生爱吃海鲜，听说这消息啊，哎，颠颠就去了。晚上6点多，小红带着自己的老公就走进了他哥的家门。他们俩一进门就看见厨房水盆里头又肥又大的螃蟹了，正扑腾着呢，个头还特别大，不过数量可不多，一共就4个。想想这螃蟹的美味，这小红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屁股就坐他们哥家沙发上了。跟着小红来了她老公啊，特老实，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这小红啊，进屋怎么也得客气客气。跟嫂子打过招呼之后啊，就看他这小侄女也从里屋出来了。可是这小侄女从里屋出来，一看见小红跟她老公坐在外屋沙发上，哎，脸就立马掉下来了。这娇生惯养的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独食，为什么不高兴啊？就是因为现在看见他们俩人了，知道晚上得在家里一块分螃蟹。这螃蟹只有4个，不过今儿晚上可是5个人呢。
1: 看见小侄女不高兴，这小红啊没往心里去，一把就把侄女抱在怀里了。可没等她说话，这小侄女先说上了：“
2: 姑姑，你为什么非得今天来我们家吃晚饭呢？”
1: 一听侄女这么问，小红啊就笑着说道：“
3: 因为你家有好吃的呀，一会儿咱们大家一块儿吃那大螃蟹啊。”
1: 听到小红的话，她小侄女回答道：“
2: 那我们家今天只有4只螃蟹能吃。咱们家可现在5个人了，不够分的，可怎么办呢？”
1: 小红一听这话明白了侄女为什么不高兴了，于是马上就哄哄她：“
3: 哎呦，没关系，姑姑待会儿少吃点，给你多吃点，成吗？”
0: 听到小红这么一说呀，她哥哥家这有点不太懂事儿的小侄女总算是和小红友好了一点。不过这一开饭事儿就来了，这小红啊天生就爱吃海鲜，3下5除2的就干掉半只螃蟹。这时候啊，坐在对面的她小侄女又不乐意了，她冲着她妈呀大声说道：“
2: 妈，您看看桌上螃蟹都快没了，我还没吃着什么呢，这可怎么办呢？”
1: 这小侄女啊一边说这话还一边气呼呼的瞪着小红。孩子这么不懂事儿，这当妈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于是小红她嫂子红着脸赶紧岔开话题：“
3: 行了行了行，小孩子啊不能多吃螃蟹，去去去，赶紧到那边去，不是幼儿园今儿教你唱歌了吗？给姑姑姑父表演个节目啊，跳个舞，边跳边唱。”
1: 听到妈妈的话，这孩子有点不太情愿了，但是他又怕他妈妈批评他，于是他就走到了客厅的中间，一边扭着屁股一边气呼呼的唱道：“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拿了我再给我送回来，吃了我再给我吐。”

0: 冯科长喜欢草书，这天他在起草的文件上狂舞了一通，便叫打字员小张去打字。哪知打字员小张有许多字不认识啊，第二天就跑去问冯科长。冯科长左看右看，自己也认不出来，又不好承认，别说
1: 你不认识啊，怎么不早点来问呢？现在我正忙着呢，有时间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吧。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八达岭长城传说。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它的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有关八达岭的传说植根于民间，地域性强，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时间跨度大，是通俗易懂的原生态文学样式，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这些优美动人的传说在传承中经过无数人的讲述和充实，至今传承不衰，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研究民间文学艺术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期的非遗邀约人池尚明老师是八达岭长城传说非遗项目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18岁起就开始收集整理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30余年来，他搜集整理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150余篇，做了大量的传承工作，公益演出和专题演讲200余场，并让八达岭长城传说非遗项目走进了多所中小学和高等院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池尚明老师来和我们讲一讲与八达岭这个名字的由来相关的传说，在史料记载、民间传说当中的多种版本。
1: 八达岭这个名字在明代长安刻画中有解释，说是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岭。除此之外还有多种传说。第一种传说说的是元代有一位叫八达里里的皇帝到这儿来过，他给赐的名叫八达岭。这个八呢是锅巴的八，后讹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八达岭。第二种传说说的是元代第四位皇帝元仁宗出生在八达岭所在的延庆区内，因为他叫爱玉里巴里巴达，你看名字中有八达两个字，所以留下了八达岭。第三种传说说的是由巴达达谐音而来的，巴达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可以叫做前沿延展地，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守着这个地方，不让鞑靼进入的意思。在八达岭长城传说中，关于八达岭名字的来历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在修建八达岭长城的时候，因为难修总是耽误工期，先后有8个监工被杀，后来派李四来负责。一天夜间，李四听到门口有动静，出门一看没有人，却有一张纸，纸上写着4句话：虎带龙头羊背鞍，燕子衔泥猴搭肩，龟驮石条兔引路，喜鹊搭桥兵铺战。李四不解其意，就贴出榜文，谁解其意我这儿有赏。一位老者接了榜文，这老者说呀，说这4句话叫做修城八法，意思是只要您对修建长城的民夫像对待父母一样，多关心他们的疾苦，连燕子老虎喜鹊都会来帮助你。李四按照修城八法去做，

0: 给修好了。因为花了8个月的时间，杀了8个监工，采用了修城八法，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八达岭。
1: 八达岭长城传说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以分为风物传说、神话传说和人物传说。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风物传说。到了明代，八达岭长城一线建有八大山寨，寨寨屯兵，每一处村寨城关甚至石泉等等都有传说，许多世代相传的风物传说也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池尚明老师分享八达岭的风物传说。
0: 风物传说是把自然景观、建筑、风俗通过故事给做出一种解释。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这个建筑是怎么来的呀？通过非常有趣的故事给出一种解释，这种故事大家都爱听。更有意思的是呀，这些故事都有发生地，就更受人喜欢了。现在人们都爱休闲旅游，走到哪儿拍拍照，录个小视频，有照片了，有视频了，再加上故事介绍，多美呀，这就是自己的作品了。在旅游中有看景和听景的区别。看景呢很简单，放眼一望，美景尽收眼底。听景呢就是听这个景点背后的故事，这个很有意思，故事能触发您的联想，也许让您有所感悟。听故事本身它就是一种文化熏陶嘛。八达岭长城有关沟72景之说，这72景都有故事，都属于风物传说。比如点将台、望京台、云台、乌龟石、骆驼石、磨刀石、五郎巷、六郎影、仙人桥、刘米洞、大神树、石羊山等等等等，每个景点都有故事。咱就拿点将台来说，这个点将台在四桥的村边上，是一块很大的石头。它为什么叫点将台？这里边就有故事了。什么故事呢？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中的一个小插曲。说的是辽国摆下一座天门阵，给大宋朝下了战书，有本事来破吧，破了天门阵我就承认你是老大，我俯首称臣，给您进贡。偏巧呀，大宋朝无人能破，破不了跌份呀，丢面子呀。正在宋真宗着急的时候，刚刚出道的穆桂英主动请战。穆桂英到了阵前一看，只见对面辽军列队摆开阵势，旌旗招展，遮天迎日，一面八卦旗迎风飘动，四周绣着八卦图，中间是阴阳鱼，大旗下面枣红战马上端坐一个老道。这个老道

0: 咱说穆桂英呀，确实是败回来了，但是他还有一招，他凭借自己的耳力判断出颜荣的马头快挨着自己马尾的时候，双脚一磕马镫，感情这马受过专门的训练，知道穆桂英的用意，猛然间掉头一下子跑到了颜荣的马后，穆桂英一刀平着就劈过来了，把颜荣的九梁道馆帽上半截削掉了，把颜荣头顶那一束头发也给削掉了。颜荣大叫一声上当，调转马头他就败回了阵营。穆桂英回到自己阵营啊，腹中疼痛，生下小孩了。咱说两军阵前主帅生了孩子肯定身体虚弱呀，这时候人家要来打你那还不是很容易。穆桂英很明白这一点，他一想，我得造出一种假象，不能让辽军借此机会来攻打，于是传令众将士集合，本帅要点将。众将士都站好了，穆桂英登上一块巨石高声说道，佘赛花杨延昭，杨延德胡延赞，岳胜孟良焦赞杨宗保王全杰李明张金定胡延避险，以上12位将军出班听令。到到到到到到，12位将军听令，天门阵机关奥妙我已了如指掌，你们每人带精兵20000，整装待命，进入路线，随后由传令官送达。明天3更烧火，4更开饭，5更做好一切准备，待我一声令下，兵分12路踏平天门阵。咱说穆桂英在这点将，偏巧山上呀有辽国密探给看见了，回去告诉颜荣说穆桂英生孩子是一计，他根本没生小孩，他谎称生小孩了，是骗我们出兵。于是呀颜荣按兵不动，他心里还挺美，我不上当。穆桂英点将的举动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他点将的这块啊大石头就被后人称作穆桂英点将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京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第4场的选段。京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讲述了巾帼英雄穆桂英与丈夫杨宗保相识相知，并带领宋军成功破解辽军天门阵的故事。

0: 在这样的一段京剧唱段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八达岭长城传说。八达岭长城是居庸关的重要前哨，古人谓之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那么八达岭长城所在的整个的居庸关防线，它的军事防御到底如何，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有请池尚明老师继续来和我们做介绍。
1: 居庸关关隘军事防御体系，既体现在关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了纵深防御的特点。明王朝沿关沟一线由北向南依次修建了岔道城、八达岭、上关城、居庸关城、南口城，纵深五道军事防线，构成直接保卫京师的大纵深防线。关沟40里长，是一条大峡谷。40里长的峡谷中设置了五道防线，我们稍微一算账就明白了。平均每隔8里就是一道防线，而且每道防线都是易守难攻。这种大纵深防御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长城的作用并不是完全阻挡住敌方，而是延缓敌方的进攻，为自己赢得时间，从而能够调兵遣将进行作战。敌方可以攻破八达岭啊，但是我后边还有上关、居庸关、南口城。去过慕天峪长城的朋友，您发现没有，一般的长城靠外面是城墙垛，有箭眼，有射箭的孔，靠里边是平平的矮墙。慕天峪不同，慕天峪长城两边一样，全是城墙垛，全有箭眼。为什么？就是你在外面我能打，你攻破了到里面来了我还能打。金山岭长城的障墙也说明了这一点，障墙是修在城墙上面的，靠里面留出来很窄的一条马道，靠外面修起来一堵一堵的高墙，墙上也有射击孔，即使敌军攻到了长城上边了，留给他的只有一条很窄很窄的马道，而且每走一步都要受到攻击。
0: 这里是非遗有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王飞。在八达岭一带流传的故事中，神话传说有40多篇，我们继续来听池尚明老师的分享。
1: 咱们继续聊聊神话传说。在八达岭一带流传的故事中，神话传说很多，其中有八仙的传说、龙王的传说、二郎神的传说、仙女的传说等等。比如狼窝这个故事，传说很早的时候，八达岭以北是一片大海，玉皇派了一头猪，让他到下界来拱个口子，让这水流走，然后这地方就可以住人了。这头猪从天上下来，就在水下拱，拱来拱去，怎么也拱不动，实在累了，就从水面上探出头来，正好见到一个砍柴的老汉。这头猪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拱不动啊？”老汉就问他：“你要拱什么呀？”“
2: 我要拱个口子，把水泄走呀。”
1: 砍柴的老汉一想：“你要把八达岭拱开。”

0: 好了。
1: 何事进府啊？
0: 山下来了个黑红二将，失去姑娘见印不还，他们呐还打上山来了。
1: 又是他。

0: 南边成千上万的村庄都得被淹，我可不能让你从这儿过。于是就说呀，我告诉你吧，这个地方可叫狼窝，有公狼330，母狼660，狼崽子990。公狼专吃猪头，母狼专吃猪肉，狼崽子专吃猪下帅。这头猪一听，哎呦，自己误入狼窝了，快走吧。这就掉头呀，从别处拱开了一个口。这头猪和砍柴老汉见面的这个地方，后来就叫做狼窝。
1: 八达岭长城传说的产生，既与当地的特殊环境、历史状况有关，又与生产生活、岁时节令、民风民俗等因素密不可分。八达岭长城传说究竟为何如此丰富呢？除了今天我们所讲到的风物传说、神话传说，八达岭还有哪些人物传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八达岭长城传说的丰富内涵，为大家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伊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伊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3: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方便。
2: 在伊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4: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2: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伊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5: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2: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6: 我局先后两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2: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

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景、谈、诺五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2.3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3.5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6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

0: 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
1: 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地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渡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2: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是白云。
4: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5: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9: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国新办举行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十五五”期间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民生领域延伸。除了优化物业服务之外，

将从两方面协同发力，一是健全一委一办一平台城市治理工作体系，畅通群众参与渠道，二是推进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加快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本次政策支持物业拓边服务边界，将推动社区服务资源进一步整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便捷的多元民生服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是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的具体举措，旨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合力，着力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近日举行颁奖仪式，将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5个奖项颁发给全球卫生领域杰出的个人和集体。来自北京大学第6医院的王华丽主任医师获颁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殿下促进健康老龄化奖，这是中国首位精神卫生领域专家获颁此奖。王华丽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重大挑战，老龄健康在健康领域备受关注，开展国际合作对这一领域发展至关重要，希望未来能跟世卫组织有更密切的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让中国优秀的成果产生影响。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来说说乌翠区打造老干部服务新范式的情况。为破解传统老干部服务模式单一、服务浅层化等问题，乌翠区老干部服务中心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构建阵地为基、健康为脉、活动为魄三维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暖底色服务新范式，把精细化暖心服务落到老干部日常生活点滴当中，切实守护辖区老干部晚年幸福生活。区别于常规体检仅统计数据的模式，该中心为老干部建立涵盖身心状态、慢病情况、用药记录的立体健康档案，针对部分独居老年干部情绪焦虑、心理孤寂的问题，专门打造心灵解压枪，常态化开展心理筛查疏导，同时将中医康养融入日常服务。不少患有高血压、骨关节疾病的老干部通过脉诊、中医理疗和专属健康趋势报告，精准掌握自身身体情况，提前规避病情加重风险，实现健康问题早筛查、早预警、早干预。针对一些党建活动重留痕、轻时效的形式化问题，该中心升级党员活动阵地，打造红色时光轴互动墙，收录辖区老干部投身地方建设的珍贵资料。老干部每次参与组织生活、政治学习，均可更新个人红印成长档案。依托银龄智囊一线问诊活动，组织退休老干部下沉网络，针对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楼道环境整治等民生难题建言献策，多条优质建议被社区采纳，让退休老干部持续发挥余热，收获满满的政治归属感与价值感。这个中心改变一次性公益服务，打造防诊调溃全链条服务，前期摸排掌握老干部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用药需求，精准储备紧缺药品，义诊采用全科加专科双医模式，现场为老干部查体问诊，量身出具饮食、运动、复诊调养方案。活动后，工作人员逐一电话回访用药情况，同步更新健康档案，同时设置一对一用药叮嘱台，为老年干部细致讲解用药禁忌，分装便捷药品，细微之处彰显暖心关怀。乌翠区老干部服务中心立足老年群体需求升级服务阵地，优化

0: 健康监测、私密问诊、文体活动等功能区域，配备适老座椅、隔音设施，缩短等候时间。创新设置凉压不排对角、慢病疗愈桌等特色功能点位，一站式满足老干部政治学习、康养问诊、文体休闲、谈心交流等多元需求，让服务阵地从单一活动场所变为有温度、有情怀的养老服务地标。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养老服务业既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截至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达72.2万人，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49.5万张，服务超2600万人次。我国养老服务业迈出新步伐。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量增面广，是更好体现老有所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从两办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制定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对养老服务工作做出体系化制度设计，一系列顶层政策文件密集出台，为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制度支撑。截至目前，我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金额达33.9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62.58亿元，超过138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放眼各地，广西发展养老加旅居加行业新业态，每年富贵旅居养老半个月以上的老年人约400万人次。浙江设立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银发经济产值近28亿元。政策驱动引领下，全国共建共享共治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健全。与此同时，我国不断完善要素投入，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累计发布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和行业标准48项，地方标准700多项，养老服务师被纳入新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稳步推进，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支持人工智能、智能产品在安全监护、康复辅助等场景的应用。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专门就养老领域作出要求。展望未来，我国养老服务网络将吃得更密，养老服务业发展正跑出加速度。民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说，下一步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积极调动经营主体参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推动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协同发展。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
6: 被骗了，
7: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

0: 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0: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4: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7: 进入六月，气温攀升，蚊虫活跃，多种疾病及健康风险进入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公众重点防范几类健康风险。虫媒传染病需格外警惕，登革热、鸡孔啃雅热、寨卡病毒病均经蚊虫叮咬传播，可引发发热、皮疹、关节痛等不适。日常要做好防蚊灭蚊，及时清理居家积水，有疫区旅居史出现不适，及时告知医生旅居史。此外，埃博拉、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需留意，非必要不前往疫情流行区。野外活动做好防皮，避免接触可疑病患及野生动物。五岁以下儿童是手足口病高发人群，家长要注意孩子个人卫生，定期消毒玩具餐具。夏季也是食物中毒、高温中暑的高发期，加工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不采食陌生野生菌和野菜。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午后外出，及时补水补盐，重点看护好老人、幼儿，备好防暑药品，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8: 喂，哪位啊？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9: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春天故事，星星喝酒。
1: 在一片连绵的大山里，有一群星星。这群很聪明的星星，他们不但能够模仿当地人的行为，还喜欢享受他们的食物和用具，特别是酒和草鞋。星星们喝了酒就会兴奋地大喊大叫，还会穿上草鞋在地上疯狂地跳来跳去，这时候往往就是人们捕捉他们的最好时机。在一个很凉爽的早晨，猎人们来到山里，他们找到了一处通往山谷的空地，把一坛一坛的酒放在那里，又把草鞋一只一只地连在一起，也摆在酒坛旁边，然后就躲到树丛里去了。天气很晴朗，风把酒香送到星星们的鼻子里，他们立刻就从山谷里跑了出来。当他们发现了酒和草鞋以后，都愤怒地大叫起来。
2: 这又是猎人的扰民堂，还是老一套，想用酒来灌醉我们，然后等我们穿上草鞋不能动的时候就出来抓住我们。我们有些伙伴已经上过当了，以为我们也会上当吗？我们是最聪明的猩猩，今天我们要让那些可恶的猎人白忙了一场。
1: 猩猩们对着酒坛子和草鞋一边嘲笑一边吐着唾沫。一只老猩猩对着那片藏着猎人的树丛大骂起来：
3: 你张老四李老五，你们这些无耻的人，以为还会阴谋得逞吗？我活了500岁了，你们的爷爷你们的祖爷爷我都认识，这套老把戏我见得多了，有本事就出来，我们比一比谁更强壮，你们这些胆小鬼出来呀。
1: 树丛里的猎人任凭猩猩百般谩骂，就是不理他们。老猩猩骂累了，带着猩猩们走开了，而猎人还是一动不动。太阳越升越高，酒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猩猩们禁不住酒的诱惑，三五成群的又回来了。老猩猩担心年轻的猩猩吃亏上当，也跟了过来，一面对着躲藏的猎人大骂，一面驱赶着猩猩们离去。就这样来来去去的经过了几个回合，太阳升到了头顶，猩猩们饿了也渴了，可是老猩猩仍然坚决禁止他们靠近酒坛子。那些年轻的猩猩央求说：
2: 老人家，让我们喝上一口吧，尝一口就走，可以吧？
1: 老猩猩骂得口干舌燥，他们一坛坛的美酒也是馋得要命，就答应说：
3: 好吧，只许开一坛，只许喝一口，不许穿草鞋。
1: 猩猩们欢呼着向酒坛冲去，他们打开了所有的酒坛，喝光了所有的酒，然后又把草鞋穿上，在地上扭来扭去。这时候猎人们出现了，老猩猩喝的酒少一些，慌忙跑上了山坡。他看着那些醉得东倒西歪，又被连成一串的草鞋绊住脚的猩猩们，一个一个的被抓住，懊悔的用力拍打自己的胸膛。可是已经晚了。
0: 小小信箱，猩猩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喝酒不穿草鞋？ 猩猩后来为什么又喝酒又穿草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4: 聪聪 A B C。
5: 猩猩开始的时候不喝酒不穿草鞋，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圈套。猩猩后来又喝酒又穿草鞋，是因为他们经不起诱惑。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经不住诱惑的人最后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先入为主。汉哀帝的时候，宫里有一个宠臣，名字叫西夫公。他为争取更大的权势，极力想除掉和他关系紧张的大司马董贤。他想出了一个毒计。那时匈奴每年都要到汉朝进贡，可是西夫公派人对匈奴说，皇帝的事务十分繁忙，你们就不用来朝见了。匈奴单于听了，觉得西夫公是汉哀帝身边的近臣，说的话应该可信，也就乐得清闲，没有来朝见。这时西夫公又对汉哀帝说，匈奴今年竟敢不来进贡，如果您不出兵征讨他们的话，那四方小国就会群起效仿，后果会很严重啊。汉哀帝赶快召集群臣商讨出兵征讨匈奴的事。朝中的丞相王嘉对西夫公这种恃宠乱政的行为极为愤怒，他很干脆地对汉哀帝说，现在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匈奴人要造反，陛下

的意见，汉哀帝也就接受了，不再提出兵的事。没多久，西夫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汉哀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后来他就死在狱中。先入为主，指先听进去的话或先获得的印象，往往在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以后再遇到不同的意见时，就不容易接受。

南药北鹰。药，一种凶猛的鸟，样子像鹰。晋武帝时的崔洪，柏陵人，为人清正严肃，性格刚直，不管谁有过错，他都敢于斥责批评。后来当了御史，朝中官员都有些怕他，就给他编歌谣说：从生历次来自柏陵，再难

为要，在北为英。后来他升到吏部尚书，在他的门前从无说情的人，见《晋书·崔洪传》，后用南要北英比喻清廉刚直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可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5: 中国向全世界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多部门印发通知，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今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春招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90%。五月我国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1.5万亿美元。两名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加大节能降碳改造攻坚力度，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绿色发展动能，支撑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记者了解到，通知明确了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重点行业，细化部署了具体改造任务，进一步强化资金支持、价格引导、政策激励、标准约束等支撑保障，并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动通知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切实以节能降碳改造为抓手，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5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同时，活动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新华社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李斌说，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 相关交易主要根据

0: 实际需求有序开展。新华社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6月15号披露，近日在我执法部门协调推进下，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2023年7月，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中，发现以张某、雍某进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潜藏境外，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活动。经查，2022年以来，张某、雍某进在境外遥控指挥，组织多名中国公民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国家移民局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并积极通过双边执法合作渠道开展缉捕工作。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和我驻外使馆积极协调推进下，近日张某、雍某进被成功抓获，并及时遣返移交我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日多国执法部门先后向我引渡遣返多名长期潜逃境外组织偷渡犯罪人员，充分展现我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的力度与成效。国家移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以零容忍态度严打跨境违法犯罪团伙，深挖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对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坚决维护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15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表示，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5号发表声明称，巴空军一架教练机当天在例行飞行训练时，于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马尔丹地区坠毁，两名飞行员遇难。声明说，巴空军总部已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事故原因。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均对此次坠机深感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俄罗斯塔斯社15号报道说，俄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报道援引俄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在飞机着陆时，当时飞机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生命健康未受到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嗯，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3: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5: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好，无风险，稳赚不赔。
6: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啊、怕是要血本无归呀、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打
4: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

候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的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
3: 来
4: 来
3: 来，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0: 呢。
1: 没事，我晚上洗就
0: 可以。不用黄瓜，你就洗吧。
1: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1: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1: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2: 那啥也不能说。
1: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好，
1: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1: 那就好。
3: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1: 说了。乳名说了，
3: 吃啥都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1: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1: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1: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1: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1: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1: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别喜欢他了，你看看。
1: 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1: 我能不坚强？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1: 啊
0: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4: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4: 公子爸，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1: 我见哎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4: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4: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父王吧。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爸，
5: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6: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6: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6: 看就看。

0: 看就看傻了。
1: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呦，怎么没了？
1: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1: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那我是个拉子，
3: 你肯定是拉子，
1: 你好好找找，
2: 找找
1: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1: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4: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4: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
3: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4: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啊、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4: 秦王到。
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4: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干嘛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
0: 秦王，
1: 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挺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的

0: 叔，我废了，叔，您
1: 别再谦虚怕。
2: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4: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孔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5: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5: 好，我送送你。秦王，
4: 说，
5: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4: 不行。
5: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4: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5: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4: 哦，
1: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5: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5: 哎，
1: 哎，
5: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
1: 哎，
3: 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5: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

0: 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1: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方便。
0: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五号楼六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2: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0: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3: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将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0: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4: 我局先后两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职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0: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五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

0: 台记者崔诗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 2.3 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 3.5 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1: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2: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是白云。
4: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5: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8: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1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20: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

0: 近，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1: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2: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3: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为什么这个毛笔就要这样直着书写，而我们的钢笔就不能直起来写呢？结果一琢磨，才发现，只要你把钢笔也好、圆珠笔也好、水笔也好等等，只要是硬笔。你只要把它的这个笔管给它直起来去写，很难受。难受在哪里呢？拉纸，就这俩字儿，拉纸，不好写。如果是毛笔直起来，就写起来很顺畅。如果毛笔是侧着写管的话，像现在的钢笔一样的，写起来它不顺畅。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两组一对比，你就会看到，笔管的直和斜，其实和工具的软和硬有关系。如果笔毫是软的，是软笔，那就需要直着书写；如果笔毫是硬的，或者说就不是笔毫，笔头是硬的，那么你只能是侧着斜管书写。哎，这样的一个结论得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我们前面几集讲过一个问题，说在晋唐时期的书写者，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斜支笔，而且我们前面讲过，说晋唐时期的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欧阳修讲的嘛，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宋元以来的书法一落千丈，甚至到清代的时候，还有人说唐后无书，唐代以后就没有书法了。那会不会在这个里边藏有书法1000年以来衰落的原因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一集讲过苏东坡的事情，说苏东坡执笔是什么样子的，当时被大家嘲笑为另类的，就是他是像钢笔一样的握笔，也就是侧着身子写的，那个笔杆是斜的。为什么晋唐时期包括苏东坡他的毛笔是可以斜着书写，而我们今天的毛笔却只能是直着书写，其原因何在？难道是他们所用的毛笔和我们今天所用的毛笔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结果一查资料，我就发现苏东坡他的资料比较丰富，我们先从苏东坡入手，就发现苏东坡这里边非常有研究的东西。什么呢？就是苏东坡使用的毛笔和宋代当时包括我们今天所安徽宣城诸葛氏，就是姓诸葛的这一家制的毛笔，只用这一家的，谁要得到这个毛笔来写字的，他就觉得完。

转可易，要比其他地方做的毛笔要好上很多。历史还有记载说苏东坡当时被发配到岭南，然后回来过以后人家送他一点东西，其中就有铸铬笔，知道他喜欢这个，苏东坡认为是喜事之一，非常喜欢诸葛家的毛笔。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诸葛家的毛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究。结果宋人叶梦德在一本书叫《避暑录话》，这个里边有一段记载非常有趣，他是这样讲的：笔夫宣州，字唐，为诸葛高一姓，世传其业，至平嘉佑以前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西宁以后使用无锡散罗笔，奇风一变。仔细读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一个呢，叶梦德告诉我们说，诸葛家制毛笔从唐代就开始了，到了他们那个时代，这个毛笔已经很少了，只要能够拿到这支毛笔的人，都是把它作为珍玩，像宝贝一样的把玩的，都不舍得使用。其实我怀疑大概可能那个时候的用笔方式也不适合用了，只有苏东坡适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说西宁以后西宁年间，也就是公元的1068年到1077年，宋神宗做皇帝的这个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边，用毛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什么呢？从一个诸葛家的毛笔的方式转成了无心散着的毛笔，变了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判断，为什么晋唐人和苏东坡使用毛笔它是能够写管，而我们今天的毛笔不行，看来是毛笔确实是不一样，就是在西宁年间前后是一个分水岭，发生了一个变化。在这个之前是诸葛氏的毛笔，在这个之后呢叫无心散着笔。那么诸葛家的毛笔苏东坡那么喜欢，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明代的，叫方一智，啊，著的有一本著作叫做《通雅》，他记录了古代毛笔的制作的情况。他说，笔啊，有柱，有背，有心，有腹。你看，他说一支毛笔有什么呢？有柱，有背，有心，有腹。哎，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因为我如果拿到现在，比如说现在我手里面这支毛笔，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想的是有一个笔杆，会有一个笔头，啊，笔杆上面可能会雕点字，如此而已。他讲的呢，这个毛笔的好不好不在于其他的，而是讲笔头。这个笔头如果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就是一撮毛，哎，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他这个毛笔很复杂，竟然有四个方面组成的。第一个是有一个笔柱，柱子一样的东西，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就是外边啊包裹的像被子一样的披在外边的，啊，这样的好。还有呢，笔芯，笔芯是在笔柱子中间的那个部分叫笔芯。还有一个呢叫有腹，还有腹好，有四个部分组成的，工艺相当复杂，远比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撮毛插进去啊要来的复杂的多。后来我还发现潘天寿先生，大家都知道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曾经做过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潘先生呢，在一本书叫做《毛笔的制造》这本书里边，他说我们的那个毛笔，古代的毛笔有一个笔芯，笔芯是怎么做的呢？他有一句话说，在笔芯用的是软而有弹性的毛制成。你看，软，光软不够的，要还要有弹性，这样行不行呢？不行。他说在笔芯的外边还要像被子一样的浮裹上淬好或截断的毫料，外边还要裹一层稍微短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笔啊，最后的极致就是在唐代叫做鸡具毫，像什么呢？像鸡爪子，鸡具就是那个鸡爪子，像鸡爪子一样的。所以笔芯外边一裹，裹过去了以后合起来称为笔柱，就像个柱子一样的在那边支撑着。柱子外边呢再裹以薄薄的上毫，使笔毫圆齐，名叫背毫。四个方面，你看，笔柱、笔芯啊，还有呢叫笔背，还有叫笔腹，这样的四个部分组成的毛笔。大家如果你静下来想一想，一支毛笔有一个笔芯，还有一个笔柱，还有一个背毫，还有一个腹毫的话，这支毛笔用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很丰富？像什么呢？其实很像咱们今天用的钢笔，说实话比我们的钢笔还来得高级。因为那个背毫啊，它是可以蓄墨的，前面的呢这个笔柱呢可以撑牢这个毛笔，像个钢笔一样的，而前面的那一点的笔芯呢，它又是软而有弹性，你看这个做的很高级，啊，可惜这个现在只能是用语言说说，现在失传了。这是那个时候的毛笔，所以由此可见，苏东坡所使用的叫独守旧法的诸葛氏所做的毛笔，这个笔是硬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硬毫。这是诸葛家的古法的毛笔，这是一个。反过来说，看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毛笔呢，这个毛笔叫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的啊，叶猛都说在西宁之后，这个毛笔就开始变成了叫无心散着笔。说无心散着是什么意思啊？搞不清楚。事实上呢，

有时候做学问啊，啊，有一个学问叫做词源学。啊，如果说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你大概可以推断这个东西的啊组成或者这个东西的构成，甚至包括它的使用，就是在名字里面啊，大有学问。啊，中国古代的说法呢，其实四个字，就现在西方传来的词源学，在中国古代的就四个字叫寻名择实，就是循着它的名字来去获得它的实际的内涵、内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无心散着，无心什么意思啊？对毛笔来讲，无心肯定就是没有笔心了嘛。你看拿起我们现在的毛笔看，的确中间没有一个笔心的，没有了，笔心没有。散着呢，散肯定是解散的意思，着呢是什么？着就是那个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的桌啊，在词源上面最早的那个字上面其实是一个字，就是高起的意思。所以我们只要讲桌子，一般指的是高桌，那么也就是这个桌耸起来的东西，我给它解散了。大家想，在毛笔里面，前面我们讲的啊，有一个笔注的，耸起来的只能是笔注的，所以所谓的散着，其实就是把笔注给它解散了。如果回到我们手里边，实实在在的这支毛笔，你会发现，的确这里边没有一个硬的耸起来的笔柱子了，撑不牢的。你看这个手一按，这个毛笔就塌下去了。所以从宋代以来，准确的说，宋代西宁年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1000年的时间，我们用的毛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就是我说的它的制作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所用的毛笔呢，基本上都是无心散着毛笔。哎，两种毛笔，一个是有注有心，有备有赋，一个呢是无心散着，也就是无心无注。这两类的毛笔，两大类的毛笔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比较硬，富有弹性，后者呢比较软。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第一个结论说，如果这支笔它的笔头比较软的话，毛笔的笔杆是只能直着书写。如果这支笔的笔头它比较硬，那么你这支毛笔的笔杆，这个笔的笔杆就应该是斜过来书写的。这就是苏东坡，包括晋人、唐人，他能够写管书写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你让他们，包括苏东坡，你让他拿一支很软的无心散着的毛笔去写字，他也写不来的。而且这个事情在苏东坡那个时候就发生过，有人啊好心好意的给苏东坡说，你那个毛笔不行，什么古法的，那我们硬起来一用起来太难受了啊，所以我给你换一支好的无心散着的。于是拿了无心散着的毛笔给苏东坡用，苏东坡拿了写了几下过，随手就丢了。为什么呢？历史上有记载，苏东坡说，用这种无心散着的毛笔写字的感觉如驻颜取扇，截取纸上。什么意思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礼义与集权。从很小时候就常常听老师讲，也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礼的原意是指社会的等级秩序，尊卑长幼，不可逾越挑战。义的原意是指做人的原则，敬人利他，讲究道德上的完美与正确，而不是只知道眼皮子底下的蝇头小利。孟夫子反复强调的就是义比利更重要，要懂得义利之变。再简单一点说，讲礼义就是讲规矩，讲道理，讲人际关系与小我大我关系的应有准则。

则。当然，说中国是礼义之邦，与儒家的提倡与主张关系很大。儒家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当国君的要符合当国君的要求与规范，当臣子的要符合当臣子的要求与规范，当国君的要懂得事事时时按当国君的道理去做人行事，当臣子的要事事时时按当臣子的道理去做人行事。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也是同样。儒家的逻辑是，大家做人行事都合规范，都没有非礼之争与不义之行，这个社会还能不和谐稳定、文明美好吗？可以说，礼义之邦的说法是一种儒家的乌托邦。治民先治心，齐民先齐心，治国则先成为举国的表率榜样，然后是各安其心、各安其位、各安其业，自然天下太平，而不会发生逆反、背叛、争戮、犯罪，即不会发生违反礼义的不良人员与不良现象。没有了不良心术与言行，也就没有了不良人员，没有了不良人员，也就没有了不良事态事件。这自然有一点一厢情愿，而且忽略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运行体制方面的实时调整。但此说仍然被我国历代国人百姓所接受，深入人心，不无道理，我们也不可予以一笔抹杀。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日益走红，出现了一个新词，礼仪之邦。礼仪更多的应该是讲致敬、行礼的仪式，从招手、握手、鞠躬、请安、屈膝礼、三跪九叩，到升旗、奏乐、鸣枪、鸣礼炮、铺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此外还有献花圈、花篮、悬挂挽联、挽杖、立碑、默哀、祭扫、哀乐等对于亡者的礼仪。再往大里说，婚丧嫁娶、写信、上奏、送行、击剑、上梁、开工、开业、行船下水、行车远行、生日、宴请、聚会、节庆、剧场演出、政治外交、宗教与军事事件，各种礼仪多了去了。把中国说成是礼仪之邦，我想不太明白，也找不到出处，更像是礼义之比物。说中国是礼义之邦，这是为了弘扬儒学儒教，是为了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与教诲。把中国说成礼仪之邦，那就有点可笑，似乎中国人专门讲究外表形式、繁文缛节。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验证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随意与方便。有些事倒是欧美人士比我们更讲礼仪，例如着装，女士优先，进剧场，在公共场合说话低声，打电话、接电话、叫服务员，或向有关办事人员提问用语与腔调等。也有些事，我们的讲究更多一些，如雨天，下属或子女给老板或父母打伞、搀扶老人等，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无论如何，在我们这里并没有把礼仪树立为立国安邦的基础。英语把礼仪之邦译作 state of ceremony， 意义即典礼之国，实在可笑。

地方自治、区域或部门权限扩大等。另一个集权的反义词则是民主、制约、监督、法治和法治。可见，集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集权分权是可以随时调整的。集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即使是最最标榜民主的国家，遇到战争或者灾难，都会适当的集中权力进行管理指挥。而集权则与现代化的民主监督法治观念针锋相对，不为人取。集权乎，集权乎，可是不敢大意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文末家常，温温工人如集于目。对集字的解释，说文上说是群鸟在木上也，也就是许多鸟儿栖息在树枝上，它们温良恭俭让，文文明明，客客气气，互敬互怜，想想挺好玩。鸟儿有展翅高飞的时候，有成群结队的时候，有放单的时候，也有温温工人于集于目的场面。至于底下的诗句，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更不是鸟儿的常态了。鸟儿可以在山谷里，也可以在冰面或者水面上飞翔，有什么惴惴小心战战兢兢的必要呢？好的，这里说的不是鸟，而是人。以集的状态告诉人们，集合集聚在一起要小心相处，避免发生冲突争拗，这表现了一种尚文的精神，斯文的风度，好礼的追求，道德的自律。而网上竟有人将两头诗句解释为囚犯被锁在一大堆木头中间，这说明了大家文明客气的和谐共处是理想之美，是礼义之梦，所与被锁的乖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恐怕也不能正视。读书读书，读了书还是希望大家更文明些，通之而期，多一点温温工人，少一点有我无你，有我无你太多了，最后往往是同归于尽。当然还有另一面，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所以还要努力发展，免得落后紧了挨打。一味温良恭俭让，弄不好比帮比人对你会是见了怂人搂不住火，一味斗斗斗，则逐渐从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恶剧。仅仅有温良恭俭让是不够的，全无温良恭俭让，怕也是野蛮，也不行。师道无邪，何打油？近日来，在报纸上看到记者用打油诗作为罪名抨击诗人的，深感不解。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就出版了打油诗的合集，评论曰：师道无邪，何打油？例如杨先生的诗：周郎霸业已成灰，神老萧翁去不回，好汉最常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有理有血有泪，好的，打油的诗也比死诗、呆诗、蠢诗好。俚语曰：宁风勿傻。聂干弩的诗也有打油的，写逃粪：君自咬来仆自挑，燕赵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愁兮一把瓢。而聂老最刺激的诗句是：文章信口雌。

鹅黄奕思想追心坦白难，各种苦辣酸甜全在一心。雅人化粪为雅，俗人化雅为粪，游人化悲为游，悲人闻游而悲从中来。叶嘉莹先生说，学中华传统诗词好比学一种新的语言，你要学，你要背诵才能掌握。我的说法是啊，中华诗词是一棵文化大树，你的诗语作品只有在语言上、逻辑上、风味上与此树匹配，才能成为树上一叶一花。有些背诵不下几首中华诗词的人硬要作诗，狗屁不通，实在是坑人害己，不如写快板或者三句半。背诵的太多了也要命，你写的古色古香、陈词滥调、平仄、对偶、音韵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灵魂，没有你自己。恰恰在聂干弩的诗中，在杨黄绍的打油诗中，让人看到了希望，有古雅，有生活，有真情，有时代感，同时接了时令的地气。剃头能不能用锥子？北京人爱说歇后语，小时候有人教给我，电线杆子上绑鸡毛，好大个胆子，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当时觉得是故意夸大，没啥意思。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没顶后，听到两个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歇后语，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剃头使锥子，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妙不可言。后来再听到树林大了什么鸟都有的俚语，觉得可不是嘛，自己算是成熟了一步。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老教授在回答外国人提问为什么中国曾经有那么多政治运动的时候，此位老哥说道，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嘛。这个回答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估计洋人更是听不懂，反映了老哥不怎么关心政治，对政治不上心，不理解，不掺和，不评论，近似说无可奉告，又还有一点淡淡的批评，甚至还有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幽默与无奈。他回答问题的方法让我觉得他特别有神功，奇门遁甲，要不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1996年我访德时，在一位汉学家家里看到一本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德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里头提到了北京的歇后语，有面茶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有气，面茶锅里煮电灯，说你混蛋你还有火。也是此书里发现当时的北京绕口令里就有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儿，合乎逻辑，是侯宝林师傅把它反过来说，荒诞化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了。侯宝林师傅同样有两下子，那么超前就有了使锥子理发的荒诞意识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美在简约，美在单纯。小时候学会了唱《青云歌》，它是上

书《大传》《余下传》《缉云歌》的头四句：青云烂兮，酒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70多年过去了，越上年纪越为这16个字而叹服倾倒，热泪盈眶。青云烂兮，这是说天空的云彩，仰望长空，心旷神怡，云霞灿烂，瑞气万方，昭昭天象，清平世界，敬畏感恩，送而导之，4个字什么都有了。纠漫漫兮，有了一种动态，云霞迂缓回旋延长，从容不迫，动态中包含了无奈、沮丧与漫灭的忧伤，包含了对于虞舜善虞的欢呼与对于舜的退休的依依不舍，内涵丰富。日月光华是此歌的重点，不但白天有日，夜晚有月，而且天朗气清，光华澄澈，明亮通透，驱散阴雨雾霾，恐惧困惑。这里最美的字是华，日月光华4个字道尽了神州大地人子的幸福感、满足感、光明感、颂扬感。华字是中华汉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字，中华、光华、年华、华年、风华、岁华、精华、物华、华彩、华美、华章、华词、华瞻、华淡、华灯、华丽、华姿，都是那么美好酣畅。而少数华米、华而不实的贬义说法，也提醒着物极必反的深刻道理。淡复淡兮，则包含着自勉、自强不息、自我驱动，一天一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含义。非常原始，非常单纯，非常善良，非常快乐。那时候国人还没有学坏，那时天下为公，唐尧将天下禅让给虞舜，虞舜将天下禅让给夏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权力斗争、地盘斗争、宫廷斗争、阴谋诡计、血腥厮杀。那时候人们没有学会说那么多的话，没有那么多的巧言令色、忽悠牛皮。那时候正是天和言哉、四时行也、百物生焉、天和言哉的世道。四时行、万物生的前提正是日月光华的旦夕复息呀。简化字概有年矣。迷迷糊糊的嘲笑简体字的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下里的事实。一是汉字写法有一个发展过程，叫做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7种字体称为汉字7体，但这种说法也有商量，因为有一说认为是草书在前，隶书与草书作为参照，催生了现今仍然使用着的楷书。二是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开始赋予民间简体字以合法地位。民国时期，胡适、钱玄同等屡屡提出简化汉字的思路与方案，得到该时期教育部采纳。民国的汉字简化工作动作频频，态度积极，是简化汉字的始作俑者。三是自古以来，既有官方的文字改革实行，更有民间的自动自发简写现象。在我小时候，早已通行以业代业、以干代干、以台代台、以圆代圆了。还有一些商人喜欢用的、医生喜欢用的具有行业特色的简体字等。至于解放区，更有各种简体字，包括左军右中，组成一个军中字，做群众二字用。四是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搞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包括民间已有的简化成果并没有一律采用，说明简化工作还是非常慎重的。第4批简化字发布后不久也废除了。
此外，简化方案吸收了古代的某些异体字，草书提供的简化路径，日语中汉字的简化书写等等，学问大了，可不是什么山寨版汉字。至于说爱字一简化就无心了云云，作为段子或可一参。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世界的符号，符号有符号的规则，符号的世界。中国汉字的结构性、逻辑性已经无与伦比，不需要再较劲儿了。简化字的目的是为了扫盲，是为了让更多人识字，功莫大焉。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正说到宇文化及虐杀了司马德堪呢，那宇文化及啊，对司马德堪是恨之入骨。其实早就想杀司马德堪，只不过现在呢，觉得你还有用，还可以啊，当我的一条狗去咬人，因为我的敌人呢还没有死，哎，突。

子还没有亡，所以呢，走狗我还不能杀，先留你两日。但是啊，你毕竟是杀害我大儿子宇文成都的凶手啊，我甭管你怎么解释，你给我解释当时啊什么迫不得已啊，你别解释，反正我儿子死在你的手上啊，那我就得为我儿子报仇雪恨呢。宇文化及疑心那么重的人，那能看不出来司马德看他有野心吗？早看出来了，司马德看跟宇文化及相比啊，那真是能姥姥碰到熊姥姥，你差四点呢，你那都不是差的一个层次啊，你那智慧跟宇文化及那没法比啊，你就是一介武夫啊。所以宇文化及早就看出来这司马德堪对自己有不臣之心了，只不过用你没对你动手啊。哎，没想到啊，你果然要对我进行斩首行动啊，要袭杀于我呀，这还了得呀，那我就不能留你这条狗了，我只能杀了你吃狗肉了，一则为我的安全考虑，另外一则为我儿子宇文成都报仇雪恨呢。所以呢，命令弓弩手万箭齐发，但是别给我射死，往他四肢射，致命之处给我躲着点，让司马德堪给我受凌罪，等到射得差不离了，给我一杆箭一杆箭起箭，起箭的时候给我拧一拧囊一囊，往外带，给我斜着带，怎么的多带肉啊，我得折腾他，要死不成欲活不能。还没死啊，好，扒光衣服吊起来，一点一点给我骗，就是活寡呀，跟骗鸭子似的，不骗三千刀不能让他死，如果三千刀之内他死了，谁骗他谁剐他的，我就把谁剐了。你多狠吧，一刀一刀就把这司马德堪活剐了。司马德堪呢也得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啊。那不但司马德堪呢树倒了猢狲不能散呢，他来袭击我，那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啊，他手底下肯定有其他人呢，给我抓捕，派军就把司马德堪后军包围了，把司马德堪被砍下头颅往那一挑，告诉后军司马德堪谋逆已然被诛啊，我们调查了，不关你们的事儿啊，当然了，你们其中啊一定有司马德堪之党，但是总百魁说了，既往不咎，只要你们现在发誓效忠总百魁，总百魁啊可以饶恕你们之前服你司马德堪的罪过。那一说这话，那当兵的一看头都死了，头的头都挑起来了，那我们还造反什么呢？这当兵的呀一个个的都表示我们呢忠心总百魁，不知道这司马德堪有狼子野心呢，我们要早知道早给总百魁去汇报了。这些人呢表示忠心，宇文化及知道啊现在也不可能对这一万多人进行大开杀戒，那样会影响军心的。另外这些人都大头兵啊，大头兵是只要有人鼓动就跟着这人走，所以呢这些人昨天跟司马德堪，明天呢还会跟着我，只要有力，只要不让他们死，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我，那我何必现在激怒他们呢？好，只要与这司马德堪划清界限者，归顺朝廷者，既往不咎。我们划清界限，我们归顺朝廷，这些人呢
兵不血刃，大部分都归顺了。但对宇文化及来说呀，这里头即使有些人归顺，我也不能轻饶啊。怎么呢？你们原来就是司马德堪的禁卫呀，亲信呢，对你们这些人必须进行清洗。那有知情人呢，揪过来一审问，告诉我们谁参与了这一次谋逆事件，哪个当头的指出来，饶你不死。这人呢，骨头一软，他这么一指，宇文化及啊，一摆手，把这些人抓起来，就地正法，同时抓住司马德堪的上层人物19人，包括赵行书，全部进行捉拿呀。然后呢，严刑逼供，说还有什么通党，还有什么计划。不说呀，烙铁烫，夹棍夹，拿钩子勾你身子。哎呦，这些人呢一看司马德堪都死了，嘿，我们即便是咬紧钢牙不说，我们也受凌罪呀，干脆呀说了不。这些人呢就把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全给这宇文化及说了。说完之后，宇文化及冷笑一声，把这些人全部给我海了。什么叫海了呀？拿刀剁成肉泥呀。那沙门武将呢，宇文化及专门把这五个人叫到自己面前，说你们本身呀都有大隋给你们的官职，我觉得你们呢可能是受司马德堪的胁迫了，我练你们有才呀。现在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是跟随老夫呢，还是呢跟这19个人一样我把你们海了呢？这沙门武将一看呢，面对淫威，就这几个人的膝盖骨也软了呀，扑通扑通扑通全部跪倒在地，拿头撞地呀，宗百魁，宗百魁，我们不知道情况啊，这司马德堪呢也没告诉我们呢，只告诉我们呢他有什么计划，到时候我们听令就行了，我们不知道这个计划是针对宗百魁的呀，宗百魁饶命，宗百魁饶命，饶我们这一条性命，我们未来呀一定为宗百魁命师从啊。就这些人呢骨头软了，趴地上磕头求饶。宇文化及呀也确实也练他们之才呀，就这五人呢要论功夫仅次于我的无常双煞呀，如果为我所用，那未来是我的左膀右臂呀。你们真的投靠于我了啊，真的投靠了，我们那本来就是宗百魁人呢。好，既然如此，我得呀考察你们啊，看一看你们跟以往能不能决裂，看一看你们对老夫我是不是忠心。我们接受考验，接受考验。好吧，既然如此，他们宇文化及啊用手一指赵行书那19名同党，他们过去不管是不是你们的同党，现在你们呢一定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啊，当着老夫的面把他们19人海了。沙门武将一听，什么让我们宰这19个人还得把人剁成肉泥烂酱？怎么着，刚才说的效忠老夫的话难道是假的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沙门武将啊也是面对屠刀脊梁骨软了，为了保自己这条狗命，行啊，良心丧于困地吧，
反正原来的主子已然死了。

0: 现在不投靠宇文化及能投靠谁呀？那么要想投靠宇文化及，只能杀赵行书这19个人做军令状了。好，总百魁，我们干。好，给他们刀啊，先别把他们治死呢，先每人呢在他们身上砍100刀，这100刀刀刀得见血，还不能把他们给砍死。如果砍死了，休怪老夫对你们5人不客气了。您放心，您放心。说白了，还是虐杀呀。这5个人呢，拿着刀来到19个人面前，喂，呆，现在都不能说对不起各位了，我们呢得对各位开刀，现在呀得帮着宇文化及骂这15人呢，你们呢狼子野心呐，总百魁对你们多好啊，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呢居然心存祸心呢，啊，帮着司马德堪寓意谋反，这还了得呀，罪大恶极，啪啪啪啪就开始拿刀啊在这些人身上剁了。赵行书现在也准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了，既然如此，我何不做个光棍啊。赵行书是破口大骂呀，沙门武将，你们就是狗，你们不是人呐，原来你们依附司马将军，现在司马将军死了，你们不思为司马将军报仇雪恨，反倒当了宇文老贼的走狗啊！你们以为现在倒戈了，投靠他了，人家就能信任尔等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早早晚晚也得像司马将军那样遭到宇文老贼的唾弃呀，在这啪啪啪，反正是赵行书骂不绝口啊，最后被剁了100刀，噗，一刀把赵行书人头砍落呀。紧接着这5个人呐，就开始露尸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跟剁饺子馅似的，把这19个人给海了。以此来表达对宇文化及的忠心的。那同时啊，他们杀了这19个人，等于得罪了司马德堪其他没有遇害的那些心腹啊。那司马德堪不能说就这19个人呢，还有好多人心里向着司马德堪，恨宇文化及，但现在迫于宇文化及的淫威，敢怒不敢言呢，不敢骂不敢说呀，只能保自己的狗命啊，但是不代表不恨宇文化及。那么现在呢就转移了，恨宇文化及先恨沙门武将啊，你们不得好死。这样一来呢，等于宇文化及逼着沙门武将与司马德堪原来的人呢划清界限，你要是不好好的忠心辅佐于我，那行啊，我把你们推到司马德堪旧部那边，他们能饶了你吗？你们没后路了。所以这5人呢现在等于没有办法了，那你选这边你就得得罪那边，你就得彻底的把那边完全的斩断。所以为什么叛徒反倒比敌人更狠？那个汉奸反倒比日本鬼子还狠呢，说为啥呀，对同胞者怎么那样啊，他没有回头路了，一招走错，你再想回头没有了，你是我们同胞啊，结果你投奔日寇了，反过来残害同胞，那同胞们比恨日寇更恨你。所以这些汉奸一看，既然我走到这一步了，既然我当了人家的走狗了，我就得狠。他们比日寇还狠，每一个卖国求荣者，您记住，一定比他投靠的主子对他的同胞还狠。 宇文化及等于用这种手段把沙门武将给收服了，基本上属于兵不血刃，平息了司马德堪的叛乱呢。你司马德堪呢多不值当的呀，还不如人肃国公卖孟才沈光前节呢，人家好歹还炸能炸能翅膀，好歹还杀死很多随军呢，尤其及时营的最后壮烈殉国，无一屈膝投降啊，那不愧是响当当的汉子。这司马德堪呢犹豫不决，又想杀宇文化及，又怕呀自己这个能力呀有限，想把这成功率提高的高高的，结果呢耽误时机，反倒为人所知。还那句话呀，司马德堪毕竟是一介匹夫啊，让人一个谎言就给引出来了，擒贼擒王把他先给拿下，剩下那些兵群龙无首，很容易的被宇文化及给制服了，司马德堪就窝窝囊囊的这么死去了。但宇文化及一看，我在彭城不能再待了，怎么的，待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军营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在那里埋怨了，司马德堪也已然派人呢在军营当中散播谣言呢，说我不肯带萧国禁卫西返关中，这萧国禁卫对我已然产生怀疑了，如果一旦化变那可了不得呀，看来呀现在不打也不行了，不西进也不成了，整队咱们呢选吉日离开彭城西进关中。他一说西进，哎呦，这萧国禁卫啊兴奋了，都想回老家呀，你都不知道啊这些人回老家那个决心那个信念有多强。咱说过呀，佛挡杀佛，魔挡杀魔呀，可惜当时啊很多人对他们的这种信心误判了，轻判了，这其中啊就包括西魏王李密，李密也轻判了，认为啊我这瓦岗十来万人呢在这养精蓄锐呀，你这江都也十来万人长途跋涉，粮草供给不足，你凭什么跟我斗啊，我一击你必溃。他光考虑啊客观上的物质条件了，他没考虑这个精神东西，有的时候打仗打的就是一口气儿啊，我不一定能吃饱，我不一定能穿暖，但是只要我这个信念在，我就有可能打胜仗，我不怕死，我敢跟你拼呢。就这一点是宇文化及他现在独有的一种优势。所以这些萧国禁卫一听宇文化及要带自己离开彭城再继续西进，哎呦，众人呐，热血沸腾，士气高涨啊！这种士气啊，直接的就传到了曹州宋义王孟海公那里。孟海公也得到信儿了，知道司马德堪之乱已然被轻而易举给平定了。哎呀，孟海公吓了一身冷汗呢。看了看自己的外甥也是大帅上官迪，大帅呀，幸亏呀咱当时没有答应啊，咱来个拖字诀啊，咱呢给他糊弄了一下子，让司马德堪你自己发动啊，你发动了我们给你打接应，我们呢没有真正的给他提供任何帮助，幸亏如此啊，咱呢也耍着心眼啊，那就是如果他能成功了，咱就真的给他打接应，咱从中占个便宜，如果他失败了，失败了跟我没关系。你看就这些反王啊，不但是不合作，互相的还算计呢，如果没司马德堪十来天去寻找这孟海公， 可能司马德堪呢突然发起袭击，这事就成了。就为了寻找孟海公耽误十来天，消息走漏了，司马德堪失败了。孟海公现在问上官迪大帅啊，咱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啊，司马德堪被宇文化及给镇压了，宇文化及抓住了司马德堪好多党羽，严刑逼供。据说他们呢已然吐露了很多实情了，那难免就得把咱们给吐露出来呀。咱怎么也算答应司马德堪给他们当外援了。这宇文化及马上要离开彭城了，再往北走可到了咱们曹州地界了。万一宇文化及要报这仇，对咱们发动袭击，十来万萧国禁卫，咱可打不过呀。咱现在满打满算五六万人呢，哪能敌得过这萧我禁卫呀？所以这现在如之奈何呀。上官迪说，舅父啊，好办呢，咱呢还是按照咱原来的策略，只要宇文化及打来咱就让道。哎，看这意思他不可能在曹州久待呀，他还是想回归关中啊。那既然如此，咱呢把他妈的顺了，把他高高兴兴的送出曹州地界也就是了啊，咱千万别得罪他。学生啊，我跟你想法一样啊。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呢备一些牛酒，让人前去相迎犒军，向着宇文化及表达善意，你看如何呀？舅父，您所言甚善呢。咱们呢只要让这宇文化及高兴了，让他赶紧的离开曹州，够奔西边，到那里那可是瓦岗军的地界啊，跟那李密西魏国决一死战，二虎相斗，咱们呢坐收渔翁之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跟大帅也是自己的外甥上官迪商议，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宇文化及。上官迪说了，就靠咱们现在这五六万兵马，难挡宇文化及十数万萧国禁卫呀，咱不如啊把道给他让开。不但是让道啊，咱还得呀 送给宇文化及一些粮草、牛酒、牛肉、酒水，得送给他点儿。你看，现在好多人呐，充能耐梗，怎么呢？得到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啊，他就卖弄。你看，很多这网上的人就说了，说你们过去说评书的呀，那都胡说八道。一说呀，这英雄好汉都吃牛肉喝酒。我们现在知道了，牛奶是古代重要的生产资料，那古代那些朝廷啊，根本不允许百姓宰牛啊，那还了得呀，宰牛还得犯罪呢。所以呢，你们净瞎说，这不是瞎说呀，你光知道一，你不知道二啊。孟海公率众聚牛酒迎之，这是史书记载的，《资治通鉴》上明文的，所以规定是规定，民间该吃还是吃。甚至说由于朝廷规定不许吃，民间偷着吃，这个地方政府一看，哎呀，这玩意儿这你规定也规定不了吧，他得偷着吃，偷着吃宰了牛卖了钱，他也不上税，那还不如啊，放开了让他们吃呢。但是已然规定别吃了，那怎么办呢？那征收宰牛税，好多地方啊，征老百姓宰牛税呀。所以呢，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武则天还下令不让杀生呢，那不照样得吃肉吗？有的时候你管不住老百姓的嘴呀。上官迪说了，咱们呢还得送他粮草牛酒，犒赏他的三军呢。啊，孟海公一听一皱眉呀，这就不必要了吧，咱欢迎他，咱给他让道，那就算不错了，怎么还得给他送粮草送牛酒啊，咱这玩意也不多呀。哎呀，九父主公啊，这要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啊，送神难呐，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为什么老百姓有这句俗语啊？宇文化及十来万萧国禁卫由打南边江都要往西返，这一路之上人吃马喂得多少东西啊，走到彭城，我听说了，都开始搜刮老百姓了，到老百姓家抢粮了，都怎么呢？粮草不济呀。那舅父您想想，万一他出彭城来到咱们地界缺粮了，断草了，怎么办呢？轻者就得大肆搜刮咱这一代老百姓啊，咱这一代老百姓可就得受苦啊，由打他们身上揪出那粮草，那无异于涸泽而渔呀，就把咱这一片的水抽干了，把里面的鱼它全捞走了。等到他走了，咱这边成一片死地了，一片焦土了，全让他给咔完了。那到那时，咱怎么在这里生存呢？所以咱们不能让他破坏咱们的生态环境啊，咱得本着科学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呢。那您得有这词儿吗？就这意思，你不能让他过来把咱鱼捞干了呀。当然了，在咱们这里大肆搜刮强掠，那还算好的呢。舅父啊，他万一走到咱们这一片，他没粮了，短草了，得了，不走了，就在这安家吧，往这一蹲，这尊神咱怎么把他请走？你要让他蹲下了，他再走那可就走不了了，这就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呐。那么既然如此，何不如咱给他一点粮，他手里有点粮了，他又没办法面对那些萧国禁卫军要回家的请求了。你要说没粮了，各位走不了了，没粮了，咱呢得暂时的在此歇息一段时间，得休整，得找粮草，找到粮草再走，那士卒也不能饿着肚子走啊。 如果说有粮草了，你就没这个理由了。士卒一看，那我们能吃饱了，为何还不前进呢？就等于啊，咱供给他一点儿能够离开曹州的吃食和能量，让他们离开曹州。等离开曹州了，再往西走，那就是西魏的地盘了。到那时，他还想退呀？他退不回来了。咱把后路一堵，西魏怎么会让他过？肯定得堵着他呀。他跟西魏一打，那他未必打得过西魏呀。等那个时候再想退，咱在后面一扎他，你想退呀，还退不回来。他再想进，西魏也得扎他，前后夹击，咱就能把他给吃了。总之啊，把他送走一程，他再想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呢，咱得舍得这点东西，这叫长痛不如短痛啊。孟海公一听，点点头，大帅言之有理。那好，那大帅你就去办吧。这事不用向我汇报了。怎么呢？你告诉我送多少粮，送多少草，送多少牛，送多少酒。哎呦，我心疼啊！干脆，我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心里静啊！你就自己办吧。微臣自会安排，不劳主公烦忧啊。我一想我就烦忧，就这么地吧。就这么着，孟海公也算是畏惧宇文化及呀，所以呢，让上官迪赶紧准备粮草牛酒。孟海公是率众以牛酒迎之。哎呀，宇文化及看行啊，孟海公挺知趣儿啊。哎呀，让海公破费了呀。迎宗百魁，乃是本王之荣幸啊。宗百魁呀、啊、我给您呐准备粮草牛酒，请宗百魁笑纳。笑纳。哈哈，宇文化及心说话，我正没粮草呢，你看给我送来了，全部收过来。不但粮草收过来了，连那送粮草的车驴马那都别往回拉了，都留下来。哎，这孟海公心说，割我肉呢，我疼死了我。哎呀，海公啊，你来的太好了，哎呀，我太高兴了。哎，来，营中一叙。孟海公一听，我跟你进营啊，不去了。怎么呢？万一你把我扣住呢？宗百魁呀、啊，哎呀，我最近内部发生一些事情啊，天天呢我得处理内部的事儿啊，我就不能耽误了。祝愿宗百魁带领皇上一路顺利返回旧都啊。我在这里告辞了。这些粮草啊，你们慢用，你们慢用。你说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总百魁带领皇上啊？什么叫粮草慢用啊？孟海公啊，也不知该说什么话了。总之啊，先脱身再说吧，别在这待着了，在这待久了容易被人包抄，真把我拿住了，威胁我把我手下所有兵马全归他，我不就完了吗？啊？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快走。宇文化及呢也明白，现在宇文化及看孟海公既然不跟自己为敌，反倒是送来粮草牛酒示好自己，太好了，那我呢也别跟他在这斗。我的主要敌人呢，那是李密，那是东都王世充啊。哎，那是未来的那长安城的李渊呢，有三大巨头呢。啊，我别跟他在这里耗费我的能量了。如果天下反王，你也给我一枪，他也给我一刀，那这一路之上我就在他们身上那就得消耗过半呢。他们如果全像孟海公这样似的，哎，能够向我表示友好，我何乐不为呢？

果然如上官迪所说的，这些士卒们精神头来了，要求总百魁咱们赶紧西进，赶紧返回关中。返回关中，哎呀，这宇文化及啊摊开地图一看，不行啊，怎么呢，直接往西，那完全是李密瓦岗重兵所在之地呀。各位啊，现在李密的瓦岗居占据巩县，巩县之东好多处封锁线的，咱们现在要是往西北走，那得过梁郡到吉阴，然后再往西的话，那都是西魏国地盘了啊，那可有大兵在那里等着呢。首先得打睢阳吧，睢阳就现在的商丘啊，再往西还得打围城，再往西那更得攻关了，得打荥阳啊啊，然后才能打到巩县那边的，最后打金庸城啊。哎，就这沿途关隘哪一个地界也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当然了，咱十来万军队也不怕啊，也可以干一干打一打。可是啊，咱现在粮草不太济呀、啊。你别看孟海公给这些粮草，哎，杯水车薪呢、啊、那能吃几天呢，真打起来那粮草是大问题、啊。所以我的意思呢，在粮草未充足之前，咱们最好啊不要跟李密发生直接的重大冲突啊。我这意思大家明白吧。一说这话呀，好多将领哎深以为然。那就是咱暂时的在曹州别走呗，咱在这里集粮草呗。但是下面的萧国禁卫军他们不干了，正如同上官迪所料想那样，那我们现在吃饱肚子了，就凭我们现在的战斗力往西打怎么了，怎么了，咱怎么就不能西进了，那哪怕不西进咱绕道走啊，那边有西魏国的重兵，咱绕到西魏国兵力少的地方啊，那也行啊，往西挨一点是一点啊，对不对啊，咱非得走着洛阳啊，咱翻太行山行不行啊。宇文化一听，好家伙，翻太行山，哎呀，你们真是上嘴皮碰下嘴皮，你们真是不知道有多难呐。现在我们呢少粮草啊，所以我打算呢在这里啊待一阵子，把这粮草给搜集全了啊。这士卒一听，在这地方你搜集粮草，你得搜集到哪个猴年马月的，与其在这里消极等着粮草，倒不如啊咱们干脆不往正西打，咱往西北去。往西北干嘛呢？直捣瓦岗西魏国的大粮仓黎阳，咱打仓城去。仓城啊，黎阳仓所在地又名仓城，咱把这黎阳仓给拿下来，这样一来这么大一个粮仓，那足够咱们粮草所用啊，咱何必在这干等呢。对，有一个人提出这个意见，众多萧国禁卫齐声表示支持，咱打仓城去，咱夺着西魏国的粮去，咱这十来万人如果直攻西魏国的老巢，打那金庸城沿途暴打，但只打一个仓城，我们认为啊还不在话下，怎么不能把仓城给拿下来呀。对，打黎阳，打黎阳得粮草啊。哎呀，宇文化及一看呢，这众人意见难翻呢，你要真格的说我不去打，我就在曹州等，就这些人呢真能化变的。宇文化及召来自己的兄弟宇文智及、宇文士及，这些人一商议，众人最后决定，哎，萧国禁卫所说的也不假，咱干脆就去打黎阳啊，
据说黎阳。

当苍生的守将是瓦岗的五虎上将之一，那位铁面判官尤俊达。这尤俊达呀，有勇而少谋啊，咱们去打黎阳应该遇到的阻力不会那么大呀。宇文化及说了，这个打黎阳的阻力呀未必那么大，但是你别忘了，黎阳之南还有一个城，那就是东郡呢。东郡在哪呢？就现在的河南省滑县东，就这个地方。当时啊，东郡就在这个地方。咱要想打黎阳，必须过东郡呢。我可听说了，这东郡粮草也不少啊，而且兵马也十分充足。这也是西魏王李密怕有人游打南边打黎阳，给黎阳啊做的那么一个屏障啊。东郡的郡守叫魏宝，郡丞叫邓豹。这魏宝邓豹据说都是李密的心腹啊，由他们镇守东郡，恐怕呀这东郡不好打呀。他们效忠李密，那焉能不死守东郡城啊。宇文士即乐了，大哥呀，您光看东郡郡守魏宝，东郡郡丞邓豹了，您怎么不看东郡的二把手，东郡的通守是何人呢？通守啊，宇文化及说，通守我听说是王轨呀。对呀，王轨呀，这个王轨当年可是大隋朝的臣子啊，他们老王家可谓大隋朝的忠臣，也是重臣呢。只不过呢，王轨原来作为东郡太守，被这李密率兵把东郡包围了。王轨这人呢胆小怕事，无奈这才率兵归降李密。这只不过是屈服于李密的武力罢了，他内心呢未必瞧得起李密。您别忘了，王轨是何出身呢？那是显赫世家，京兆王室，那他能瞧得起辽东李氏吗？他只不过呢没办法，被人家给包围了，投降于李密，也等于说呀暂时屈尊李密之下。而且李密对他呢也不重视啊，既然你投降了，我也不杀你。但是呢，李密也没有大方的把这东郡再交给王轨，让王轨降级作为东郡通守，就等于副太守啊。那太守呢，一把手给了自己的心腹韦宝了。可大哥，这韦宝何人呢？韦宝邓豹当年都是兵州之山贼也，山贼草寇啊。那你想想，现在这当山贼的跑到王轨头上了，欺负他一个京兆王室，那王轨脸面何存呢？早就与二人有隙呀。而王轨恰恰与我有旧啊，我们早有交情。我的意思呢，让陛下写一封给王轨的诏书，好言安慰王轨，表示对王轨依附李密贼子之事理解谅解，不予追究。你当时结城下之盟，为了保存咱大隋实力，你暂时的屈身于贼，朕我是理解的。那么现在呢，我的銮驾已然到了东郡之下，希望爱卿啊能够与我里应外合，献出东郡城，咱们呢再做君臣呢、啊。同时呢，兄弟我也给他写封密信，以友人姿态去劝降于他，或许呢就能够起到兵不血刃而夺下东郡之效果呀。哦，
宇文化及三角眼。

噔，嘿嘿嘿嘿，还得说是我三兄弟呀！你看，宇文智吉呀，在外人面前表现的对自己的兄长宇文化及的所作所为非常的痛恨，在自己夫人面前更是如此。但其实啊，没少给宇文化及出谋划策呀，现在又给宇文化及出了一谋，画了一策。宇文化及点头，言之有理，就这么办。马上逼着小皇帝写一封信，宇文士及也写了一封信，然后呢，遣密使潜入东郡去面见王轨。这个王轨果然像宇文士及所说那样啊，出身名门呐，人家家京兆王室。那了得吗？那在当时，四大姓啊，卢、崔、郑、王，这个王包括太原王室，也包括京兆王室啊。姓王的了不得，说王老师，你是哪个王啊？我呀，我乃琅琊王氏，那在古代也了不得。王轨的曾祖父叫王丕。乃是北魏骠骑大将军，祖父叫王庆远，乃是北周左武伯中大夫，父亲叫王长恕，在隋朝官至兵部尚书、信州总管呢。您看看，人家家世代三英，不论哪个朝代，人家家都为官宦呢。提起王轨的哥哥。那更是了不得，他的哥哥呀，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勃。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天在办公室闲聊，同事小刘讲起为什么局长叫常委。一次局长到乡下检查工作，群众都叫他常委，他一惊，谦虚地说，
2: 怎么能这样称呼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委员，不是常委的。
0: 一位群众干脆解释说，
3: 不用谦虚了，您名副其实啊，春天枇杷熟了，您带着篮子来了，夏天呢西瓜熟了，您带着篮子又来了，这秋天花生熟了，您还带着袋子来了，入冬这广柑熟了，哈，您带着车来了，您还谦虚啥呀，我们的常委。
4: 一对小伙伴刚刚去参观了航天博物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两个正在聊天。 Jenny 问约翰，
5: 约翰，你说是火星人聪明呢还是我们地球人聪明呢？

0: 听了小珍妮的话，约翰愁眉苦脸地想了好一阵，然后非常有把握地回答道：
1: 哦，珍妮，我想还是火星人更聪明一些吧。
2: 为什么呢，约翰？
1: 哦，珍妮，你想一想，从你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你见没见过一个火星人为了到地球上来玩几天，就会像我们一样花掉上亿美元？

要做工程师，先看看你自个儿的名字。工程师这朋友可要听一听了啊，说脚最多的工程师姓吴，人们都叫他吴工。吴工。脸最黑的工程师姓包，都叫包工。脸最红的工程师姓关，叫关工。身份最卑微的工程师姓民，叫民工。啊，工程师不是什么工吗？张工、李工、王工啊。最暧昧的工程师姓老，叫老工。最违法的工程师姓童，叫童工。大概当不了老板的工姓袁，叫袁工。最应该到地摊上去摆摊算命的工程师姓周，叫周工。最雍容华贵的工程师姓黄，叫黄工。也很雍容华贵但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工程师姓顾，叫顾工。啊，最没男人味的工程师姓公，叫公公。最凶悍的工程师姓雷，叫雷公。最无厘头的工程师姓纪，叫纪公。

0: 秘书科的小李整天总是涂脂抹粉，而对工作则极其马虎。一天，科长将他打的一份人事档案交还给他，指出上面有十几处错误。小李顿时这脸就红了，难为情地说：“
1: 对不起啊。”
0: 科长讽刺地说：“
2: 不必道歉，我想这是一份只有上级可以过目的人事档案，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大概是闭着眼睛打出来的。”

0: 在一堂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向同学们提问。
1: 同学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从我们的地球到达月球大概需要72个小时，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位同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高兴地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您看看，月亮比我们这要高了很多，我们要想去月亮的话，一路上全都是上坡，当然会很慢啦。

0: 后勤张师傅单位做桌子，按办事人员的要求做好后，请局长来验收。局长看是圆的，就说：“
1: 讲些实际嘛，还是方的好啊。”
0: 张师傅又遵照他的意见，锯呀砍呀，把圆的改成方的。刚改完，又赶上部长来视察，偶尔见了方桌子，就说：“
2: 这还是圆的美观嘛，应适当讲究些。”
0: 张师傅又遵照旨意砍呀锯呀，又把方的改成了圆的。抬到办公室以后，用的人笑着说：“
2: 太敢学局长部长了，没他们怎么能用上这样高的小凳子呀？”

说有一只小乌龟看着蜗牛练长跑，说你干什么呢，慢吞吞的啊。蜗牛说我练长跑。乌龟鄙视的说上来吧，我带你。结果乌龟背上有一只小蚯蚓看着蜗牛说大哥坐稳，老快了。

0: 某人到邮局去取挂号信，信在那儿，可是邮局的办事员不肯给他。
1: 在没有任何有效证件的时候，我是不能给你的。
0: 这个人呢，执意要取。办事员把他领到科长室，讲明了原因之后，那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他

0: 自己的一张照片递给科长。
1: 不想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0: 科长拿过照片，仔细端详了很久，终于说：“
2: 不错，这确实是你。你把信拿走吧。”

0: 前两天单位同事小丽逛街的时候路过一家时装店，她走进这家时装店看了两眼，哎，就相中了一件新衣服，没说二话就买下来了。一进家门可了不得了，她赶紧就捯饬自己这件新衣服，穿上之后就给家里头人展示。坐在电脑旁的儿子只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冲他妈说道，
1: 好好看好看，妈好看的没治了。
0: 显然儿子是应付他呢，再说小孩子的话也不能信。不过当天小丽她老公表现还真不错，看见她穿上这件新衣服了，赶紧走到她跟前，是左看看右看看，然后退后两步再看看，最后终于又坐回了沙发，冲着小丽语重心长地说道，
2: 不错不错，说真的真不错，我觉着吧，就你这身材披个床单都好看。
3: 小张急冲冲地跑进厂长室，对王厂长说，
4: 我们车间噪音太大，请厂长。
3: 王厂长不等小张把话讲完就打断说，
5: 噪音是难免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个词了。我做报告时会场上噪音不是也很大吗？

0: 这天，一个法国人开车带着自己的太太去德国旅行。当他们的车开到了法德边境的时候，一位德国海关人员走上前来，要查阅他们的护照。在看过了这位法国男士的护照之后，德国海关人员对这位男士说道：
1: 好吧，你的护照没问题，不过你刚才说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是你太太，你怎么能证明那位女士就是你太太呢？
0: 听到海关人员的话，这位法国男士看了看他太太，然后悄悄地对这位海关人员说道：
2: 嘿，伙计，你们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这一点我能理解，不过你有点过分了，你又怎么能证明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她不是我太太呢？

0: 王主任一进办公室就见职员在议论他，就把小李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1: 告诉我，人们经常议论我吗？
2: 是的，很多人经常在议论你，都说羡慕你。
1: 真的？他们羡慕我什么？是我的职务、魅力还是口才？
2: 都不是。
1: 那羡慕我什么呢？
2: 你的秘书。

0: 前两天啊，小红的哥从外地带回来了几只大螃蟹，一回家就兴冲冲的给小红打了一电话，约小红啊晚上去他家吃螃蟹去。这小红天生爱吃海鲜，听说这消息啊，哎，颠颠就去了。晚上6点多，小红带着自己的老公就走进了他哥的家门。他们俩一进门就看见厨房水盆里头又肥又大的螃蟹了，正扑腾着呢，个头还特别大，不过数量可不多，一共就4个。想想这螃蟹的美味，这小红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屁股就坐他们哥家沙发上了。跟着小红来了他老公啊，特老实，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这小红啊，进屋怎么也得客气客气。跟嫂子打过招呼之后啊，就看他这小侄女也从里屋出来了。可是这小侄女从里屋出来，一看见小红跟她老公坐在外屋沙发上，哎，脸就立马掉下来了。这娇生惯养的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独食，为什么不高兴啊？就是因为现在看见他们俩人了，知道晚上得在家里一块分螃蟹。这螃蟹只有4个，不过今儿晚上可是5个人呢。
1: 看见小侄女不高兴，这小红啊没往心里去，一把就把侄女抱在怀里了。可没等她说话，这小侄女先说上了：“
2: 姑姑，你为什么非得今天来我们家吃晚饭呢？”
1: 一听侄女这么问，小红啊就笑着说道：“因为你家有好吃的呀，一会儿咱们大家一块儿吃那大螃蟹啊。”听到小红的话，她小侄女回答道：“
2: 那我们家今天只有4只螃蟹能吃。”咱们家可现在5个人了，不够分的，可怎么办呢？
1: 小红一听这话明白了侄女为什么不高兴了，于是马上就哄哄她：“
3: 哎呦，没关系，姑姑待会儿少吃点，给你多吃点，成吗？”
0: 听到小红这么一说呀，她哥哥家这有点不太懂事儿的小侄女总算是和小红友好了一点。不过这一开饭事儿又来了，这小红啊天生就爱吃海鲜，3下5除2的就干掉半只螃蟹。这时候啊，坐在对面的他小侄女又不乐意了，他冲着他妈呀大声说道：“
2: 妈，您看看桌上螃蟹都快没了，我还没吃着什么呢，这可怎么办呢？”
1: 这小侄女啊一边说这话还一边气呼呼的瞪着小红。孩子这么不懂事儿，这当妈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于是小红她嫂子红着脸赶紧岔开话题：“
3: 行了行了行，小孩子不能多吃螃蟹，去去去，赶紧到那边去，不是幼儿园今儿教你唱歌了吗？给姑姑姑父表演个节目啊，跳个舞，边跳边唱。”
1: 听到妈妈的话，这孩子有点不太情愿了，但是他又怕他妈妈批评他，于是他就走到了客厅的中间，一边扭着屁股一边气呼呼的唱道：“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拿了我再给我送回来，吃了我再给我吐

0: 冯科长喜欢草书，这天他在起草的文件上狂舞了一通，便叫打字员小张去打字。哪知打字员小张有许多字不认识啊，第二天就跑去问冯科长。冯科长左看右看，自己也认不出来，又不好承认，别说
1: 你不认识啊，怎么不早点来问呢？现在我正忙着呢，有时间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吧。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话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

0: 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切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

0: 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

0: 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

0: 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 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里伊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里伊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离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3: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威，作曲刘桥，由安与骑兵演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礼义与集权。从很小时候就常常听老师讲，也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礼的原意是指社会的等级秩序，尊卑长幼，不可逾越挑战。义的原意是指做人的原则，敬人利他，讲究道德上的完美与正确，而不是只知道眼皮子底下的蝇头小利。孟夫子反复强调的就是义比利更重要，要懂得义利之变。再简单一点说，讲礼义就是讲规矩，讲道理，讲人际关系与小我大我关系的应有准则。当然，说中国是礼义之邦，与儒家的提倡与主张关系很大。儒家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当国君的要符合当国君的要求与规范，当臣子的要符合当臣子的要求与规范，当国君的要懂得事事实实按当国君的道理去做人行事，当臣子的要事事实实按当臣子的道理去做人行事。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也是同样。儒家的逻辑是，大家做人行事都合规范，都没有非礼之争与不义之行，这个社会还能不和谐稳定、文明美好吗？可以说，礼义之邦的说法是一种儒家的乌托邦，治民先治心，齐民先齐心，治国则先成为举国的表率榜样，然后是各安其心，各安其位，各安其业，自然天下太平，而不会发生逆反、背叛、争戮、犯罪，即不会发生违反礼义的不良人员与不良现象。没有了不良心术与言行，也就没有了不良人员，没有了不良人员，也就没有了不良事态事件。这自然有一点一厢情愿，而且忽略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运行体制方面的实时调整，但此说仍然被我国历代国人百姓所接受，深入人心，不无道理，我们也不可予以一笔抹杀。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日益走红，出现了一个新词，礼仪之邦。礼仪更多的应该是讲致敬、行礼的仪式，从招手、 握手、鞠躬、请安、屈膝礼、三跪九叩，到升旗、奏乐、鸣枪、鸣礼炮、铺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此外还有献花圈、花篮、悬挂挽联、挽帐、立碑、默哀、祭扫、哀乐等对于亡者的礼仪。再往大里说，婚丧嫁娶、写信、上奏、送行、击剑、上梁、开工、开业、行船下水、行车远行、生日、宴请、聚会、节庆、剧场演出、政治外交、宗教与军事事件，各种礼仪多了去了。把中国说成是礼仪之邦，我想不太明白，也找不到出处，更像是礼义之比物。说中国是礼义之邦，这是为了弘扬儒学儒教，是为了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与教诲。把中国说成礼仪之邦，那就有点可笑，似乎中国人专门讲究外表形式，繁文缛节。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验证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随意与方便。有些事倒是欧美人士比我们更讲礼仪，例如着装，女士优先，进剧场，在公共场合说话低声，打电话、接电话、叫服务员，或向有关办事人员提问用语与腔调等。也有些事，我们的讲究更多一些，如雨天，下属或子女给老板或父母打伞、搀扶老人等，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无论如何，在我们这里并没有把礼仪树立为立国安邦的基础。英语把礼仪之邦译作 state of ceremony， 意义即典礼之国，实在可笑。还有一个词集权，此词来自外国，是指极端的权力，即绝对的权力，没有民主法治制约平衡，只有权力决定一切人的生死存亡荣辱。这当然是指法西斯式的独裁，这是一个贬义词。有些西方国家用这个词时包含了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那是另外的讨论，与词语本身的含义无关。问题在于啊，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人们用错了集权二字，实际上说的是集权。集权是指极端的、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与制衡的专制，而集权是指集中的管理的权力与体制。集权的反义词是分权、地方自治、区域或部门权限扩大等。另一个集权的反义词则是民主、制约、监督、法治和法治。可见集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集权分权是可以随时调整的。集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即使是最最标榜民主的国家，遇到战争或者灾难，都会适当的集中权力进行管理指挥。而集权则与现代化的民主、监督、法治观念针锋相对，不为人取。集权乎，集权乎，可是不敢大意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文末家常。温温工人如及于目。对及字的解释，说文上说是群鸟在木上也，也就是许多鸟儿栖息在

在树枝上，他们温良恭俭让，文文明明，客客气气，互敬互怜，想想挺好玩。鸟儿有展翅高飞的时候，有成群结队的时候，有放单的时候，也有温温工人于吉于木的场面。至于底下的诗句，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更不是鸟儿的常态了。鸟儿可以在山谷里，也可以在冰面或者水面上飞翔，有什么惴惴小心战战兢兢的必要呢？好的，这里说的不是鸟，而是人。以急的状态告诉人们，集合集聚在一起要小心相处，避免发生冲突争拗，这表现了一种尚文的精神，斯文的风度，好礼的追求，道德的自律。而网上竟有人将两头诗句解释为囚犯被锁在一大堆木头中间，这说明了大家文明客气的和谐共处是理想之美，是礼义之梦，所与被锁的乖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恐怕也不能正视。读书读书，读了书还是希望大家更文明些，通之而期，多一点温温工人，少一点有我无你，有我无你太多了，最后往往是同归于尽。当然还有另一面，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所以还要努力发展，免得落后紧了挨打。一味温良恭俭让，弄不好比帮比人对你会是见了怂人搂不住火，一味斗斗斗，则逐渐从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恶剧。仅仅有温良恭俭让是不够的，全无温良恭俭让，怕也是野蛮，也不行。师道无邪，何打油？近日来，在报纸上看到记者用打油诗作为罪名抨击诗人的，深感不解。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就出版了打油诗的合集，评论曰：“师道无邪，何打油？”例如杨先生的诗：“周郎霸业已成灰，神老萧翁去不回。好汉最常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有理有血有泪，好的。打油的诗也比死诗、呆诗、蠢诗好。俚语曰：“宁风勿傻。”聂干弩的诗也有打油的，写逃粪：“君自咬来仆自挑，燕赵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愁兮一把瓢。”而聂老最刺激的诗句是：“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追心坦白难。”各种苦辣酸甜全在一心。雅人化粪为雅，俗人化雅为粪，游人化悲为游，悲人闻游而悲从中来。叶嘉莹先生说，学中华传统诗词好比学一种新的语言，你要学，你要背诵才能掌握。我的说法是啊，中华诗词是一棵文化大树，你的诗与作品只有在语言上、逻辑上、风味上与此树匹配，才能成为树上一叶一花。有些背诵不下几首中华诗词的人硬要作诗，狗屁不通，实在是坑人害己，不如写快板或者三句半。背诵的太多了也要命，你写的古色古香、陈词滥调、平仄、对偶、音韵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灵魂，没有你自己。恰恰在聂干弩的诗中，在杨黄少的打油诗中，让人看到了希望，有古雅，有生活，有真情，有时代感，同时接了时令的地气。剃头能不能用锥子？北京人爱说歇后语，小时候有人教给我电线杆子上绑鸡毛，好大个胆子，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当时觉得是故意夸大，没啥意思。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没顶后，听到两个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歇后语：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
剃头使锥子，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妙不可言。后来再听到树林大了什么鸟都有的俚语，觉得可不是吗？自己算是成熟了一步。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老教授在回答外国人提问为什么中国曾经有那么多政治运动的时候，此位老哥说道，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嘛。这个回答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估计洋人更是听不懂，反映了老哥不怎么关心政治，对政治不上心，不理解，不掺和，不评论，近似说无可奉告，又还有一点淡淡的批评，甚至还有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幽默与无奈。他回答问题的方法让我觉得他特别有神功，奇门遁甲，要不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1996年我访德时，在一位汉学家家里看到一本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德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里头提到了北京的歇后语，有面茶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有气，面茶锅里煮电灯，说你混蛋你还有火。也是此书里发现，当时的北京绕口令里就有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儿，合乎逻辑。是侯宝林师傅把它反过来说，荒诞化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了。侯宝林师傅同样有两下子，那么超前就有了使锥子理发的荒诞意识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美在简约，美在单纯。小时候学会了唱《青云歌》，它是《尚书》《大传》《余下传》《纪云歌》的头四句。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70多年过去了，越上年纪，越为这16个字而叹服倾倒，热泪盈眶。青云烂兮，这是说天空的云彩，仰望长空，心旷神怡，云霞灿烂，锐气万方，昭昭天象，清平世界，敬畏感恩，送而导之，4个字什么都有了。鸠漫漫兮，有了一种动态，云霞迂缓回旋延长，从容不迫，动态中包含了无奈、沮丧与漫灭的忧伤，包含了对于虞舜善虞的欢呼与对虞舜的退休的依依不舍，内涵丰富。日月光华是此歌的重点，不但白天有日，夜晚有月，而且天朗气清，光华澄澈，明亮通透，驱散阴雨雾霾，恐惧困惑。这里最美的字是华，日月光华4个字道尽了神州大地人子的幸福感、满足感、光明感、颂扬感。华字是中华汉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字，中华、光华、年华、华年、风华、岁华、精华、物华、华彩、华美、华章、华辞、华瞻、华淡、

华灯、华丽、华姿，都是那么美好酣畅。而少数华米、华而不实的贬义说法，也提醒着物极必反的深刻道理。淡富淡息，则包含着自勉、自强不息、自我驱动，一天一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含义。非常原始，非常单纯，非常善良，非常快乐。那时候国人还没有学坏，那时天下为公，唐尧将天下禅让给虞舜，虞舜将天下禅让给夏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权力斗争、地盘斗争、宫廷斗争、阴谋诡计、血腥厮杀。那时候人们没有学会说那么多的话，没有那么多的巧言令色、忽悠牛皮。那时候正是天和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和言哉的世道。四时行、万物生的前提正是日月光华的旦夕复息啊。简化字盖有年矣。迷迷糊糊地嘲笑简体字的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下列的事实。一是汉字写法有一个发展过程，叫做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但这种说法也有商量，因为有一说认为是草书在前，隶书与草书作为参照，催生了现今仍然使用着的楷书。二是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开始赋予民间简体字以合法地位。民国时期，胡适、钱玄同等屡屡提出简化汉字的思路与方案，得到该时期教育部采纳。民国的汉字简化工作动作频频，态度积极，是简化汉字的始作俑者。三是自古以来，既有官方的文字改革实行，更有民间的自动自发简写现象。在我小时候，早已通行以业代业、以干代干、以台代台、以圆代圆了。还有一些商人喜欢用的、医生喜欢用的具有行业特色的简体字等。至于解放区，更有各种简体字，包括左军右中，组成一个军中字，做群众二字用。四是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搞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包括民间已有的简化成果并没有一律采用，说明简化工作还是非常慎重的。第四批简化字发布后不久也废除了。此外，简化方案吸收了古代的某些异体字，草书提供的简化路径，日语中汉字的简化书写等等，学问大了，可不是什么山寨版汉字。至于说爱字一简化就无心了云云，作为段子或可一参。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世界的符号，符号有符号的规则，符号的世界。中国汉字的结构性、逻辑性已经无与伦比，不需要再较劲儿了。简化字的目的是为了扫盲，是为了让更多人识字，功莫大焉。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多部门印发通知，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今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春招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90%。五月我国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1.5万亿美元。两名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加大节能降碳改造攻坚力度，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绿色发展动能，支撑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记者了解到，通知明确了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重点行业，细化部署了具体改造任务，进一步强化资金支持、价格引导、政策激励、标准约束等支撑保障，并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动通知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切实以节能降碳改造为抓手，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5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同时，活动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新华社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

0: 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李斌说，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相关交易主要根据实际需求有序开展。新华社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6月15号披露，近日在我执法部门协调推进下，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2023年7月，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中，发现以张某、雍某进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潜藏境外，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活动。经查，2022年以来，张某、雍某进在境外遥控指挥，组织多名中国公民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国家移民局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并积极通过双边执法合作渠道开展缉捕工作。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和我驻外使馆积极协调推进下，近日张某、雍某进被成功抓获，并及时遣返移交我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日多国执法部门先后向我引渡遣返多名长期潜逃境外组织偷渡犯罪人员，充分展现我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的力度与成效。国家移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以零容忍态度严打跨境违法犯罪团伙，深挖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对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坚决维护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15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表示，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5号发表声明称，巴空军一架教练机当天在例行飞行训练时，于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马尔丹地区坠毁，两名飞行员遇难。声明说，巴空军总部已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事故原因。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均对此次坠机深感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俄罗斯塔斯社15号报道说，俄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报道援引俄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在飞机着陆时，当时飞机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生命健康未受到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5: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
3: 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5: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6: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6: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宝。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金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愈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时强调，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慧玲参加。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会议。
0: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认识一位带领乡亲们做电商、兴旅游、抢产业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宇佳。
1: 东安动力研发的国内首台双转子发动机点火成功，填补行业技术空白。
0: 黑龙江加快形成低碳降耗、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推动工业绿色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7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1次集体扩大学习。省委书记许勤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是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梁慧玲、蓝绍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2: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思泉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能力做专题辅导。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要理念，坚持安全第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进科技赋能、工程保障，及时精准监测预报雨情、水情和极端天气，对堤防、水库、山洪危险区、城市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再治理，完善应急方案预案，严格落实校应机制，抓好应急避险演练。要坚持系统治理，全面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到防抗救相结合，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济风险，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反间防谍能力建设，严防各类风险跨领域传导。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政治责任，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迅速进入应急战备状态。行业部门要强化指导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扎实开展专题培训和科普宣教，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认真做好端午假期市场供应、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领导带班、值班值守，保障群众和游客平安祥和过节。
0: 16号，省长、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招商引资大会部署，充分发挥省级招商引资工作专班职能作用，着力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加快招商项目谋划、落地、实施，为实现15-57目标、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梁慧玲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各招商专班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产业招商作为履职尽责的重点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推动招商引资取得新成效。要聚焦产业布局，抓招商，加强对招商项目产业生态的谋划，着力引进大项目、好项目。要聚焦产业链抓招商， 完善招商图谱和清单，谋划推进产业协作配套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要聚焦科技成果产业化抓招商，围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成果转化，研究谋划科技招商项目，精准招引优质企业人才团队等创新资源。要聚焦发挥资源优势抓招商，切实将特色优势转化为招商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要加力推进项目落地，强化全要素保障，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梁慧玲强调，要压实落靠责任，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各招商专班要落实职责范围内的重点招商任务，加强对各市地产业招商的指导，形成招商引资工作合力。陈少波、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参加会议。
2: 16号，省政协召开聚焦我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邵国强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

0: 27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汇报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进展情况，省文旅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赵国刚、钱锋、李岩、陈哲、张春娇、郑野岩、白学任、刘文杰、徐海鸥、李树、孟庆福、高玉娟、吴文洲、孙小梅和专家学者杜玉杰围绕议题发言。省文旅厅、省委宣传部、省委农办、省财政厅、省广电局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目标任务，立足龙江实际，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准确把握价值取向，坚持党建引领、人民至上、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探索实践路径，构建城乡贯通的资源配置体系、供需适配的服务运行体系、直达基层的传导体系，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夯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根基。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跟踪关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落实，把协商议政与民主监督结合起来，把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贯通起来，促进更多优质文化资源进农村、入农户，从云端走到群众身边。17号，以新制、新局、新农商为主题的2026农商大会在大庆市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振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实施，更是彰显了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希望农商总会和广大农商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龙江振兴实践，抢抓龙江向北开放、产业转型、区域合作等重大机遇，积极参与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建设，踊跃投身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等，共同书写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崭新篇章。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8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67件，阶段性办结21件。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认识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党支部书记陈雨佳。从返乡创业的种米姑娘到全村的领头雁，十年间她带着乡亲们做电商、打品牌、搞农文旅融合，把一片石板稻田做成了富民产业。
2: 入夏时节，上官地村一年一度的插秧节热闹开启。与往年不同，稻田里不仅有南方游客，还有了不少金发碧眼的洋面孔。借着人气，村支书陈雨佳在稻田边架上手机，带着村里人开启了直播。
3: 文绉绉的啊，就那种说，因为咱们在田间地头嘛，咱就用老百姓最质朴的那种感觉啊。
2: 镜头前这位卖米达人陈雨佳，十年前还是一名高中教师。2016年，他毅然辞职回乡种地。
4: 他妈，我考察好了，咱们这个大米呀、啊，在那个大城市肯定能卖好。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想好了，你别后悔呀、啊。他妈，我不后悔，一粒米啊也能做出大文章。
2: 守着举世闻名的石板大米，过去上官地村却只会种不会卖。党员就是先锋，就是模范。陈雨佳牢记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带头先干起来。他建起电商培训站，手把手教村民上网卖米。从当年的无人赶市发展到如今全村200多人做电商，每年百万斤石板大米远销全国。陈雨佳没有止步，他又牵头创建有机稻米品牌御膳田，成为首批黑土优品授权产品，发起稻田认养模式，让石板大米身价翻倍。眼下他正联合周边村打造石板大米产业联盟，统一品牌标准，让乡亲们抱团闯市场。
5: 把我们村的所有的大米呢都统一到我们成立的合作社嘛，销售你不用管，你只管种好你的地就可以了，收入变化很大。

0: 大。现在我们村里边60%到70%已经都是有车的，而且剩下的30%是什么呢？年龄大的开不了车。
1: 谁要提起来说上官，哎呀，人上官行啊，大米值钱，旅游业做的也好，周边的小姑娘都喜欢嫁到我们上官来。
2: 小村不大，风景如画。
3: 陈宇家热爱着这块土地，他要把美丽的乡土风光推荐给更多的人。他带领村里党员干部把闲置农房变成民宿，在稻田边建起风车、小桥、露营地，打造插秧节和丰收节。眼下他正忙着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张罗村里第一家稻香咖啡体验馆。
4: 我跟你说一下，我还想一个，就是那个宣传语
1: 啊，
4: 问君能有几多愁
1: 啊，
4: 大米拿铁真上头。
1: 你这个行，这我听着都挺上头的。
5: 最初的话，其实没有一些项目的话，是比较忐忑的。你看来了以后，让人怎么能留下来？让人来干啥？这些都是要思考的呀，对吧？那现在呢，其实多了这么一些这种体验的业态，哎，让我们觉得来的人多了，我们现在幸福感也强。
3: 现在上官地村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从不足2万元增长到近100万元。曾经冷清的小村庄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5: 我觉得呀，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哈，那这片田呢就是我的担当。我相信啊，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不仅能够种出好大米，能够让更多乡村振兴的梦想开花结果。
6: 低空经济能飞多高飞多远，关键看动力心脏有多强。今天由东安动力研发的国内首台双转子增压发动机点火成功，填补了我国大功率转子发动机领域的技术空白，为正在起飞的低空经济装上了一颗强劲的中国心。
7: 3、2、1，
8: 点火，
9: 点火成功。
10: 眼前这台设备就是我国首台双转子增压发动机，个头不大，爆发力却不小，输出功率超过120千瓦，相当于一台 1.5T 汽车发动机的能量，但体重只有它的1/3。
11: 对于斤斤计较的航空领域来说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重量只有70千克。对于爆发相同功率的普通发动机来说，它的重量将会达到110千克到120千克，体积也能缩小20%以上，更小、更轻、更便捷。
10: 40%的减重优势意味着飞行器能飞得更远，载重更多，但减重后强度能否保证？团队用铝合金替换铸铁，再给它穿上一层特殊涂层铠甲，抵御高温高压，历经上千次仿真迭代，才让这台发动机既轻便又坚硬，能适应空中各种姿态。目前国内主流纯电飞行器航行时间普遍不足半小时，航程不到100公里，只能承载2个人，而这台转子发动机的问世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12: 如果搭载我们的这个双转子发动机增程系统之后啊，它的那个航时的话是可以突破1个小时，然后航程的话是可以做到轻松的做到300公里以上，并且啊能够实现更大的一个商载，像之前载2个人啊100多公斤差不多了，能够做到400公斤甚至以上啊，坐5、6个人啊都是可以的，拓展这个飞行汽车更多的运营场景的一个需求。
10: 低空经济已被列为国家15新兴支柱产业，预计到2030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超过3万亿元。过去，我国中小航空发动机长期受制于人，被国外卡脖子。东安动力双转子增压发动机相当于一个动力总开关，既能带动精密制造、航空电机电控等高端产业集群一起腾飞，还能给新能源汽车换上更强劲的心脏，让电动车也能爆发出飞机级的动力。目前东安动力已与小鹏汇天、大疆、哈飞、一汽、长安等头部企业深度对接，30多个新兴领域市场项目在紧密推进中，其中超过1半为匹配飞行器动力新市场项目。
12: 我们转子发动机这个项目被这个我们国家已经列为了一个重点新兴的项目，服务国家战略空域动力领域主力市场，已经有多个项目确认合作。另一个巨大的市场就是我们在汽车行业，转子发动机能大规模作为新兴的车辆高效增程器，后续每年会形成销量几十万台套的规模，市场前景是非常可观。
13: 今天是第14

0: 四个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全省2万多家公共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1: 今天，省直机关各办公区设置了节能宣传周主题展板和电子海报，并通过有奖问答等形式引导干部职工增强节能降碳意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号召全省公共机构带头落实绿色低碳政策，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与5停绿色办公，即1公里距离步行、3公里距离骑行、5公里距离坐公交，停开非必要空调、部分电梯、景观照明、非必要公务车，停用一次性办公用品。七台河市举行碳达峰、碳中和专题培训会，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宣讲省级节能技改专项、绿色金融等政策。绥芬河市700多名党员开展健步低碳行主题党日活动，以行动引领低碳新风尚。罗北、抚源等地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展板展示、互动答疑等多种形式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电、节水、节油小技巧，呼吁群众身体力行践行低碳生活理念。近年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绿色低碳引领行动，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全省公共机构持续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提高新能源汽车采购比例，强化建筑保温、节电、节水、节暖、节纸、节油、节粮、垃圾分类等节约节能措施，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绿色理念深入人心，黑龙江省的工业企业也将降耗增效的理念融入到生产变革中。眼下，一批批绿色工厂和零碳园区正通过节能技改、精细化管控等举措，描绘着龙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图景。
3: 在大庆盛泉绿色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对新提取的一种高活性木质素进行关键含量检测。今年，这个木质素项目就能进入试生产，这是企业节能降碳的核心技术，标志着秸秆的高价值利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4: 比如就是橡胶轮胎里面，可以做生物基填料，用它替代石油化品生产生物基产品，可以使全程能耗更低，大大减小碳排放。
3: 为了将每一根秸秆吃干榨净，企业在新品研发上持续发力，构建了一条从低碳纸浆制品到钠离子电池硬碳负极的全产业链。今年还将赛道延伸到绿色零碳甲醇等更高附加值领域。
5: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把秸秆变废为宝，更是减碳降碳，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呢，最大化提升资源综合利用价值，打造零碳工厂的样板。
3: 绿色低碳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也是传统行业的转型突破口。国家级绿色工厂飞鹤乳业甘南公司今年在生产中全都使用了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
6: 你看这组外购绿电的数据，2023年是20%，2024年到2025年提升到25%，而今年实现了100%绿电配置。
3: 低碳已经融入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飞鹤乳业甘南公司年消耗生物质沼气近800万立方米，生产用水量连续4年递减，在环保节能技改上实现了大跨度飞跃。随着省内177户国家级绿色工厂、295户省级绿色工厂相继落地，龙江绿的底色愈发鲜亮。在安达市精细化工产业园里，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正在火热建设。这个投资170亿元的绿色能源转化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将用风电、光伏加工生产出绿色甲醇等高端新能源产品。
7: 秸秆焚烧过程中呢，它会产生二氧化碳，但是二氧化碳不会排到空气中，它是我的一个原料，我就全部用掉了。我们在碳减排这方面是能给园区提供一个就是支撑的。
3: 与安达市精细化工产业园一起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的，还有七台河、江河融合绿色制造产业园。作为传统的高耗能产业，这两个高污染高排放的化工园区为何能够成为零碳先锋？答案就藏在丰沛的农林生物质资源中和完备的低碳配套设施里。
8: 围绕绿氢耦合现代煤化工、绿色生物制造、高端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四大方向构建产业体系。
3: 本月底，七台河市将有超过30个绿色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落地，安达市也将与

0: 七月底完成零碳园区建设方案，20个优质项目已经签订了投资意向。龙江大地上的低碳版图还在不断延展，5年内黑龙江省将初步建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和新型能源体系，递增年度新增清洁能源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量，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10%左右，到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4年前，首届龙商大会在哈尔滨举办，以乡情为纽带，搭建起了龙商合作共赢的平台。4年后的今天，2026龙商大会落地大庆，海内外的各界龙商再次聚首，共话发展新机遇。来看与会嘉宾们又会解锁哪些产业新可能，瞄准怎样的合作新方向。
2: 这里是2026龙商大会的会场，我手里呢是2026龙商大会的参会嘉宾的名单。在这里我发现一个细节，今年省外商会代表数量达到了38名，为历届最高。从这也能看出，越来越多从黑土地走出去的企业家正带着资源回到家乡，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3: 活动现场我们见到了首次参加龙商大会的黄大为，在澳洲他深耕新能源和新农业，近年来黑龙江在这些领域的迅猛发展吸引他踏上万里归途，代表在澳洲发展的近300名家乡企业家重新了解这片投资热土。
4: 过去我们回到黑龙江呢，确实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情感的纽带，现在呢我们回到家乡真的是被投资兴业的这个土壤所吸引。
3: 4届龙商大会每届主题都离不开一个新字，在15/5开局的重要节点，本届大会围绕新质生产力首次举办了科技展，龙江的产业结构调整潜力吸引着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前来开拓市场，在本届参会的300多家企业中有30%以上来自省外。
2: 二位，我看刚才聊了半天也建立了联系方式哈。
5: 是啊，
2: 就是也是想在未来会有一些合作的意向。
5: 会有，了解到这种就是说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对于本省的这个助力的这个工业发展，我觉得是很好的。
6: 我们现在回黑龙江做一些冰雪装备，无人化的，依托高效的技术，再加上我们的工厂。
3: 被称作全国协作机器人第一股的深圳越江，这次带来的产品都紧贴龙江需求，有适用于农林领域的低空经济产品，还有能随时感知人类活动做出避让的协作机器人。
7: 它具有这个我们全球领先的电子皮肤技术，
2: 它就是一个有礼貌的机器人啊。
7: 对，
2: 永远让着人。
7: 对，我们也感觉到这两年黑龙江在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政府的导向的趋势比较好啊，我们所以说赶上这次机会快速占领龙江市场。
3: 新除了体现在理念、技术和产业上，还表现在蓬勃向上的年轻活力上。本届大会成立了龙商总会科技创新委员会，还专门打造了青年创业者的交流论坛。
8: 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很多相关的产业创业者做的一些这个科技成果，然后也是让我们拓展了潜在的这个合作的方向。
9: 我们在这个黑龙江这片土地上一起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在黑龙江以外乃至更大的舞台上能够发出我们黑龙江创业者的一些声音。
3: 格局之心、动能之心、面貌之心，三者交织，映射出2026龙商大会的主题：新质、新局、新龙商。4届走来，龙商大会已经成为映照龙江振兴进程的一个重要参考坐标。
10: 大家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维度，在这个挖掘龙商的潜力，目的是要合作，要共赢。我们走出来的企业家也会带着更多资源回来，来助力龙江经济的发展。
0: 今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及第4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完赛，比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领域。活动现场还公布了2026年全省创业带动就业项目库，确定扶持33个创业孵化载体、30个创业街区项目，以及覆盖全省13个市地的243个创业服务扶持项目。
11: 助力创意变项目，项目变主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高效衔接。
0: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全省各地围绕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0: 展示了黑龙江防沙治沙成效，解读相关法规及沙尘暴防范知识。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近36万亩，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超94%，有效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今天，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举办首届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胜任能力青年挑战赛，设初赛、选拔赛和全国大赛三个赛程，全程周期为2026年6月至11月。参与者可以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注册和答题。通过这项比赛，将完善财会青年人才培育体系，有效打通校企人才供需通道。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近日公布，东北抗联14年系列短视频和文脉寻踪穆陵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歌曲 MV 两个项目成功入选。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八达岭长城传说。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它的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有关八达岭的传说植根于民间，地域性强，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实践跨度大，是通俗易懂的原生态文学样式，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这些优美动人的传说在传承中经过无数人的讲述和充实，至今传承不衰，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研究民间文学艺术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期的非遗邀约人池尚明老师是八达岭长城传说非遗项目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18岁起就开始收集整理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30余年来，他搜集整理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150余篇，做了大量的传承工作，公益演出和专题演讲200余场，并让八达岭长城传说非遗项目走进了多所中小学和高等院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池尚明老师来和我们讲一讲与八达岭这个名字的由来相关的传说，在史料记载、民间传说当中的多种版本。
1: 八达岭这个名字在明代长安刻画中有解释，说是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岭。除此之外还有多种传说。第一种传说说的是元代有一位叫八达里里的皇帝到这儿来过，他给赐的名叫八达岭。这个八呢是锅巴的八，后讹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八达岭。第二种传说说的是元代第四位皇帝元仁宗出生在八达岭所在的延庆区内，因为他叫爱玉黎八里八达，你看名字中有八达两个字，所以留下了八达岭。第三种传说说的是由八达达谐音而来，八达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可以叫做前沿枕地，它的主要作用

0: 就是把守着这个地方，不让鞑靼进入的意思。在八达岭长城传说中，关于八达岭名字的来历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在修建八达岭长城的时候，因为难修，总是耽误工期，先后有八个监工被杀，后来派李四来负责。一天夜间，李四听到门口有动静，出门一看没有人，却有一张纸，纸上写着四句话：虎带龙头羊背鞍，燕子衔泥猴搭肩，龟驮石条兔引路，喜鹊搭桥兵铺战。李四不解其意，就贴出榜文，谁解其意我这有赏。一位老者接了榜文，这老者说呀，说这四句话叫做修城八法，意思是只要您对修建长城的民夫像对待父母一样，多关心他们的疾苦，连燕子老虎喜鹊都会来帮助你。李四按照修城八法去做，八达岭修好了。因为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杀了八个监工，采用了修城八法，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八达岭。
1: 八达岭长城传说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以分为风物传说、神话传说和人物传说。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风物传说。到了明代，八达岭长城一线建有八大山寨，寨寨屯兵，每一处村寨城关甚至石泉等等都有传说，许多世代相传的风物传说也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池尚明老师分享八达岭的风物传说。
0: 风物传说是把自然景观、建筑、风俗通过故事给做出一种解释。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这个建筑是怎么来的呀？通过非常有趣的故事给出一种解释，这种故事大家都爱听。更有意思的是呀，这些故事都有发生地，就更受人喜欢了。现在人们都爱消闲旅游，走到哪儿拍拍照，录个小视频，有照片了，有视频了，再加上故事介绍，多美呀，这就是自己的作品了。在旅游中有看景和听景的区别。看景呢很简单，放眼一望，美景尽收眼底。听景呢就是听这个景点背后的故事，这个很有意思，故事能触发您的联想，也许让您有所感悟。听故事本身它就是一种文化熏陶嘛。八达岭长城有关沟七十二景之说，这七十二景都有故事，都属于风物传说。比如点将台、望京台、云台、乌龟石、骆驼石、磨刀石、五郎巷、六郎影、仙人桥、刘米洞、大神树、石羊山等等等等，每个景点都有故事。咱就拿点将台来说，这个点将台在四桥的村边上，是一块很大的石头。它为什么叫点将台？这里边就有故事了。什么故事呢？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中的一个小插曲。说的是辽国摆下一座天门阵，给大宋朝下了战书，有本事。

来破吧。破了天门阵，我就承认你是老大，我俯首称臣，给您进贡。天巧呀，大宋朝无人能破，破不了爹份呀，丢面子呀。正在宋真宗着急的时候，刚刚出道的穆桂英主动请战。穆桂英到了阵前一看，只见对面辽军列队摆开阵势，旌旗招展，遮天迎日，一面八卦旗迎风飘动，四周绣着八卦图，中间是阴阳鱼，大旗下面枣红战马上端坐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帽，身穿八卦仙衣，腰系金丝绦，足蹬水陆云靴，手端一杆插头杖，扫帚眉，金鱼眼，三鼻孔，后嘴唇，五官错位，是一脸凶相。此人是谁？正是80万辽军总军师，天门镇镇主，姓严，名荣。什么叫镇主呀？就是说严荣他摆出来的这天门阵。穆桂英和严荣一交手，不到十个回合，胜负已分。穆桂英显然不是严荣的对手呀，36计保命要紧吧。穆桂英就赶紧往回办。严荣一看，打不过我，你想跑，今天我得抓个活的。他这么一追，可上当了。咱说穆桂英呀，确实是败回来了，但是他还有一招，他凭借自己的耳力判断出严荣的马头快挨着自己马尾的时候，双脚一磕马镫，感情这马受过专门的训练，知道穆桂英的用意，猛然间掉头，一下子跑到了严荣的马后。穆桂英一刀凭着就劈过来了，把严荣的九梁道馆帽上半截削掉了，把严荣头顶那一束头发也给削掉了。严荣大叫一声上当，调转马头，他就败回了阵营。穆桂英回到自己阵营啊，腹中疼痛，生下小孩了。咱说两军阵前主帅生了孩子，肯定身体虚弱呀，这时候人家要来打你，那还不是很容易。穆桂英很明白这一点，他一想，我得造出一种假象，不能让辽军借此机会来攻打。于是传令众将士集合，本帅要点将。众将士都站好了，穆桂英登上一块巨石，高声说道：舍赛花，杨彦昭，杨延德，胡延赞，岳胜，孟良，焦赞，杨宗保，王全杰，李明，张金定，胡延必显，以上12位将军出班听令。到到到到到到，12位将军听令，天门阵机关奥妙我已了如指掌，你们每人带精兵20000，整装待命，进攻路线随后由传令官送达。明天3更烧火，4更开饭，5更做好一切准备，在我一声令下，兵分12路踏平天门阵。咱说穆桂英在这点将，偏巧山上呀有辽国密探给看见了，回去告诉严荣说穆桂英生孩子是一计，他根本没生小孩，他谎称生小孩了，是骗我们出兵。于是呀，严荣按兵不动，他心里还挺美，我不上当。穆桂英点将的举动为自己赢得了时间。

0: 点将的这块啊大石头就被后人称作穆桂英点将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京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第四场的选段。京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讲述了巾帼英雄穆桂英与丈夫杨宗保相识相知，并带领宋军成功破解辽金天门阵的故事。

0: 好了，
1: 何事进府啊？
0: 山下来了个黑红二将，失去姑娘见宴不还，他们呐还打上山来了。
1: 有这单事，速速带马去啊！是啊，
0: 带马呀。
2: 在这样的一段京剧唱段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八达岭长城传说。八达岭长城是居庸关的重要前哨，古人谓之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那么八达岭长城所在的整个的居庸关防线，它的军事防御到底如何，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有请池尚明老师继续来和我们做介绍。
3: 军庸关关隘军事防御体系，既体现在关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了纵深防御的特点。明王朝沿关中一线由北向南依次修建了岔道城、八达岭、上关城、居庸关城、南口城，纵深五道军事防线，构成直接保卫京师的大纵深防线。关中四十里长，是一条大峡谷，四十里长的峡谷中设置了五道防线，我们稍微一算账就明白了，平均每个八里就是一道防线，而且每道防线都是易守难攻。这种大纵深防御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长城的作用并不是完全阻挡住敌方，而是延缓敌方的进攻，为自己赢得时间，从而能够调兵遣将进行作战。敌方可以攻破八达岭啊，但是我后边还有上关、居庸关、南口城。去过慕田峪长城的朋友，您发现没有，一般的长城靠外面是城墙垛，有箭眼，有射箭的孔，靠里边是平平的矮墙。慕田峪不同，慕田峪长城两边一样，全是城墙垛，全有箭眼。为什么？就是你在外面我能打，你攻破了到里面来了我还能打。金山岭长城的障墙也说明了这一点，障墙是修在城墙上面的，靠里面留出来很窄的一条马道，

0: 咱们继续聊聊神话传说。在八字岭一带流传的故事中，神话传说很多，其中有八仙的传说、龙王的传说、二郎神的传说、仙女的传说等等。比如狼窝这个故事，传说很早的时候，八字岭以北是一片大海，玉皇派了一头猪，让他到下界来拱个口子，让这水流走，然后这地方就可以住人了。这头猪从天上下来，就在水下拱，拱来拱去，怎么也拱不动，实在累了，就从水面上探出头来，正好见到一个砍柴的老汉。这头猪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拱不动啊？”老汉就问他：“你要拱什么呀？”“
1: 我要拱个口子，把水泄走呀。”
0: 砍柴的老汉一想：“你要把八达岭拱开了，南边成千上万的村庄都得被淹，我可不能让你从这儿拱。”于是就说：“呀，我告诉你吧，这个地方可叫狼窝，有公狼330，母狼660，狼崽子990。公狼专吃猪头，母狼专吃猪肉，狼崽子专吃猪下水。”这头猪一听，哎呦，自己误入狼窝了，快走吧。这就掉头呀，从别墅拱开了一个口子。这头猪和砍柴老汉见面的这个地方，后来就叫做狼窝。
2: 八达岭长城传说的产生，既与当地的特殊环境、历史状况有关，又与生产生活、岁时节令、民风民俗等因素密不可分。八达岭长城传说究竟为何如此丰富呢？除了今天我们所讲到的风物传说、神话传说，八达岭还有哪些人物传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八达岭长城传说的丰富内涵，为大家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家长们都很关心特配粉和固体饮料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产品又该如何给宝宝吃呢？
2: 特配粉也就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奶粉，有时也被叫做特医奶粉，是婴幼儿由于牛奶过敏、乳糖不耐受等情况不能正常喂养奶粉或者母乳时而选择的一种经过特殊加工的营养素或膳食奶粉。但专家提示我们，这类产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购和使用。
3: 就是孩子发生过敏的时候，他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当家长明确这些症状以后，我们要记在我们的喂养记录里面，然后带上我们的喂养记录去找医生来帮你评估，首先这些症状是否是过敏症状，然后其次呢，他要做一些实验室检查来明确是否这个食物给孩子带来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2: 家长明确了宝宝确实要吃特配粉，购买时也得注意。现在市面上有一类固体饮料产品，有些在包装上也会标明像适度水解蛋白配方粉、氨基酸配方粉等字样，从功效上看，它们似乎和特配粉几乎一样。那这些固体饮料能起到特配粉的作用吗？
3: 固体饮料是不能够替代特配粉的，因为它里面执行的国家标准不一样，营养成分的天差地别。如果你长期把固体饮料当特配粉来给孩子吃的话，可能给孩子带来营养不良的这种健康风险。
2: 我们也查阅了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像蛋白固体饮料的国家标准只要求了蛋白质含量需达到的最小值，其他营养素完全没有规定，所以它只是普通的饮用制品。而特配粉国家标准则规定了特配粉必须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素及含量。那我们该如何选购特配粉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特医食品选购消费提示中就提到了，购买特配粉一定要留意产品上的特殊医学用途字样。二是特配粉必须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注册，合法的产品标签上会标注产品注册号，格式为国食注字 TY 加八位数字。您还可以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中查询核实已获批的注册产品信息，没有标注产品注册号的或者查询不到相关信息的千万不要购买。
3: 虽然固体饮料从它的包装和它的这种宣传上来看好像能起到特配粉的作用，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上面标明了固体饮料，它就一定不能够取代特配粉。
2: 最后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固体饮料虽然不是特配粉，但是其各类产品也宣称富含各种营养，我们可以用它来给健康的宝宝额外补充营养吗？
3: 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我们只要正常的一个膳食就可以了，没必要吃一些什么补充剂啊，包括这种固体饮料啊，反而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担，然后甚至是像是一些矿物质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吸收率，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1: 当孩子出现过敏等症状时，家长应该咨询医生或临床营养师后再决定是否给孩子食用特配粉。在挑选特配粉时，您可要看清了，如果包装上印有固体饮料四个字，那它就不是特配粉，最好不要购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家长们都很关心特配粉和固体饮料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产品又该如何给宝宝吃呢？
2: 特配粉也就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奶粉，有时也被叫做特医奶粉，是婴幼儿由于牛奶过敏、乳糖不耐受等情况不能正常喂养奶粉或者母乳时而选择的一种经过特殊加工的营养素或膳食奶粉。但专家提示我们，这类产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购和使用。
3: 就是孩子发生过敏的时候，他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当家长明确这些症状以后，我们要记在我们的喂养记录里面，然后带上我们的喂养记录去找医生来帮你评估，首先这些症状是否是过敏症状，然后其次呢，他要做一些实验室检查来明确是否这个食物给孩子带来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2: 家长明确了宝宝确实要吃特配粉，购买时也得注意。现在市面上有一类固体饮料产品，有些在包装上也会标明像适度水解蛋白配方粉、氨基酸配方粉等字样，从功效上看，它们似乎和特配粉几乎一样。那这些固体饮料能起到特配粉的作用吗？
3: 固体饮料是不能够替代特配粉的，因为它里面执行的国家标准不一样，营养成分呢天差地别。如果你长期把固体饮料当特配粉来给孩子吃的话，可能给孩子带来营养不良的这种健康风险。
2: 我们也查阅了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像蛋白固体饮料的国家标准只要求了蛋白质含量需达到的最小值，其他营养素完全没有规定，所以它只是普通的饮用制品。而特配粉国家标准则规定了特配粉必须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素及含量。那我们该如何选购特配粉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特医食品选购消费提示中就提到了，购买特配粉一定要留意产品上的特殊医学用途字样。二是特配粉必须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注册，合法的产品标签上会标注产品注册号，格式为国食注字 TY 加八位数字。您还可以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中查询核实已获批的注册产品信息，没有标注产品注册号的或者查询不到相关信息的千万不要购买。
3: 虽然固体饮料从它的包装和它的这种宣传上来看好像能起到特配粉的作用，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上面标明了固体饮料，它就一定不能够取代特配粉。
2: 最后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固体饮料虽然不是特配粉，但是其各类产品也宣称富含各种营养，我们可以用它来给健康的宝宝额外补充营养吗？
3: 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我们只要正常的一个膳食就可以了，没必要吃一些什么补充剂啊，包括这种固体饮料啊，反而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担，然后甚至是像是一些矿物质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吸收率，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1: 当孩子出现过敏等症状时，家长应该咨询医生或临床营养师后再决定是否给孩子食用特配粉。在挑选特配粉时，您可要看清了，如果包装上印有固体饮料四个字，那它就不是特配粉，最好不要购买。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宇文化及虐杀了司马德堪呢，那宇文化及啊，对司马德堪是恨之入骨。其实早就想杀司马德堪，只不过现在呢，觉得你还有用，还可以啊，当我的一条狗去咬人。因为我的敌人呢还没有死，哎，兔子还没有亡，所以呢，走狗我还不能杀，先留你两日。但是啊，你毕竟是杀害我大儿子宇文成都的凶手啊，我甭管你怎么解释，你给我解释当时啊什么迫不得已啊，你别解释，反正我儿子死在你的手上啊，那我就得为我儿子报仇雪恨呢。宇文化及疑心那么重的人，那能看不出来司马德堪他有野心吗？早看出来了，司马德堪跟宇文化及相比啊，那真是能姥姥碰到熊姥姥，你差四点呢，你那都不是差的一个层次啊，你那智慧跟宇文化及那没法比啊，你就是一介武夫啊。所以宇文化及早就看出来这司马德堪对自己有不臣之心了，只不过用你没对你动手啊，哎，没想到啊，你果然要对我进行斩首行动啊，要袭杀于我呀，这还了得呀，那我就不能留你这条狗了，我只能杀了你吃狗肉了，一则为我的安全考虑，另外一则为我儿子宇文成都报仇雪恨呢。所以呢，命令弓弩手万箭齐发，但是别给我射死，往他四肢射，致命之处给我躲着点，让司马德堪给我受凌罪，等到射得差不离了，给我一杆箭一杆箭齐箭，齐箭的时候给我拧一拧，囊一囊，往外带，给我斜着带，怎么的，多带肉啊，我得折腾他，要死不成，欲活不能。还没死啊，好，扒光衣服

吊起来，一点一点给我骗，就是活剐呀，跟骗鸭子似的，不骗三千刀不能让他死，如果三千刀之内他死了，谁骗他谁剐他的，我就把谁剐了。你多狠吧，一刀一刀就把这司马德堪活剐了。司马德堪呢也得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啊！那不但司马德堪呢树倒了，猢狲不能散呢，他来袭击我，那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啊，他手底下肯定有其他人呢，给我抓捕，派军就把司马德堪后军包围了，把司马德堪被砍下头颅往那一挑，告诉后军司马德堪谋逆已然被诛啊，我们调查了，不关你们的事儿啊，当然了，你们其中啊一定有司马德堪之党，但是总百魁说了，既往不咎，只要你们现在发誓效忠总百魁，总百魁啊可以饶恕你们之前服你司马德堪的罪过。那一说这话，那当兵的一看头都死了，头的头都挑起来了，那我们还造反什么呢？这当兵的呀一个个的都表示我们呢忠心总百魁，不知道这司马德堪有狼子野心呢，我们要早知道早给总百魁去汇报了。这些人呢表示忠心，宇文化就知道啊，现在也不可能对这一万多人进行大开杀戒，那样会影响军心的。另外这些人都大头兵啊，大头兵是只要有人鼓动就跟着这人走，所以呢这些人昨天跟司马德堪，明天呢还会跟着我，只要有力，只要不让他们死，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我，那我何必现在激怒他们呢？好，只要与这司马德堪划清界限者，归顺朝廷者，既往不咎。我们划清界限，我们归顺朝廷。这些人呢，兵不血刃，大部分都归顺了。但对宇文化及来说呀，这里头即使有些人归顺，我也不能轻饶啊。怎么呢？你们原来就是司马德堪的禁卫呀，亲信呢，对你们这些人必须进行清洗。那有知情人呢揪过来一审问，告诉我们谁参与了这一次谋逆事件，哪个当头的指出来，饶你不死。这人呢骨头一软，他这么一指，宇文化及啊一摆手，把这些人抓起来就地正法，同时抓住司马德堪的上层人物19人，包括赵兴书，全部进行捉拿呀。然后呢严刑逼供，说还有什么通党，还有什么计划，不说呀烙铁烫，夹棍夹，拿钩子钩你身子。哎呦，这些人呢一看司马德堪都死了，嘿，我们即便是咬紧钢牙不说，我们也受凌罪呀，干脆呀说了不。这些人呢就把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全给这宇文化及说了。说完之后，宇文化及冷笑一声，把这些人全部给我海了。什么叫海了呀？拿刀剁成肉泥呀。那沙门武将呢，宇文化及专门把这5个人叫到自己面前，说你们本身呀都有大隋给你们的官职，我觉得你们呢可能是受司马德堪的胁迫了，我练你们有才呀，现在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是跟随老夫呢，还是呢
跟那十九个人一样，我把你们海了呢？这沙门武将一看他，面对淫威，就这几个人的膝盖骨也软了呀，扑通扑通扑通，全部跪倒在地，拿头撞地呀。宗百奎，宗百奎，我们不知道情况啊，这司马德干呢也没告诉我们呢，只告诉我们呢他有什么计划，到时候我们听令就行了，我们不知道这个计划是针对宗百奎的呀。宗百奎饶命，宗百奎饶命，饶我们这一条性命，我们未来呀一定为宗百奎命师从啊。就这些人呢骨头软了，趴地上磕头求饶。宇文化及呀也确实也练他们之才呀，就这五人呐，要论功夫仅次于我的无常双煞呀。如果为我所用，那未来是我的左膀右臂呀。你们真的投靠于我了啊？真的投靠了？我们那本来就是宗百奎人呢。好，既然如此，我得呀考察你们啊，看一看你们跟以往能不能决裂，看一看你们对老夫我是不是忠心。我们接受考验，接受考验。好吧，既然如此，他们宇文化及啊用手一指赵行书那十九名同党，他们过去不管是不是你们的同党，现在你们呐一定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啊！当着老夫的面儿，把他们十九人海了。沙门武将一听，什么？让我们宰这十九个人，还得把他剁成肉泥烂酱。怎么着，刚才说的效忠老夫的话难道是假的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沙门武将啊也是面对屠刀脊梁骨软了，为了保自己这条狗命，行啊，良心丧于困地吧，反正原来的主子已然死了，现在不投靠宇文化及能投靠谁呀？那么要想投靠宇文化及，只能杀赵行书这十九个人做军令状了。好，总百奎，我们干。好，给他们刀啊，先别把他们治死呢，先每人呢在他们身上砍100刀，这100刀刀刀得见血，还不能把他们给砍死。如果砍死了，休怪老夫对你们五人不客气了。您放心，您放心。说白了还是虐杀呀。这五个人呢拿着刀来到十九个人面前，喂，呆，现在都不能说对不起各位了，我们呢得对各位开刀，现在呀得帮着宇文化及骂这十五人呢。你们呢狼子野心呐，宗百奎对你们多好啊，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呢居然心存祸心呢啊，帮着司马德堪寓意谋反，这还了得呀，罪大恶极，啪啪啪啪就开始拿刀啊在这些人身上剁了。赵行书现在也准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了，既然如此，我何不做个光棍啊？赵行书是破口大骂呀，沙门武将你们就是狗，你们不是人呐，原来你们依附司马将军，现在司马将军死了，你们不思为司马将军报仇雪恨，反倒当了宇文老贼的走狗啊！你们以为现在倒戈了，投靠他了，人家就能信任尔等吗？我告诉你们，

你们早早晚晚也得像司马将军那样遭到宇文老贼的唾弃呀，在这啪啪啪。反正是赵兴书骂不绝口啊，最后被剁了一百刀，噗，一刀把赵兴书人头砍落呀。紧接着这五个人呢就开始录尸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跟剁饺子馅似的把这十九个人给海了，以此来表达对宇文化及的忠心的。那同时啊，他们杀了这十九个人等于得罪了司马德堪其他没有遇害的那些心腹啊。那司马德堪不能说就这十九个人呢，还有好多人心里向着司马德堪，恨宇文化及，但现在迫于宇文化及的淫威，敢怒不敢言呢，不敢骂不敢说呀，只能保自己的狗命啊。但是不代表不恨宇文化及。那么现在呢就转移了，恨宇文化及先恨沙门武将啊，你们不得好死。这样一来呢，等于宇文化及逼着沙门武将与司马德堪原来的人呢划清界限，你要是不好好的忠心辅佐于我，那行啊，我把你们推到司马德堪旧部那边，他们能饶了你吗？你们没后路了。所以这五人呢现在等于没有办法了，那你选这边你就得得罪那边，你就得彻底的把那边完全的斩断。所以为什么叛徒反倒比敌人

求荣者，您记住，一定比他投靠的主子对他的同胞还狠。袁化及等于用这种手段把沙门武将给收服了，基本上属于兵不血刃，平息了司马德堪的叛乱呢。你司马德堪呢，多不值当的呀，还不如人肃国公卖孟才、沈光前节呢。人家好歹还炸楞炸楞翅膀，好歹还杀死很多随军呢，尤其及时营的最后壮烈殉国，无一屈膝投降啊。那不愧是响当当的汉子。这司马德堪呢犹豫不决，又想杀袁化及，又怕呀自己这个能力呀有限，想把这成功率提高的高高的，结果呢耽误时机，反倒为人所知。还那句话呀，司马德堪毕竟是一介匹夫啊，让人一个谎言就给引出来了。擒贼擒王，把他先给拿下，剩下那些兵群龙无首，很容易的被宇文化及给制服了。司马德堪就窝窝囊囊的这么死去了。但宇文化及一看，我在彭城不能再待了，怎么的，待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军营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在那里埋怨了，司马德堪也已然派人呢在军营当中散播谣言呢，说我不肯带萧国禁卫西返关中，这萧国禁卫对我已然产生怀疑了，如果一旦化变那可了不得呀，看来呀现在不打也不行了，不西进也不成了。整队，咱们呢选吉日离开彭城西进关中。他一说西进，哎呦，这萧国禁卫啊兴奋了，都想回老家呀。你都不知道啊，这些人回老家那个决心那个信念有多强。咱说过呀，佛挡杀佛，魔挡杀魔呀。可惜当时啊很多人对他们的这种信心误判了，轻判了。这其中啊就包括西魏王李密，李密也轻判了，认为啊我这瓦岗十来万人呢，在这养精蓄锐呀，你这江都也十来万人，长途跋涉，粮草供给不足，你凭什么跟我斗啊，我一击你必溃。他光考虑啊客观上的物质条件了，他没考虑这个精神东西。有的时候打仗打的就是一口气儿啊，我不一定能吃饱，我不一定能穿暖，但是只要我这个信念在，我就有可能打胜仗，我不怕死，我敢跟你拼呢。就这一点是宇文化及他现在独有的一种优势。所以这些萧国禁卫一听宇文化及要带自己离开彭城再继续西进，哎呦，众人呐热血沸腾，士气高涨啊。这种士气啊直接的就传到了曹州宋义王孟海公那里，孟海公也得到信儿了，知道司马德堪之乱已然被轻而易举给平定了。哎呀，孟海公吓了一身冷汗呢，看了看自己的外甥也是大帅上官迪，大帅呀，幸亏呀咱当时没有答应啊，咱来个拖字诀啊，咱呢给他糊弄了一下子，让司马德堪你自己发动啊，你发动了我们给你打接应，我们呢没有真正的给他提供任何帮助，幸亏如此啊。咱呢也耍着心眼啊，那就是啊如果他能成功了，咱就真的给他打接应，咱从中占个便宜，如果他失败了，失败了跟我没关系。你看就这些反王啊

0: 不但是不合作，互相的还算计呢。如果没司马德堪十来天去寻找这孟海公，可能司马德堪呢突然发起袭击，这事就成了。就为了寻找孟海公耽误十来天，消息走漏了，司马德堪失败了。孟海公现在问上官迪大帅啊，咱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啊，司马德堪被宇文化及给镇压了，宇文化及抓住了司马德堪好多党羽，严刑逼供。据说他们呢已然吐露了很多实情了，那难免就得把咱们给吐露出来呀。咱怎么也算答应司马德堪给他们当外援了。这宇文化及马上要离开彭城了，再往北走可到了咱们曹州地界了。万一宇文化及要报着仇，对咱们发动袭击，十来万萧国禁卫，咱可打不过呀。咱现在满打满算五六万人呢，哪能敌得过这萧国禁卫呀？所以这现在如之奈何呀。上官迪说，舅父啊，好办呐，咱呢还是按照咱原来的策略，只要宇文化及打来，咱就让道。哎，看这意思他不可能在曹州久待呀，他还是想回归关中啊。那既然如此，咱呢把他妈的顺了，把他高高兴兴的送出曹州地界也就是了啊，咱千万别得罪他。学生啊，我跟你想法一样啊。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呢备一些牛酒，让人前去相迎犒军，向着宇文化及表达善意，你看如何呀？舅父您所言甚善呢。咱们呢只要让这宇文化及高兴了，让他赶紧的离开曹州，够奔西边，到那里那可是瓦岗军的地界啊，跟那李密西魏国决一死战，二虎相斗，咱们呢坐收渔翁之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跟大帅也是自己的外甥上官迪商议，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宇文化及。上官迪说了，就靠咱们现在这五六万兵马，难挡宇文化及十数万

交国禁卫呀，咱不如啊把道给他让开，不但是让道啊，咱还得呀送给宇文化及一些粮草牛酒，牛酒啊，牛肉，酒水得送给他点儿。你看现在好多人呐充能耐梗，怎么呢，得到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啊，他就卖弄。你看很多这网上的人就说了，说你们过去说评书的呀，那都胡说八道，一说呀这英雄好汉都吃牛肉喝酒。我们现在知道了，牛奶是古代重要的生产资料，那古代那些朝廷啊根本不允许百姓宰牛啊，那还了得呀，宰牛还得犯罪呢。所以呢你们净瞎说，这不是瞎说呀，你光知道一你不知道二啊。孟海公率众聚牛酒迎之，这是史书记载的，资治通鉴上明文的，所以规定是规定，民间该吃还是吃，甚至说由于朝廷规定不许吃，民间偷着吃，这个地方政府一看，哎呀这玩意儿这你规定也规定不了吧，他得偷着吃，偷着吃宰了牛卖了钱他也不上税，那还不如啊放开了让他们吃呢。但是已然规定别吃了，那怎么办呢，那征收宰牛税，好多地方啊征老百姓宰牛税呀。所以呢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武则天还下令不让杀生呢，那不照样得吃肉吗，有的时候你管不住老百姓的嘴呀。上官迪说了，咱们呢还得送他粮草牛酒犒赏他的三军呢。孟海公一听一皱眉呀，这就不必要了吧，咱欢迎他，咱给他让道，那就算不错了，怎么还得给他送粮草送牛酒啊，咱这玩意也不多呀。哎呀九父主公啊，这要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啊，送神难呐，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为什么老百姓有这句俗语啊。宇文化及十来万萧国禁卫由打南边江都要往西返，这一路之上人吃马喂得多少东西啊，走到彭城我听说了都开始搜刮老百姓了，到老百姓家抢粮了，都怎么呢，粮草不济呀。那舅父您想想，万一他出彭城来到咱们地界缺粮了断草了怎么办呢，轻者就得大肆搜刮咱这一代老百姓啊，咱这一代老百姓可就得受苦啊，有打他们身上揪出那粮草，那无异于涸泽而渔呀，就把咱这一片的水抽干了，把里面的鱼他全捞走了，等到他走了咱这边成一片死地了，一片焦土了，全让他给咔完了，那到那时咱怎么在这里生存呢，所以咱们不能让它破坏咱们的生态环境啊，咱得本着科学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呢，那您得有这词儿吗，就这意思，你不能让它过来把咱鱼捞干了呀。当然了在咱们这里大肆搜刮强掠那还算好的呢，舅父啊他万一走到咱们这一片他没粮了短草了，得了不走了，就在这安家吧，往这一蹲，这尊神咱怎么把他请走，你要让他蹲下了他再走那可就走不了了，这就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呐。那么既然如此，何不如咱给他一点粮，他手里有点粮了，他又没办法面对那些萧国禁卫军要回家的请求了，你要说没粮了，各位走不了了，没粮了咱呢得暂时的在此歇歇。

息一段时间，得休整，得找粮草，找到粮草再走。那士卒也不能饿着肚子走啊。如果说有粮草了，你就没这个理由了。士卒一看，那我们能吃饱了，为何还不前进呢？就等于啊，咱供给他一点儿能够离开曹州的吃食和能量，让他们离开曹州。等离开曹州了再往西走，那就是西魏的地盘了。到那时他还想退呀，他退不回来了。咱把后路一堵，西魏怎么会让他过？肯定得堵着他呀。他跟西魏一打，那他未必打得过西魏呀。等那个时候再想退，咱在后面一扎他，你想退呀、退不回来。他再想进，西魏也得扎他，前后夹击，咱就能把他给吃了。总之啊，把他送走一程，他再想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呢，咱得舍得这点东西，这叫长痛不如短痛啊。孟海公一听，点点头，大帅言之有理。那好，那大帅你就去办吧。这事儿不用向我汇报了。怎么呢？你告诉我送多少粮，送多少草，送多少牛，送多少酒。哎呦，我心疼啊！干脆，我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心里静啊！你就自己办吧。微臣自会安排，不劳主公烦忧啊！我一想我就烦忧，就这么地吧。就这么着，孟海公也算是畏惧宇文化及呀、所以呢，让上官迪赶紧准备粮草牛酒。孟海公是率众以牛酒迎之。哎呀，宇文化及看行啊，孟海公挺知趣儿啊，哎呀，让海公破费了呀。迎宗百魁，乃是本王之荣幸啊。宗百魁啊，我给您呐准备粮草牛酒，请宗百魁笑纳。笑纳。宇文化及心说话，我正没粮草呢，你看给我送来了，全部收过来。不但粮草收过来了，连那送粮草的车驴马那都别往回拉了，都留下来。这孟海公心说，割我肉呢，我疼死了我。哎呀，海公啊，你来的太好了，哎呀，我太高兴了。哎，来，营中一叙。孟海公一听，我跟你进营啊，不见了。怎么的？万一你把我扣住呢？宗百魁呀、哎呀，我最近内部发生一些事情啊，天天呢我得处理内部的事儿啊，我就不能耽误了啊。祝愿总百魁带领皇上一路顺利返回旧都啊。我在这里告辞了。这些粮草啊，你们慢用，你们慢用。你说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总百魁带领皇上啊？什么叫粮草卖用啊？孟海公啊也不知该说什么话了。总之啊，先脱身再说吧，别在这待着了，在这待久了容易被人包抄，真把我拿住了，威胁我把我手下所有兵马全归他，我不就完了吗？啊，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快走。宇文化及呢也明白，现在宇文化及看孟海公既然不跟自己为敌，反倒是送来粮草牛酒示好自己，太好了，那我呢也别跟他在这斗。我的主要敌人呢，那是李密，那是东都王世充啊，那是未来的那长安城的李渊呢，有三大巨头呢。我别跟他在这里耗费我的能量了。如果天下反王，你也给我一枪，他也给我一刀，那这一路之上我就在他们身上那就得消耗过半呢。
他们。

果全像孟海公这样似的，哎，能够向我表示友好，我何乐不为呢？我省下力气对付以后的敌人呢。所以呢，这宇文化及也没有难为孟海公。孟海公向宇文化及拱手告辞，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直溜又躲进微山湖去了。宇文化及得了粮草，非常高兴啊，发放粮草，大家吃一吃吧。啊，哎呀，好几天呢，老是吃半饱，这下子能吃饱饭了。这一吃饱饭，果然如上官迪所说的，这些士卒们精神头来了，要求总百魁，咱们赶紧西进，赶紧返回关中。返回关中，哎呀，这宇文化及啊，摊开地图一看，不行啊，怎么的，直接往西，那完全是李密瓦岗重兵所在之地呀。各位啊，现在李密的瓦岗居占据巩县，巩县之东好多处封锁线的，咱们现在要是往西北走，那得过梁郡到吉阴，然后再往西的话，那都是西魏国地盘了啊，那可有大兵在那里等着呢。首先得打睢阳吧，睢阳就现在的商丘啊，再往西还得打围城，再往西那更得攻关了，得打荥阳啊啊，然后才能打到巩县那边的，最后打金庸城啊。哎，就这沿途关隘，哪一个地界也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当然了，咱十来万军队也不怕啊，也可以干一干，打一打。可是啊，咱现在粮草不太济呀。你别看孟海公给这些粮草，哎，杯水车薪呢。啊，那能吃几天呢？真打起来，那粮草是大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呢，在粮草未充足之前，咱们最好啊，不要跟李密发生直接的重大冲突啊，我这意思大家明白吧？一说这话呀，好多将领哎深以为然，那就是咱暂时的在曹州别走呗，咱在这里哎集粮草呗。但是下面的萧国禁卫军哎他们不干了，正如同上官迪所料想那样，那我们现在吃饱肚子了，就凭我们现在的战斗力往西打怎么了？怎么了？咱怎么就不能西进了？嗯，那哪怕不西进，咱绕道走啊，那边有西魏国的重兵，咱绕到西魏国兵力少的地方啊，那也行啊，往西挨一点是一点啊，对不对啊？咱非得走着洛阳啊，咱翻太行山行不行啊？宇文化一听，好家伙，翻太行山，哎呀，你们真是上嘴皮碰下嘴皮，你们真是不知道有多难呐！现在我们呢少粮草啊，所以我打算呢在这里啊待一阵子，把这粮草给搜集全了啊。这士卒一听，在这地方你搜集粮草，你得搜集到哪个猴年马月的？与其在这里消极等着粮草，倒不如啊，咱们干脆不往正西打，咱往西北去。往西北干嘛呢？直捣瓦岗西魏国的大粮仓黎阳，咱打仓城去。仓城啊，黎阳仓所在地又名仓城，咱把这黎阳仓给拿下来，这样一来，这么大一个粮仓，那足够咱们粮草所用啊，咱何必在这干等呢？对，有一个人提出这个意见，众多萧国禁卫齐声表示支持，咱打仓城去，咱夺着西魏国的粮去。咱这十来万人如果直攻西魏国的老巢，打那金庸城沿途暴打，但只打一个仓城，我们认为啊还不在话下，怎么不能把

把苍城给拿下来呀。对，打黎阳，打黎阳得粮草啊。哎呀，宇文化及一看呢，这众人意见难翻呢。你要真格的说我不去打，我就在曹州等，就这些人呢，这真能化变呢。宇文化及召来自己的兄弟宇文智及、宇文士及，这些人一商议，众人最后决定，哎，萧果进位所说的也不假，咱干脆就去打黎阳啊。据说黎阳苍绳的守将是瓦岗的五虎上将之一，那位铁面判官尤俊达。这尤俊达呀，有勇而少谋啊，咱们去打黎阳应该遇到的阻力不会那么大呀。宇文化及说了，这个打黎阳的阻力呀未必那么大，但是你别忘了，黎阳之南还有一个城，那就是东郡的。东郡在哪呢？就现在的河南省滑县东，就这个地方。当时啊，东郡就在这个地方。咱要想打黎阳，必须过东郡呢。我可听说了，这东郡粮草也不少啊，而且兵马也十分充足。这也是西魏王李密怕有人游打南边打黎阳，给黎阳啊做的那么一个屏障啊。东郡的郡守叫魏宝，郡丞叫邓豹。这魏宝、邓豹据说都是李密的心腹啊，由他们镇守东郡，恐怕呀这东郡不好打呀。他们效忠李密，那焉能不死守东郡城啊。哈哈哈，宇文士即乐了，大哥呀，您光看东郡郡守魏宝、东郡郡丞邓豹了，您怎么不看东郡的二把手、东郡的通守是何人呢？通守啊，宇文化及说，通守我听说是王轨呀。对呀，王轨呀，这个王轨当年可是大隋朝的臣子啊，他们老王家可谓大隋朝的忠臣，也是重臣呢。

0: 屈服于李密的武力罢了，他内心呢未必瞧得起李密啊。您别忘了，王轨是何出身呢？那是显赫世家，京兆王室，那他能瞧得起辽东李氏吗？他只不过呢没办法，被人家给包围了，投降于李密，也等于说呀暂时屈尊李密之下，而且李密对他呢也不重视啊。既然你投降了，我也不杀你，但是呢李密也没有大方的把这东郡再交给王轨，让王轨降级作为东郡通守，就等于副太守啊。那太守呢一把手给了自己的心腹韦宝了。可大哥，这韦宝何人呢？韦宝邓豹当年都是兵州之山贼也，山贼草寇啊。那你想想，现在这当山贼的跑到王轨头上了，欺负他一个京兆王室，那王轨脸面何存呢？早就与二人有隙呀、啊。而王轨恰恰与我有救啊，我们早有交情。我的意思呢，让陛下写一封给王轨的诏书，好言安慰王轨，表示对王轨依附李密贼子之事理解谅解，不予追究。你当时结城下之盟，为了保存咱大隋实力，你暂时的屈身于贼，朕我是理解的。那么现在呢，我的銮驾已然到了东郡之下，希望爱卿啊能够与我里应外合，献出东郡城，咱们呢再做君臣呢、啊。同时呢，兄弟我也给他写封密信，以友人姿态去劝降于他，或许呢就能够起到兵不血刃而夺下东郡之效果呀。哦，宇文化及三角眼一瞪，嘿嘿嘿嘿，还得说是我三兄弟呀。你看宇文至极呀、啊，在外人面前表现的对自己的兄长宇文化及的所作所为非常的痛恨，在自己夫人面前更是如此。但其实啊，没少给宇文化及出谋划策呀，现在又给宇文化及出了一谋划了一策，宇文化及点头言之有理，就这么办，马上逼着小皇帝写一封信，宇文士及也写了一封信，然后呢遣密使潜入东郡去面见王轨。这个王轨果然像宇文士及所说那样啊，出身名门呐、啊，人家家京兆王室，那了得吗？那在当时四大姓啊，卢、崔、郑、王，这个王包括太原王室，也包括京兆王室啊。姓王的了不得，说王老师你是哪个王啊？我呀，我乃琅琊王氏，那在古代也了不得。王轨的曾祖父叫王丕，乃是北魏骠骑大将军；祖父叫王庆远，乃是北周左武伯中大夫；父亲叫王长树，在隋朝官至兵部尚书、信州总管呢。您看看，人家家世代三英。不论哪个朝代，人家家都为官宦呢。提起王轨的哥哥，那更是了不得。他的哥哥呀，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摩。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0: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6: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8: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9: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0: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1: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2: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3: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为什么这个毛笔就要这样直着书写，而我们的钢笔就不能直起来写呢？结果一琢磨，才发现，只要你把钢笔也好、圆珠笔也好、水笔也好等等，就只要是硬笔。你只要把它的这个笔管给它直起来去写，很难受。难受在哪里呢？拉纸，就这俩字儿，拉纸不好写。如果是毛笔直起来，就写起来很顺畅。如果毛笔是侧着写管的话，像现在的钢笔一样的，写起来它不顺畅。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两组一对比，你就会看到笔管的直和斜其实和工具的软和硬有关系。如果笔毫是软的，是软笔，那就需要直着书写；如果笔毫是硬的，或者说就不是笔毫，笔头是硬的，那么你只能是侧着斜管书写。哎，这样的一个结论得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我们前面几集讲过一个问题，说在晋唐时期的书写者，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斜支笔，而且我们前面讲过，说晋唐时期的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欧阳修讲的嘛，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宋元以来的书法一落千丈，甚至到清代的时候，还有人说唐后无书，唐代以后就没有书法了。那会不会在这个里边藏有书法1000年以来衰落的原因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一集讲过苏东坡的事情，说苏东坡执笔是什么样子的，当时被大家嘲笑为另类的，就是他是像钢笔一样的握笔，也就是侧着身子写的，那个笔杆是斜的。为什么晋唐时期包括苏东坡他的毛笔是可以斜着书写，而我们今天的毛笔却只能是直着书写，其原因何在？难道是他们所用的毛笔和我们今天所用的毛笔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结果一查资料，我就发现苏东坡他的资料比较丰富，我们先从苏东坡入手，就发现苏东坡这里边非常有研究的东西。什么呢？就是苏东坡使用的毛笔和宋代当时包括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毛笔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旧法制作的毛笔。我们来看一个记录，

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他说啊，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优胜他处工者，平生书字美得诸葛笔，则婉转可意，自以为笔论穷于此。你看苏东坡最亲近的学生说，苏东坡喜欢用的毛笔是当时安徽宣城诸葛氏，就是姓诸葛的这一家制的毛笔，啊，只用这一家的，只要得到这个毛笔来写字，他就觉得婉转可意，要比其他地方做的毛笔要好上很多。历史还有记载说，苏东坡啊当时被发配到岭南，然后回来过以后啊，人家送他一点东西，其中就有诸葛笔，知道他喜欢这个，苏东坡认为是喜事之一，啊，非常喜欢诸葛家的毛笔。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诸葛家的毛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究。结果宋人叶梦德在一本书叫《避暑录话》，这个里边有一段记载非常有趣，他是这样讲的：笔夫宣州，字唐，为诸葛高一姓，世传其业，至平嘉佑以前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熙宁以后使用无心散罗笔，奇风一变。仔细读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一个呢，叶梦德告诉我们说，诸葛家制毛笔从唐代就开始了，到了他们那个时代，这个毛笔已经很少了，只要能够拿到这支毛笔的人，都是把它作为珍玩，像宝贝一样的把玩的，都不舍得使用。其实我怀疑大概啊，可能那个时候的用笔方式啊也不适合用了，只有苏东坡适合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说熙宁以后啊，熙宁年间，也就是公元的1068年到1077年，宋神宗做皇帝的啊，这个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边，用毛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什么呢？从一个诸葛家的毛笔的方式转成了无心散着的毛笔，变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判断，为什么晋唐人和苏东坡使用毛笔它是能够写管，而我们今天的毛笔不行，看来是毛笔确实是不一样，就是在熙宁年间前后是一个分水岭，发生了一个变化。在这个之前是诸葛氏的毛笔，在这个之后呢叫无心散罗笔。那么诸葛家的毛笔苏东坡那么喜欢，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明代的，叫方一智啊，著的有一本著作叫做《通雅》，他记录了古代毛笔的制作的情况。他说笔啊，有柱有背有心有腹。你看他说一支毛笔有什么呢？有柱有背有心有腹。哎，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因为我如果拿到现在，比如说现在我手里面这支毛笔，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想的是有一个笔杆，会有一个笔头啊，笔杆上面可能会雕点字，如此而已。他讲的呢，这个毛笔的好不好不在于其他的，而是讲笔头。这个笔头如果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就是一撮毛，哎，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他这个毛笔很复杂，竟然有四个方面组成的。第一个是有一个笔柱，柱子一样的东西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就是外边啊包裹的像被子一样的披在外边的啊，这样的好。还有呢，笔芯，笔芯是在笔柱子中间的那个部分叫笔芯。还有一个呢叫有腹，还有腹好，有四个部分组成的，工艺相当复杂，远比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撮毛插进去啊要来的复杂的多。后来我还发现潘天寿先生，大家都知道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曾经做过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潘先生呢，在一本书叫做《毛笔的制造》这本书里边，他说我们的那个毛笔，古代的毛笔有一个笔芯，笔芯是怎么做的呢？他有一句话说，在笔芯用的是软而有弹性的毛制成。你看，软，光软不够的，还要有弹性，这样行不行呢？不行。他说在笔芯的外边还要像被子一样的浮裹上淬好或截断的毫料，外边还要裹一层稍微短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笔啊。最后的极致就是在唐代叫做鸡具好，像什么呢？像鸡爪子，鸡具就是那个鸡爪子，像鸡爪子一样的。所以笔芯外边一裹，裹过去了以后合起来称为笔柱，就像个柱子一样的在那边支撑着。柱子外边呢再裹以薄薄的上毫，使笔毫圆齐，名叫背毫。四个方面，看笔柱、笔芯啊，还有呢叫笔背，还有叫笔腹，这样的四个部分组成的毛笔。大家如果你静下来想一想，一支毛笔有一个笔芯，还有一个笔柱，还有一个背毫，还有一个腹毫的话，这支毛笔用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很丰富？像什么呢？其实很像咱们今天用的钢笔，说实话比我们的钢笔还来得高级。因为那个背毫啊，它是可以蓄墨的，前面的呢这个笔柱呢可以撑牢这个毛笔，像个钢笔一样的。而前面的那一点的笔芯呢，它又是软而有弹性，你看这个做的很高级啊。可惜这个现在只能是用语言说说，现在失传了，这是那个时候的毛笔。所以由此可见，苏东坡所使用的叫独守旧法的诸葛氏所做的毛笔，这个笔是硬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硬毫。这是诸葛家的古法的毛笔，这是一个。反过来说，看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毛笔呢，这个毛笔叫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的啊，叶猛都说在西宁之后，这个毛笔就开始变成了叫无心散着笔。说无心散着是什么意思啊？搞不清楚。事实上呢，有时候做学问啊有一个学问叫做词源学啊。如果说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你大概可以推断这个东西的啊组成，或者这个东西的构成，甚至包括它的使用，就是在名字里边啊大有学问啊。中国古代的说法呢，其实四个字，就现在西方传来的词源学，在中国古代的就四个字，叫寻名择实，就是寻着它的名字
来去获得它的实际的内涵内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无心散着，无心什么意思啊？对毛笔来讲，无心肯定就是没有笔心了嘛。你看拿起我们现在的毛笔看，的确中间没有一个笔心的，没有了笔心，没有散着呢，散肯定是解散的意思，着呢是什么？着就是那个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的桌啊，在词源上面最早的那个字上面其实是一个字，就是高起的意思。所以我们只要讲桌子一般指的是高桌，那么也就是这个桌耸起来的东西我给它解散了。大家想在毛笔里面，前面我们讲的啊，有一个笔柱的，耸起来的只能是笔柱的，所以所谓的散着其实就是把笔柱给它解散了。如果回到我们手里边实实在在的这支毛笔，你会发现的确这里边没有一个硬的耸起来的笔柱子了，撑不牢的。你看这个手一按，这个毛笔就塌下去了。所以从宋代以来，准确的说宋代熙宁年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1000年的时间，我们用的毛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就是我说的它的制作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所用的毛笔呢基本上都是无心散着毛笔。哎，两种毛笔，一个是有柱有心有背有腹，一个呢是无心散着，也就是无心无柱。这两类的毛笔，两大类的毛笔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比较硬，富有弹性，后者呢比较软。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第一个结论说，如果这支笔它的笔头比较软的话，毛笔的笔杆是只能直着书写。如果这支笔的笔头它比较硬，那么你这支毛笔的笔杆，这个笔的笔杆就应该是斜过来书写的。这就是苏东坡包括晋人唐人他能够斜管书写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你让他们，包括苏东坡，你让他拿一支很软的无心散着的毛笔去写字，他也写不来的。而且这个事情在苏东坡那个时候就发生过，有人啊好心好意的给苏东坡说，你那个毛笔不行，什么古法的，那我们用起来太难受了啊，所以我给你换一支好的无心散着的。于是拿了无心散着的毛笔给苏东坡用，苏东坡拿了写了几下过后随手就丢了。为什么呢？历史上有记载，苏东坡说用这种无心散着的毛笔写字的感觉如驻颜取扇，截曲纸上。什么意思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家长们都很关心特配粉和固体饮料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产品又该如何给宝宝吃呢？
3: 特配粉也就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奶粉，有时也被叫做特医奶粉，是婴幼儿由于牛奶过敏、乳糖不耐受等情况不能正常喂养奶粉或者母乳时而选择的一种经过特殊加工的营养素或膳食奶粉。但专家提示我们，这类产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购和使用。
4: 就是孩子发生过敏的时候，他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当家长明确这些症状以后，我们要记在我们的喂养记录里面，然后带上我们的喂养记录去找医生来帮你评估，首先这些症状是否是过敏症状，然后其次呢，他要做一些实验室检查来明确是否这个食物给孩子带来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3: 家长明确了宝宝确实要吃特配粉，购买时也得注意。现在市面上有一类固体饮料产品，有些在包装上也会标明像适度水解蛋白配方粉、氨基酸配方粉等字样，从功效上看，它们似乎和特配粉几乎一样。那这些固体饮料能起到特配粉的作用吗？
4: 固体饮料是不能够替代特配粉的，因为它里面执行的国家标准不一样，营养成分呢天差地别。如果你长期把固体饮料当特配粉来给孩子吃的话，可能给孩子带来营养不良的这种健康风险。
3: 我们也查阅了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像蛋白固体饮料的国家标准只要求了蛋白质含量需达到的最小值，其他营养素完全没有规定，所以它只是普通的饮用制品。而特配粉国家标准则规定了特配粉必须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素及含量。那我们该如何选购特配粉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特医食品选购消费提示中就提到了，购买特配粉一定要留意产品上的特殊医学用途字样。二是特配粉必须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注册，合法的产品标签上会标注产品注册号，格式为国食注字 TY 加八位数字。您还可以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中查询核实已获批的注册产品信息，没有标注产品注册号的或者查询不到相关信息的，千万不要购买。
4: 虽然固体饮料从它的包装和它的这种宣传上来看好像能起到特配粉的作用，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上面标明了固体饮料，它就一定不能够取代特配粉。
3: 最后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固体饮料虽然不是特配粉，但是其各类产品也宣称富含各种营养，我们可以用它来给健康的宝宝额外补充营养吗？
4: 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我们只要正常的一个膳食就可以了，没必要吃一些什么补充剂啊，包括这种固体饮料啊，反而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担，然后甚至是像是一些矿物质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吸收率，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2: 当孩子出现过敏等症状时，家长应该咨询医生或临床营养师后，再决定是否给孩子食用特配粉。在挑选特配粉时，您可要看清了，如果包装上印有固体饮料四个字，那它就不是特配粉，最好不要购买。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核桃粥具有很好的补肾以及滋养脾胃的效果，经常服用核桃粥能够令身体中的气血更加的旺盛，不仅肌肤变得更加具有光泽，同时形体也会更加的漂亮，并且不容易出现白头发。做法是将核桃的外壳剥去，取果仁并捣碎，将红枣去核并用水浸泡后捣碎，将核桃、红枣、糯米加适量水放在小锅里煮，煮好后用盐或糖调味即可。

用心关注理财，有助老人体验财富人生。老年人理财防范意识较薄弱，经常有一些骗子利用过期作废、不可兑换或伪造的外币对老人进行诱骗，更有些老人常碍于面子为他人提供经济担保，把储蓄存单等有价证券借给他人到银行办理小额抵押贷款业务。面对那么多的陷阱，老年人要懂得规避风险，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做好产品配置。老人要经常咨询理财专家意见，参加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为其开设的老年人理财讲座。最后，理财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十分重要，适当的健康保险投资很有必要。对不可预测疾病的发生要做好先期投入，既可增加风险抵抗力，也能减轻经济压力。目前大部分保险投保年龄都限制在65周岁以下，而养老重大疾病险则限制在60周岁以下。保险公司可供中老年人选择的保险种类非常有限，一类是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另一类是长期寿险产品，所以要从中寻觅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最后提醒老人们，建议那些积蓄不多的老人还是选择储蓄、国债等稳妥的投资渠道较好。

心理养生四要素，拥有怎样的心理才能健康长寿呢？一起来看看心理养生四要素。要素一，心静。心静是心理养生的不老丹。人生不如意事多，如果能不为他人好运而妒火攻心，不为自己挫折而心灰意冷，也不为身外名利诱惑而动摇，这样就能始终保持心静神安，体内心气运行自然平和，机体因而调节正常，岂不益寿？要素二，淡泊。淡泊即恬淡寡欲，不追求名利。作为社会一员，对于个人地位的高低、荣誉的大小、报酬的多寡、享受的厚薄，如能泰然处之，则十分有益健康。要素三，善良。善良是心理养生的营养素，古今中外养生学家都把乐善好施视为养生的灵魂，长寿者也多是忠厚善良之人。轻松愉悦的心理状态能促进体内分泌一些有益的激素、酶类和乙酰胆碱等。要素四，宽容。宽容是心理养生的调节阀，在人生舞台上，各种角色牵附于一起，因而难免磕磕碰碰、恩恩怨怨，吃亏、被误解、受委屈的事儿总不可避免要发生。面对这些，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宽容。

多吃豆腐有哪些危害？一，可导致肾功能衰退。老年人和一些肾病患者的肾功能下降，若他们食用过量的豆腐，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使其出现肾功能衰退，从而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二，可导致消化不良。豆腐中含有极为丰富的蛋白质，一旦食用过量，就会使这些蛋白质在人体内积蓄，引起消化不良，会使人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症状。三，可引起动脉硬化。豆腐中含有极为丰富的蛋氨酸，蛋氨酸进入人体后，在酶的作用下可转化为半胱氨酸，引起动脉硬化。四，可引发痛风。豆腐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类物质，而嘌呤代谢失常是引发痛风的关键原因，因此痛风患者食用豆腐过量时，很容易引起其痛风发作。五，会导致碘缺乏病。豆腐中含有一种叫皂角苷的物质，它能促进人体对碘的排泄，因此人若长期食用豆腐，很容易引起体内碘的大量流失。当然，以上问题并不是倡导老年朋友要远离豆腐，适当的吃对老年人健康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0: 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它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1: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0: 哎，对对对，
1: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直面群众诉求，主动解释政策，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新冠理旧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打开心结，定分止争，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院方将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做到真包案、包难案，跟进办理，一包到底，做到不解决不放手。针对部分钉子案、骨头案，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纳
3: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2: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4: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

0: 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非常合适，非常不错。
1: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伊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2: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把伊春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春，记住伊春。
1: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丽荣：
3: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伊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视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4: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1: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5: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都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1: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路景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6: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2天1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

0: 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1: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练另类写字可益健康。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喜好书法，但练字时间长了就会感到肩臂酸痛，手腕发麻，调节不妨采用下面的办法。鼻子写字，坐或站立，以鼻尖为笔，在空中书写自己喜欢的诗词或名句，也可以写健康、锻炼等等词语，活动颈部肌肉和关节。肘尖写字，可以用左右臂交替进行，先用左臂弯曲，右手搭在左肩上，以肘尖为笔尖，在空中书写，上肢肘尖关节都能得到活动，有肩周炎者可以多做。臀部写字，可以站立或半跪，以臀部当笔尖来书写，可以活动髋关节、脊椎关节、躯干、大腿等部位的肌肉，对腰痛、椎间盘突出有一定疗效。膝部写字，站立手扶墙壁或椅背，大腿抬起，小腿下垂，以膝盖为笔尖书写，可以锻炼髋关节、膝关节的灵活性。脚尖写字，以坐或站立，脚尖稍稍提起，以脚尖为笔进行书写，对踝关节灵活性和促进足部血液循环都有益处。

防止晕车小窍门。长假出游成为很多人的首选，不少人乘车会晕车，晕车造成的身体不适严重影响了旅途的愉快心情。下面为您介绍几个防止晕车的小窍门。一、橘皮。乘车前一小时左右，将新鲜橘皮表面朝外向内对折，然后对准两鼻孔，两手指挤压，皮中便会喷射也带芳香味的油雾，可吸入十余次，乘车途中也照此方法随时吸闻。二、鲜姜。行驶途中将鲜姜片拿在手里，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也可把姜片贴在肚脐上，用伤湿止痛膏固定好。三、风油精。乘车途中将风油精擦于太阳穴或风池穴，亦可滴两滴风油精于肚脐眼处，并用伤湿止痛膏覆盖。四、食醋。乘车前喝一杯加醋的温开水，途中也不会晕车。五、胃复安。胃复安一片，晕车严重时可服两片，儿童可视情况减少服用，于上车前10到15分钟吞服，可防晕车。行车2小时以上又出现晕车症状者，可再服一片。

0: 而且营养丰富，还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啊，植物油皇后。大家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用到橄榄油。最近呢，有人跟我说，这橄榄油可不能炒菜，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橄榄油到底要怎么吃呢？
1: 要想知道橄榄油究竟怎么样吃好，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您家的橄榄油是什么种类。那么橄榄油到底分哪几种呢？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橄榄油分为两种：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是用成熟的橄榄鲜果采摘24小时内压榨出来的油，而精炼橄榄油是用初榨橄榄油剩下的原料加入有机溶剂，在经过数道精炼过程后生产出来的油。价格与初榨橄榄油相比会便宜一点儿，快去看看您家的橄榄油是哪种吧。初级压榨橄榄油到底适不适合用来炒菜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2: 初级压榨橄榄油呢，因为它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所以它的营养保留也比较全面，包括一些热敏性的物质，基本上都保留在这个油脂里边。所以这种油呢，我们一般建议您用凉拌菜。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遇到高温，这些营养物质会有一些损失。
1: 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宜来做凉拌菜，如果想用橄榄油来炒菜，不妨选择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精炼橄榄油。
2: 精炼橄榄油呢，因为它已经经过精炼处理以后，它的营养损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种油呢，一般用来炒菜吃比较好。
1: 精炼橄榄油一般只用来炒菜，是不适合用于拌凉菜的，这一点您在烹饪前一定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橄榄油这么好，那我就多吃一点儿，一定对身体更好。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2: 橄榄油虽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健康油脂，但是油脂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热量。如果不限量的吃的话，这样就会导致热量过剩，在人体内蓄积转化成脂肪，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疾病。
1: 看来这橄榄油虽好，但也要适量添加，过量摄入也会对身体的健康不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不宜超过3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下。橄榄油好处虽然多，但也不宜长期单一的只吃一种油，这会让身体缺乏其他油里包含的营养物质。平时最好选择2种以上的食用油搭配使用，比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橄榄油是分等级的，我们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是初榨的还是精炼的。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哈，用它来炒菜呢，的确就有点浪费了。而精炼的橄榄油一般只能用来炒菜，而不建议生吃。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注意适量，合理的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用油，才更加的利于健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学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1: 巧洗香菇，平时我们洗香菇，褶皱里的沙子总是很难洗干净。其实您只需要把香菇倒入水里，然后往水里加入2勺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锅里的香菇不停地滚动。这样呢，淀粉就可以把褶皱里的沙粒带走了。把香菇捞出来，再用清水稍微洗一下，香菇就洗好了。您看是不是洗得很干净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3集。邹图婆婆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一边摸黑点灯，一边口里答应着：
10: 在呢，我们在家呢。
9: 门一开，女儿便扑了进来，老两口抱着女儿，一家人一时哽咽难言。良久，邹图姑娘反身门外，对马车夫说：
11: 大叔，谢谢你将我送回家，今夜就在这里将就将就，明日一早再回去吧。
9: 车夫看着这一家人久别重逢的悲喜泪水，也不禁眼睛潮湿起来。他擦擦眼睛说：
12: 不了，姑娘到家了，我就可以交差了，还得回去复命呢，你们一家人团聚就好就好。
9: 说着他已驾车摸黑离去。邹图老爹这才醒过闷来，他急忙拎出一只山鸡从后面追去，可此时马车已经引入浓浓夜色之中。他望着那无边夜色感激地说：
13: 好人呐，这山鸡真该给你。
9: 突然婆婆发现女儿走路瘸着腿，

0: 惊问：“
1: 孩子，你的腿怎么了？”
0: 邹屠姑娘已泣不成声：“
1: 娘，腿早瘸了，如今能活着回来见爹娘，女儿就知足了。”
0: 这一夜，一家三口坐在床头，相互述说着离别之情，谁也没有睡意。他们说一阵，哭一阵，不觉东方已经发白。邹屠老爹说：“看来我们骂错人了，丞相大人真是说话算话，咱们得去感谢他才对呀。”邹屠婆婆为难了：“
1: 我们带点什么礼物去谢文种大人呢？”
0: 邹屠老爹说：“家中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只山鸡，可他们会嫌它不新鲜呢。”看样子一年前的阴影还在老爹心头挥之不去。婆婆爽快地说：“
1: 那就将家中仅有的老母鸡抓去吧，它每天还下着蛋呢，丞相家应该不会嫌弃。”
0: 找到了谢礼，一家人才心安了些。方南带人将盐运到临淄时，鲁吴已经造出了第一辆马车。一时一见他十分兴奋地说：“
2: 马车造成了，快来看看。”
0: 说着他就领方南来到马车前。方南用劲儿推了推说：“
3: 这车果然非同一般，又结实又轻便。”
0: 一时说：“
2: 以后送盐就省事多了，一马车顶你推二三十个来回。”
0: 方南听了先是很高兴，继而又忧虑地问：“
3: 盐还是销不出去？”
0: 一时沮丧地点点头。方南却欣然一笑：“
3: 造成马车就离大哥的谋划又近了一步。”
0: 一时不明就里，他拉了一把方南说：“
2: 三弟，你这说什么呢？难道大哥……”
0: 方南诡秘地笑笑：“
3: 嘿，我们先回家，回家再跟你说。”
0: 一时顺势打了他一拳：“
2: 还跟你二哥卖关子？”
0: 方南呲着牙：“
3: 又不是给你说媳妇儿，急什么呀，走，咱回家说去。”
0: 一时推了他一把：“
2: 你先回去，我待会儿再走。”
0: 惠友与范夫人正在边做着针线活，边说笑着子豪孩提时的趣事，夫人未说先笑起来：“
4: 不知为什么，这孩子小时候特别爱喝酒，见着酒就要喝。记得在他四岁那年，家里的一个酒坛子中还留着他父亲喝剩的一点酒，或许是他闻到了酒味，竟然趁人不备时将头伸进酒坛去偷酒喝。”
0: 听到这里，惠友瞪大了眼睛：“
1: 结果呢？”“
4: 结果都拔不出来了。”“
1: 那怎么办？”“
4: 他一急便连人带坛在地上滚，急得我呀既担心他梦坏，又担心砸了酒坛会伤着他的头。最后还是方南聪明，他先将酒坛底敲破，之后再慢慢将他的头拔了出来。”
0: 惠游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子豪也跟在他们身边傻笑。惠游伸手在他脸上捏了一把，笑着说：“
1: 这些丑事可不能说出去啊，要不呀连老婆都娶不上。”
0: 此时方南笑呵呵地进来了，见他们有说有笑的，便问：“
3: 什么事儿啊，乐得你们这样？”
0: 子豪说：“
5: 他们在说我偷酒吃的事呢。三叔，我只记得你把我从酒坛中拔出来时弄得我的耳朵好痛。”
0: 方南听了也大笑：“
3: 傻小子，偷酒吃也犯不着将头伸进酒坛啊，要不是三叔将你拔出来，你早就成酒仙了。”
0: 惠游见了方南，即刻敛起笑容，轻步朝房间走去。这倒让方南难于进退了，他真想跟他多待一会儿，哪管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也行。见他想进屋，方南不禁灵机一动，大咧咧地说：“
3: 惠游，你不是说给我做了新鞋吗？”
0: 惠游从自己房间传出话说：“

0: 一会儿让子豪给你拿去。
1: 子豪闻声跑进他的房间，很快就将一双新鞋递到方南手里说，
2: 姐姐说要三叔试试看合脚不。
1: 方南拿着鞋看了又看，之后穿在脚上走了几步，朝惠游房间说，
3: 太好了，太合脚了。
1: 他希望自己的话能将惠游叫出来，可惠游再无回声，方南喝了碗水，惠游还是没有动静。范夫人担心方南难堪，忙打圆场说，
4: 走了那么远的路，饿了吧？晚饭已经做好了，你先吃了，好些歇息。
1: 方南脱下那双新鞋，包好后悻悻地朝厨房走去。文仲穿戴好朝服朝冠，正要出门上朝，下人来报，
5: 大人，门外有一家自称邹屠氏的，提着一只老母鸡说一定要面谢大人。
1: 文仲说，
6: 你对他们说谢了，记住千万不能收他们的老母鸡。
1: 下人刚要退去，他又觉不妥，于是转对夫人说，
6: 你去好好接待他们，我就不见他们了。
1: 夫人问，
4: 你为何不见他们？
1: 文仲重重叹息一声，陷入了百感交集之中。
6: 哎，美女计是我提出的，当时确实起到了胜于千军万马的作用，如今想来，那也是为了救越国之心想出的无奈之举。哎，如今越国早已复国，可那些为越国献身的秀女们呢，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失踪的失踪。每每想来，我都有一种罪孽感，特别是想到西施被害，想到邹姑娘拖着一条残腿，我文仲还有何脸面接受人家的谢意。
1: 夫人点头，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后随即走了出去。邹屠氏一家正在门外等候，夫人一见便热情地说，
4: 你们远道而来，进来喝碗水吧。
1: 邹屠老爹一见丞相夫人亲自出迎，已经惶恐的语不成句，他鼓弄半天嘴才说，
7: 不了不了，哪能叨扰相府啊。是这样，这只老母鸡啊，是小民自家养的，每天都下着蛋呢，挺新鲜的，请夫人收下吧。
1: 夫人见此，笑着命婢女给他们各自端来一碗水说，
4: 老爹客气了，我家大人说了，名家养只下蛋鸡不容易，我们不能收，女儿回来就好，只有一点要记住，千万别跟人提起是一时将军所托。
1: 邹屠老爹点头说，
7: 草民明白。
1: 邹屠一家再说不出别的，感激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文仲夫人没有多说话，只是含笑看着他们。从丞相府告辞出来，一路上他们逢人便说，
7: 文仲丞相真是一个好人呐，咱们越国不能没有文仲丞相啊。
1: 当方南赶着马车来到赤夷子披盐场时，万里激动万分，他当即坐了上去，让方南赶着马车跑了一大圈，引来很多盐民观看。范蠡坐在马车上，看上去悠哉悠哉的，其实心中却在盘算着，有了马车后，盐场、商铺、盐民们未来的发展宏图。方南见范蠡高兴，话就更多，他边甩鞭子边说，
8: 大哥，你说这马车一天能跑多远啊？
1: 范蠡并未答话，熟知他性格的方南明白，他准是在思谋着另一个计划，于是他又甩一鞭，马车朝前跑去。是的，范蠡心中也有一个更大的蓝图，走出齐国，打开销路。冬日的阳光懒懒地躺进惹儿房间，惹儿经历一番痛彻心扉的心灵劫难之后，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身体才稍稍恢复了一些。他斜靠卧榻，让阳光晒照苍白的双手。高印走近，

0: 见他还是倦容憔悴，于是拉起他的手说，
1: 你的身子终于好了一些，我这心哪就像清了天。
0: 说着他将那只苍白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说，
1: 人生天地，总要见见天见见地呀。今日天晴气爽，我们乘车出去走走如何？
0: 见惹儿点了点头，高印立即吩咐备车。未久他们乘着马车来到高记商号。惹儿一见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全身似乎多了许多活力，他看看这又拿起那，简直目不暇接。高印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忙说，
1: 这是我们自家的店，喜欢什么尽管拿就是。
0: 从在越国躲避追杀误上他的马车，来到齐国高府，到他奄奄一息的病中，高印对他的温存关爱他是丝丝入心的。虽然他前面已有两房夫人，可对于他，他是唯恐怜惜不足。惹儿从没接触过其他男子，以前常听西施姐姐与他谈起范蠡，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郎君就该像范蠡那样，如今看来高印与范蠡的智慧才情自不能相比。范蠡于他来说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之人，只有西施姐姐能与之相配。自己一个无家无根的飘零女子，能有高印这样一个知冷知热且极力呵护自己的人相托，也就……想到这些，惹儿含情脉脉地看了高印一眼，说，
2: 官人可别太娇惯了我。
0: 这是高印第一次见到惹儿这样的情态，他几乎被一身的热血燃烧起来。
1: 停，喜欢什么就拿上。
0: 惹儿挑了一些喜欢的东西之后，又想去隔壁商号看看。高印说，
1: 这条商业街就咱家商铺货物齐全，其他小店不会有你喜欢的东西的，咱们既然出来就去西街分号逛逛吧。
0: 惹儿其实也没有更多的欲望，于是便依从高印，出了店门就上马车。一时正在商号里帮着一个顾客挑选商品，偶闻街上传来马嘶声，他扭头一看，远远看见高印身旁一女子的背影。这背影太熟悉了，他不禁心中突的一跳，急忙追了出去，可他们已经登车而去。一时站在商号门前望着马车离去的方向，脑袋嗡嗡作响，良久直到一个顾客与他打招呼，他还回不过神来。范蠡的加大马车就停在盐场，从早到晚都有人来看热闹。第二日，范蠡将盐民们请到马车旁，告诉他们说，他准备运一车盐到西边内陆诸侯国去，大伙儿要是信得过他，就将家里的盐都拿来，这次先销大伙儿的，等打开销路之后再销吃以子皮盐场的。看到盐民们似信非信的眼神之后，他说，
3: 我先付一些定金给你们，余下的钱等卖了盐回来再结。
0: 自古至今，这是盐民们从没做过也从没想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天地还有这么大，盐还能这么卖。万一辛辛苦苦煮出的盐被抢或卖不出去，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真拿不定主意。曹老爹第一个站出来说，
1: 孙子，回家背盐去，把咱们这几天煮出的盐都背来，这么好的事还不干。
0: 之后他转向大家说，
1: 自先生来到咱们这里，哪件事不是为乡亲们想啊，哪件事不是自己吃亏把便宜让给咱们，还看什么呀，人家做得够公道了，难道你们还想留着盐当饭吃啊？
0: 说完他带着顺子回去，将家中储藏的盐全取了出来。大家看了连忙抢着回去取盐。一头黑熊在森林中仓皇逃窜，背后追来一群手持弓箭的骑马人，一时间 树叶狂飘，荒草乱飞。

原来是越国大将军石买一行正陪着越王勾践狩猎。黑熊感觉到危险迫在眼前，他一个回转朝着狩猎人反

0: 他打马后退几步，挥手让石埋闪开。之后他对着垂死挣扎的黑熊连发几箭，黑熊又蹦又跳，刚要往前冲，却已浑身无力。他挣扎着哀嚎了几声，很不情愿地倒在地上。众人即刻欢呼，
1: 呵呵呵，我王箭不虚发，我王英武。
2: 好好，我王箭不虚发，我王英武。
0: 勾践遗憾地说，今日可惜丞相没来，他百般阻拦寡人狩猎，以为寡人是个病猫，如果让他看到寡人亲手射杀黑熊，就知道寡人是如何能屈能伸了。石买趁机贴近勾践耳边说，
3: 微臣听说丞相最近在收买人心呢。
0: 勾践一惊，蹙眉问道，此话怎讲？石买说，
3: 百姓们都说越能复国全仗着丞相与大将军，全国上下对他们都赞颂不绝呢。如今听说范大将军已经隐离，百姓们生怕丞相也离开越国，有的百姓还提着礼物去丞相府苦求丞相留下。百姓们都说越国不能没有文重丞相。
0: 勾践听了脸色不由得阴沉下来，范蠡文重功高盖主，本来就是他的一块心病，如今百姓又如此听风就是雨的，不分主次不分君臣，怎能不让他耿耿于怀。清晨的风带着一股寒冷的腥味钻进了范蠡的茅屋，天刚蒙蒙亮，范蠡和方南就起床了。昨晚他们已将各家送来的盐入帐造册，装了满满一大车，准备今晨早些出发。临行前，范蠡叮嘱子规，
3: 你事事细心，父亲不由，只有一点你要记住，遇人遇事都要谦让大度，多为别人想，如此才能鼓励大伙儿继续煮盐。我和三叔卖完盐就回来，有事就去找顺子大哥商量。
0: 吃过苦的孩子懂事早，刚刚14岁的子规已经能独当一面了，他恭立父亲膝前答应着，
4: 父亲放心，龟儿记住了。
0: 之后目送着他们驾车往西而去。相比之下，比子规小了7岁的弟弟子豪就要娇弱得多，他玩起来风风火火，不顾天不顾地，一有个闪失就发烧生病。昨日在外玩疯了，汗湿了衣衫，风一吹便着凉了。范夫人摸摸他的头并不太热，就将他带到后院晒太阳。子豪虚弱地靠在母亲身上，眼睛也没了精神。夫人爱怜地摸着他的头，
5: 看你三天两头的生病，还想当男子汉呢。
0: 子豪蔫蔫地腻在他身旁，有气无力地说，
4: 等我长大成了男子汉就不生病了。
0: 夫人笑了笑问，
5: 男子汉想吃点什么？
0: 子豪只是无力地摇头，想到他平日的活泼好动，夫人的心一阵紧缩，他像儿时一样将子豪抱在自己腿上，正要与他说些什么，惠由端来一碗汤药，子豪闻到药味就将头埋在母亲怀中，死气白赖的不肯喝。惠由蹲在旁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笑笑说，
6: 有一个男子汉半人高了还扎在母亲怀里还不肯吃药，这个人是……
0: 子豪一听立即溜到地上，之后接过药碗咕嘟咕嘟。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直面群众诉求，主动解释政策，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新官理旧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打开心结，定分指征，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苑方江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做到真包案包难案，跟进办理一包到底，做到不解决不放手。针对部分钉子案、骨头案，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苑方江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纳，
3: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2: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4: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了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非常合适，非常不错。
2: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5: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

0: 要把伊村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村，记住伊村。
1: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丽荣。
2: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视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3: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1: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4: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在这块都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1: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鹿景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5: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两天一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1: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景为底，

0: 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表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 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件，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人民网消息，近日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期间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铁路部门对该线路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完成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也同步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为待车旅客提供便利。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直接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付费，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旅客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车轮，用装车袋包装好再进站，也可到车站后再操作。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拆卸工具和可循环车袋，完成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走专属通道安检验票，进站后将自行车放置在指定存放处并捆扎牢固即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再婚已屡见不鲜。然而，当激情褪去，日渐琐碎浮现，不少再婚老人开始遭遇相处困境。近日，记者接到65岁朱丽华的电话，她诉说了再婚15年来的苦闷，抱怨老伴儿小气自私，不知这段婚姻该何去何从。朱丽华与68岁的王建国于15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都有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配偶均已离世多年。两人初期相处融洽，一年后决定登记再婚。子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两位老人相互结伴是好事。婚后前几年，两人生活还算和睦，但变化从王建国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王建国退休前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习惯了节俭度日，而朱丽华曾是商场售货员，性格较为爽快，花钱也相对大方。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据朱丽华介绍，王建国对日常开销控制得极严，家里买个灯泡、换个水龙头，他都要货比三家，甚至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跑遍整个菜市场。更让朱丽华感到压力的是，王建国对自己和他的花销都十分计较。朱丽华想买件新衣服或者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王建国总是皱着眉头说还能穿，没必要。去年朱丽华过生日，想和老姐们出去吃顿饭，王建国却坚决反对，说外面饭菜贵又不卫生，硬是在家煮了一碗长寿面，还念叨着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目前朱丽华和王建国仍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日常交流明显减少。朱丽华在电话中流露出无奈，不确定该如何改善现状，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未来方向。婚恋专家林元芳认为，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较为固定，改变适应需要更大努力。王建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节俭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信仰，将每一分钱都视为生活的保障。而朱丽华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当下的感受，这种差异需要双方互相理解，找到平衡点。林元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以平和方式表达各自需求和感受；二是共同制定家庭财务规则；三是寻求专业帮助，学习更适合老年伴侣的相处技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你学朗诵最想收获什么呢？这是宋宇老师在课堂上最常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中老年学员会更在意普通话、发声技巧等专业能力，但最常见的答案却是退休后想有点自己的事儿，想开心一点，以前总听别人说，现在想自己试着读一读。宋宇意识到，许多中老年人真正面临的并非技巧瓶颈，而是太久没有认真表达过自己的心理障碍。朗诵课正成为他们重新打开情感闸门的契机。当退休后社交圈收窄，空闲时间增多，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开始悄然苏醒。传统观念中，朗诵常被贴上高门槛标签，标准普通话、情绪掌控等要求容易让零基础的中老年群体望而却步。但宋宇发现，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技术层面，很多人心里有感受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敢表达。一位70多岁的学员曾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退休学者独自守着空荡的大房子，子女远在他乡。接触朗诵后，他逐渐主动与同学交流，甚至在群里分享练习录音，细致揣摩作品情感。朗诵教学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帮助中老年人重新连接自我。宋宇总结道，他的课堂弱化了机械纠音，转而通过聊天、互动游戏，甚至先唱歌再朗诵的方式，让学员先放松下来。难过时声音会变大还是变小，遗憾时语速会加快还是放缓。比起直接灌输技巧，他更注重引导学员找到自己的情感表达路径。对于许多中老年学员而言，学习朗诵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什么，更在于能否长期坚持并获得获得感。因此，课程设计逐渐从快速提升转向循序渐进，注重完课率、留存率等长期指标，而展示环节成为关键转折点。第一次登台时声音发抖的学员，经历几次锻炼后，有人开始主动报名朗诵活动，有人录制作品分享给家人，还有人终于敢在人群前开口。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走入朗诵课堂，这项语言艺术的意义也在发生蜕变。它不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更成为银发群体重新连接生活、唤醒自我价值的桥梁。再优美的文字也离不开情感赋予它的生命力。宋宇说，当退休后的孤独与沉寂遇到朗诵中的情感释放，那些曾被岁月覆盖的声音终于在此刻找到了回响。而这或许正是朗诵课吸引中老年人的深层原因，在声音与文字的共振中，他们重新听见了自己。

听众朋友，悲伤等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时，很多人以为大哭一场能宣泄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美国合作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哭泣不一定能带来情绪释放。

有时反而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心境，其效果取决于哭泣的原因。奥地利卡尔兰德斯坦纳健康科学大学招募了106名志愿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记录其哭泣后的具体感受，并在哭泣后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时再次评估情绪状态，一天结束后进行第五次评估。同时，参试者要报告哭泣的具体原因、时长和强度。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哭泣极少能立刻缓解情绪，很多人在止住眼泪后反而感到更加难受。事实上，大哭一场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触发哭泣的原因。若因压力、孤独或不知所措而流泪，往往会加剧负面情绪。情绪若因影视作品或感人故事等情境引发哭泣，通常能让人舒缓心情。新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哭泣更为频繁，时间更久，情绪更强烈。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哭泣本身与情绪改善有关，且哭泣的所有影响主要发生在60分钟内，当天结束时就会消退。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

0: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

0: 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

0: 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消息人士称，

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0: 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

0: 天。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的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2: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0: 划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作为前瞻布局农业未来产业的根本遵循，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紧跟农业科技前沿，找准农业未来产业培育路径，既要超前布局抢占先机，也要把握节奏，避免盲目跟风，强化政策支持和场景打造，以科技创新突破引领农业未来产业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老年大学中国热科院分校在海口成立，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志礼出席活动并讲话。张志礼指出，老年大学是老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老年大学，党和国家对老同志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的具体体现。今年部党组成立老年大学分校，作为为老同志办实事的一项具体举措，进一步丰富部系统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热科院分校的成立，既是部老年大学创新发展的新篇章，也为中国热科院老年同志安享幸福晚年搭建了新平台。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于五月正式实施。该条例创新构建研制、制制、自制、共制四位一体现代化食品安全治理格局，推动黑龙江食品安全监管从传统模式向系统化、智慧化、多元化治理全面升级。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农户施肥调查、肥料节水专业统计数据调查、填报、审核全流程工作，破解基层填报难点与流程疑点，全面提升各级农技统计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系统实操水平，推动全省肥料信息监测统计工作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近日，黑龙江省农业环境与耕地保护站组织开展肥料信息监测专题线上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全国农技中心肥料质量监测处吴越老师授课，全省各地市县市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分管负责同志、基层统计填报及数据审核人员249人参训。近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枫林县乌翠区、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沿重点乡村林场旅游公路沿线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聚焦三沿线一周边重点区域，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林场双振兴。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2016年以来，枫林县委组织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发展大局，持续推动组织工作与生态保护转型发展、民生保障深度融合，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组工答卷，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构建红松分治理体系，将下沉党员、社区群众参与服务情况量化积分并计入名册。截至目前，党员群众累计积分1.7万余分，兑换生活奖品2000余份，有效调动了党员干部及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深入实施干部培育工程，开展蹲苗历练行动，启动推进群验计划，分层分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选派12名科技干部赴上级部门及发达县区跟岗锻炼，择优派驻2名年轻干部任驻村第一书记，选拔10名80后新提职干部担任社区第一书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科技创新领导小组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

济，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动产采融合赋能提质，紧跟草莓桦树枝精深加工和含地设施园艺等，主导产业布局，深入实施人才强县发展战略，上游建成省级特种经济植物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学家工作室，下游打造省级林特食品技术创新中心，构建起选育繁育加工标准推广完整科创发展链条，带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2家，两家企业成功入驻东北山野菜国家产业创新联盟。15开局之年，枫林县委组织部以服务大局、聚力护航年为工作主线，用高质量组织工作书写新时代林区振兴发展新篇章。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0: 嘉兴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兴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清洁，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场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兴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进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了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兴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近期，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立足林区原生自然优势，以森林可持续经营地块为载体，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特色种植产业，向严守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深挖林地经济潜力，推动生态保护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为推动林下产业提质增效，公司结合林地实际，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在韩月林场分公司森林可持续经营地块，重点发展山葱、刺五加、蓝靛果三类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业全过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不破坏原生植被，不占用耕地，采用林下仿野生种植模式，依托森林立体结构截流降雨，减缓地表径流，减轻土壤侵蚀，更好地发挥水土保护功能，最大限度保护林区原有生态结构。目前已建成标准化林下种植基地21亩，完成栽植山葱。

0: 2.4万余株，蓝靛果240余丛，刺五加300余株。山葱刺五加蓝靛果耐阴耐寒，适配阴凉湿润土质肥沃的林下生长环境。依托森林可持续经营，优化后的林地空间种植可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以林养林长短结合，有效提升林地立体化复合利用水平。三类作物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深加工潜力充足，市场认可度高，是公司依托山林资源做实实体经济的优质抓手。为稳固产业培育成果，公司建立分区定值挂牌建档专人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林间巡查、松土保伤、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全方位保障苗木健康成长。一片林海一片生机，如今随着林下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正走出一条生态受保护、企业增效益、职工得实惠的高质量发展新路，让林区绿色资源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入夏以来，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绿意盎然，清风徐徐，精心打造的清水泉特色民宿正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林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这是林场分公司建设无废林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全力推进无废林场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精心打造清水泉特色民宿，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解锁森林婚礼、亲子生日团建、森林康养、生态观光等多元场景，成为本地极具特色的沉浸式自然休闲目的地。初夏时节，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徜徉清幽林海之间，呼吸清新纯净的林间空气，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的自然魅力，静享山林康养休闲度假的惬意时光。清水泉民宿坐落于枫林县红星镇清水河林场，身处小仙岭腹地，交通便利，民宿周边旅游资源丰富，被万亩林海环抱，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是天然氧吧。凭借优质的生态底蕴与特色文旅建设成果，获评黑龙江省五星级旅游民宿，这里也成为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0: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4: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2: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5: 手术很成功，
6: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7: 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8: 近日，武英林业局公司联合枫林县林草局、森林公安，组建宣传专班，深入林场居民区、镇区商铺，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入户敲门、普法宣传活动。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林区常见的狍子、黑熊、野猪、各类鸟类等野生动物，以案示法，通俗讲解，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的方式，向群众普及野生动物生态价值，清晰讲明非法猎捕、交易、使用野生动物及制品的法律责任，同时详细告知群众猎捕期规定、偶遇野生动物的正确处置方式，引导群众摒弃食用野味的老旧观念，自觉抵制捕猎工具，主动参与生态监督，共同守护林区野生动物资源。下一步，武英林业局公司将持续深化政企警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共同守护林区生态安全。近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联合森林公安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禁止非法猎捕专项行动，通过排查整治、源头管控，有效防范遏制涉野生动物违法隐患，切实守护林区生态安全。行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区开展入户普法宣传，结合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向林区群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详细讲解非法猎捕、食用、交易野生动物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野味，主动参与野生动物保护，营造全民共建的良好氛围。同时，工作人员开展全方位的入户排查，重点对居民家中冰箱、冰柜、仓库、地窖等重点位置逐一检查，严查非法猎具、野生动物及制品储存、贩卖等问题，通过走访劝导群众积极动员主动上缴捕猎工具，以案示法，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法治意识。本次行动累计排查林区居民100余户，核查重点点位70余处。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皖举行。事关高考志愿填报，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改版升级。两部门派出工作组赴青海海西州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5中英文版出版发行。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据介绍，本次活动坚持务实简约原则，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让公众识风险、能避险、除隐患、保安全。活动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该科普库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广泛汇聚各类优质应急科普产品，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应急管理部负责人表示，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进。

0: 突出案例警示教育，让群众掌握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用足用好企业职工内部报告和群众举报渠道，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6号从教育部获悉，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据悉，此次改版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系统提供31省区市本专业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AI 助手智慧小昭24小时在线及时回答考生提问，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9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新华社消息，由新华通讯社主管、新华出版社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5》中英文版近日出版，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中国年鉴2025》中文版忠实记录了2024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势要势，设有国家机构、国防、外交、经济总类、国资国企等36个部类，240余万字，收录100多幅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中国年鉴2025英文版包括国情概要、中国政党制度、国家机构、今日中国、年度特辑、新闻图片、大事记和附录、索引等，100余万字，收录100多幅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为更好响应海内外读者的使用反馈与阅读需求，中国年鉴2025英文版进行了轻量化改版。中国年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年鉴，自1981年创刊以来，已连续出版45期，其内容详实，资料完整，数据权威，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海内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工具书。据悉，中国年鉴2024中英文版已被近百所海内外知名高等院校图书馆收藏，获得积极反响。新华社消息，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0: 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津巴布韦官方16号证实，该国马斯温哥省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货运火车与大客车相撞事故，已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当地时间8点43分左右，一辆大客车在行驶至一处铁路平交道口时与货运火车相撞，死者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表示正对事故原因展开深入调查。事故原因系大客车司机未能按照规定在平交道口前停车。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阿柴折箭。
1: 古时候，在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有一个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吐谷浑部落，部落的首领叫做阿柴。阿柴有20个儿子，个个都是以一当百的勇士。可是他们虽然是亲兄弟，近来却一直不大和睦，动不动就争吵起来，甚至会刀枪相见，让做父亲的阿柴十分担忧。有一天，探马来报告，一个曾被吐谷浑部落打败的部落向这里发动进攻了。阿柴的儿子们听到消息，纷纷前来请战，要求带领前锋部队先去和敌人战斗。阿柴知道那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人马众多，粮草充足，要想打败这样的强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阿柴更不放心的是他的20个儿子的不和睦。身经百战的阿柴深深的懂得，一支不团结的军队在战场上是没有办法战胜强敌的。可是他曾经用各种道理向儿子们讲过不团结的危害，都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大敌当前，要是再讲那些老掉牙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呢？阿柴昼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传令给20个儿子各带弓箭来见他。儿子们听到命令，以为父王要选先锋大将让他们比武，就立刻带着弓箭赶来了。大帐里20个勇敢刚健的儿子站在父亲阿柴的面前，只等一声令下就开始比武。没想到阿柴却把儿子穆立言叫了过来，对他说：
2: 你把自己箭壶里的箭抽出一支拿在手上，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它折断，能做到吗？
1: 穆立言身材高大，武艺纯熟，也是20个儿子里面最有力气的一个。他对父王让他做这样的事情很是奇怪，他满不在乎地抽出一支箭，轻轻一折，箭就一分两段。儿子们都吓了，阿柴也吓了。他又对所有的儿子们说：
2: 你们每个人都抽出一支箭交给穆立言，让他一起折断。
1: 19支箭送到了穆立言的手中，是又粗又长的一捆呐。穆立言用尽全身力气也没办法把他们折断。儿子们都不笑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阿柴捡起了地上的那只断剑，又把穆立言手中的19支箭拿了过来，对儿子们说：
2: 敌人就要来了，我们面临着一场恶战，如果你们还是争来争去互相吵闹，你们就是这支被折断的箭。如果你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你们就是这款折不断的箭。应该怎么做你们自己想想吧。
1: 20个儿子都明白了父王的良苦用心，惭愧地低下了头。战斗开始了，20个儿子相互支援，奋勇作战，终于把那个强大的敌人打败了。
0: 小小信箱。
3: 一支箭为什么容易折断？19支箭为什么不容易折断？

之间很细很脆弱，很容易折断。十九支箭合在一起变得又粗又坚韧，所以不容易折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先声夺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的宋国。宋国的司马华费遂有三个儿子，分别叫华屈、华多辽和华登。人说多子多福，可惜华费遂这仨儿子竟给他添乱了，因为他的三个儿子一向不团结，其中华多辽最爱挑事儿，偏偏宋国的国君元公最信任他，华多辽就使劲在元公跟前说自己两个兄弟的坏话。先是华登被迫逃亡到外地，后来华屈也被驱逐。华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跟自己的侍从一起杀了华多辽，又劫持了自己的父亲华费遂，召集逃亡的人一起反叛宋国。这下宋元公害怕了，他请来了齐国的乌之明来帮忙守卫城池。这年冬天，在外逃亡的华登也带了一支部队来和华屈会合，兄弟俩打算好好出一口恶气。面对两兄弟的大军，乌之明有些心怯了。这时厨艺大夫蒲献计说，兵书上说要事先取胜，就要首先夺取敌人的心智，要事后取胜，就必须等待敌人士气衰竭。原文是，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何不趁着他们疲劳和没有安定的时机来进攻呢？如果等到敌人军心安定，我们可后悔也来不及了。乌之明听从了，结果这次交战果然取胜。后来华登战死，华屈被赦免了造反之罪，逃到楚国去了。先声夺人这则成语就是由先人有夺人之心转化而来的，表示在行动前先造成声势，以破坏敌人的士气，先，抢先的意思。

0: 贪小失大。战国时，四川有个蜀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秦惠王见蜀国很富，早想吞并他，可是蜀道险阻，大军无法行进。有人向秦惠王献计，听说蜀王贪图小利，我们可用金钵开路，智取蜀国。秦惠王觉得有理，就叫石匠雕了一头空心的石牛，然后把金银财宝塞在空心的石牛中，放在蜀道上。随后放出风声，说是秦王要送给蜀王一只装满了财宝的石牛，可惜没路可行。蜀王听到了，信以为真。为了把石牛运进蜀国，蜀王就命令一批年轻力壮的士兵开山填谷，筑起一条路来。路刚筑好，秦军就沿着新修筑的道路进攻蜀国。蜀王拿到石牛之时，也正是蜀国灭亡之日。人们耻笑蜀王是以贪小利失其大利，成语由此而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直面群众诉求，主动解释政策，深入细致